0: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市的道路radio。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5: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6: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7: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6: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
0: 先来关注天气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5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5号白天呢，全市多云见晴，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11到13度。15号夜间呢，全市晴见多云，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度到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降到零度以下啊，公众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调整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夜间到第二天的凌晨时段，风力会比较小，容易出现雾或者霾等低能见度天气，请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
1: 那今天高速运行的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赵欣欣给大家做介绍。
0: 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施工影响，大齐高速庆东站出入口封闭，因养护施工，双嫩高速老来站出入口封闭，绥北高速赵光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绥北高速海伦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因计重设备改造升级，齐甘高速齐齐哈尔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鹤大高速鹤立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尾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哈尔滨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因计重设备故障，基虎高速黑台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小岭站去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和鹤哈高速绥化东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永乐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温馨提示，请即将上高速或者已经在高速上行驶的车主朋友们注意，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位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截止至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而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路段。据省气象台预报，近期我省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上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今天的路况信息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96969，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行车路上有人保，请听925人保车险道交基金热线。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湘福路从工滨路往长江路方向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请过往的车辆呢减速慢行，耐心通行。东直路由12道街往太平桥的方向车流量大，堵车严重。康安路由故乡大街往埃德蒙顿路方向车流量大，晋乡街往三大动力路方向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教化街往安发街方向车流量大，行驶缓慢。长江路南直路往化工路的方向车流量大，先锋路由南直路往黄金大街的方向现在也是车流量大。
2: 925人保车险道交基金热线每天早高峰为大家提供道交基金信息和及时的路面通行情况，为广大车主提供便捷的保险服务。行车路上有人保，以上路况信息由人保财险哈尔滨市公司理赔查勘员现场提供。是你眼
1: 神传来。好，再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张喜超发来的信息，中山路由中宣街往文昌街的方向，靠左侧快车道上有一台轿车和两台吉普车，三车相刮蹭导致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0: 有一种蔬菜啊，这个喜欢的人喜欢的不得了啊，这个恨的人呢也这个坚决不行啊，
1: 就不能吃、
0: 啊、
1: 不能闻这个味道。
0: 对它是啥呢，大家知不知道？
1: 香菜。
0: 香菜、
1: 哦、我问过就是不能吃香菜的朋友、
0: 嗯、
1: 他们说闻着香菜是发臭味的、嗯、不是咱们正常闻到那个香菜的香气、
0: 啊、
1: 就是不能吃香菜的朋友他闻到的香菜的味道跟咱们闻到的味道
0: 是
1: 不一样
0: 的、啊、
1: 就不是说他不喜欢吃、啊、是他闻到的这个味道是臭味
0: 啊。我是以前呢，我闻到的味儿一直都是一个香菜的味儿啊、
1: 嗯、
0: 但是我以前不吃，现在吃
1: 嗯
0: 而且挺爱吃的。
1: 对，我也挺愿意吃香菜的、
0: 啊、
1: 但是不爱吃的朋友呢、
0: 啊、
1: 他闻到的味道跟咱们是不一样。
0: 对，香菜呢就叫盐碎啊，盐碎入秋以来呢，咱们哈尔滨的市民就明显感觉到，哎，前一段时间香菜可贵了啊，现在呢这段时间就迎来了一个阶段性的回落，目前呢已经跌到今年以来价格的最低区间。虽然啊，相较于往年同期仍然这个价格是偏高的，但是呢年内性价比比较高的时段啊现在已经到来了。同时呢各大售卖渠道香菜的差价呢也是非常的显著，市场购销的差价特征突出。接着走访了道里区南岗区的多处便民早市，就看到啊，当前早市香菜呢不是以往年这种低价的大批量的售卖模式。商户呢多是把这个香菜整理干净之后分捆销售，常规的小捆售价3块钱，迷你的小捆呢售价1块钱。为了配合啊这个市民少量采购的需求，部分摊主呢还推出了这种按两称重的售卖模式，根据香菜的品质售价呢分别是1元1两、3元1两，方便市民按需少量购买。不少市民表示啊，今年香菜整体价格是偏高的，但是呢近期价格已经是10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段12块钱一斤、15块钱一斤、
1: 哦、
0: 香菜啊，
1: 那价格确实、
0: 嗯、
1: 那现在呢哈达农夫产品它大叶香菜批发价是3块5一公斤，然后龙源呢它是依托本地的职工的优势，所以香菜到货比较稳定，批发价格呢是可稳可控的。那两大农贸批发市场目前都是货源充足，能够有效的支撑终端市场的一个持续回落、
0: 嗯、
1: 那业内人士介绍说，本轮的香菜价格回落到全年最低点，主要就是得益于咱们秋季本地及周边的产区的香菜大批上市了、
0: 嗯、
1: 再叠加农批市场的价格稳价的一个举措落地，所以整体的供应量大幅提升，目前全市香菜货源充足，价格平稳。
0: 嗯，有位朋友啊觉得那个香菜多买了吧他吃不了他就坏了、
1: 嗯、
0: 啊，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那个香菜回去你要是买的多的话呢，就是你都给它摘完了洗上洗干净了、
1: 嗯、
0: 啊，都洗干净了之后晾干了水，然后你就给它冻上就行了。等着吃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做汤啊飘个香菜，你就直接冻着的时候就扔到那锅里头，出来跟新鲜香菜是一样的，
1: 就是急速所限。
0: 对，急速所限就是这个道理。但是香菜你必须得是洗干净了，因为你直接就进锅了、
1: 嗯、
0: 啊，你要是不洗干净就没法吃了。
1: 而且你洗完之后呢、
0: 啊、
1: 一定要给它晾
0: 晾干水，
1: 晾干水，
0: 对，
1: 不晾干你就拿那个
0: 一坨了，对，
1: 擦一擦，然后你再放在那个保鲜袋里头。
0: 对，现在屋里都暖和了，就放一天基本上就是它别蔫巴了就行，你就是直接给它冻上。
1: 其实你像小葱啊、包括很多、
0: 嗯、都可以冻，对，
1: 都是可以有这样的方
0: 式方法的。就夏天那个小葱也可以冻的。
1: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路况信息的一个情况。现在时刻是8:10，王玉庆提示我们说，工兵路二环桥由南直路往中山路的方向

0: 现在全线是车行缓慢，车辆已经排到了南直路。刘安宠说了，这两天早市香菜两块钱一斤，
1: 批发是3块多一公斤嘛。
0: 嗯，其实香菜烤肉吃也很好吃，香菜烤肉吃，
1: 洋葱，
0: 对，
1: 哎呀，
0: 那味道老香了。
1: 别馋我了，我这两天我跟你说，我就看着，看着那些好吃的，哎呦天哪，
0: 这都是连锁反应，因为前几天呢，他那个。血压升高，身体出现了这个抱恙的情况，所以在节目当中呢就引发了一段传奇笑话这两天啊，他决定不能在节目当中做不会说话的主持人了于是乎他就开始从根上找原因，降血压，然后就减肥，
1: 然后那个
0: 控制自己的饮食摄入量，
1: 现在看啥都想吃。
0: 就香菜早今天早上咱说那什么香菜咸菜，
1: 对呀，啊，你这整点粥，
0: 都是下饭的，
1: 是不是，啊，多吃点豆啥，整点绿豆粥，红豆粥啊，多搁点什么其他那些杂粮的米，
0: 然后你那个粥可以做那种黏糊的，
1: 对呀，
0: 然后放上那个咸菜一拌，
1: 还有你刚才说那咱食堂就是做的那个芥菜疙瘩咸菜，哎呀妈呀，
0: 老好吃了，
1: 热乎的，
0: 老好吃了。那个芥菜疙瘩咸菜不是，是冰冰的那种口感的。
1: 你放冰箱，它不就冰冰了吗？
0: 这样才能脆爽。
1: 对对，
0: 就吃点咸，就馋咸的。
1: 就那个吧，就那个咸菜疙瘩，就是切完丝儿之后，因为它是芥菜嘛，它有那个芥菜那个味儿，就是辣蒿的那个味儿，它必须得是那个味儿焖出来，它才好吃，要不然不好吃，就辣的那个辣气，就是感觉说你吃就。不舒服，但必须焖一下，然后才好吃。
0: 安叶说了，那个最近有一款香菜味的牛奶，然后我给一个不吃香菜的朋友倒了一杯奶，他喝完之后追着我骂了半个月啊！
1: 啊，
0: 你这不是那个啥自找的吗？
1: 真出香菜味的呀！
0: 香菜味的方便面我还挺喜欢吃的，
1: 我吃过，
0: 挺好吃的。香菜味的牛奶这个有点接受不了。我带队十一期间去贵州，我们有团友买了折耳根味的酸奶。折耳根味的酸奶，
1: 哎呀，
0: 那得啥味道啊！折耳根味其实当地的朋友很好吃，
1: 对他们
0: 营养价值也
1: 很
0: 高，
1: 哦，
0: 但是咱们可能吃会有点那个腥的味道，有点吃不太惯啊。
1: 就鱼腥草嘛。
0: 对，
1: 哎呀，
0: 折耳根味的酸奶跟你这香菜味的牛奶，
1: 啥味啊，
0: 哪个更好喝？
1: 天
0: 哪！现在时刻是8:13啊。说点香香的东西嘛。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599，数字阿拉伯数字599，输入三个阿拉伯数字599。今天最后一次，我们今天也是最后一次说，今天最后一天，然后稍晚一点，这个链接就会下掉了。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的礼盒，原生液200毫升，精华5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这一套单瓶都得1000块钱，三样加一起得3000多。但是我们为大家带到的价格是599，合一瓶才不到200块钱，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期效到2029年2月份，也不是临期产品了。你可以留着过年送人也行，因为它有一个礼盒，礼盒上就印的这三款产品。你也可以不要礼盒，然后单独把里面的这三样产品送给三位朋友都行，维稳修复抗老保湿一套就全给你解决了，你有这一套其他化妆品都不用用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599这三个字，我们最后一次向大家做介绍，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599。
1: 咱俩
0: 不笑还哭啊
1: 不笑还哭啊
0: 嗯，
1: 这咋早上说了一个卖香菜的事儿，哎呦天哪，
0: 这
1: 把大家这个馋虫都勾出来了啊，一会儿我们再征集这香菜咋吃好吃啊，现在便宜了。
0: 你看我行我素说了，涮羊肉时候把香菜末葱末蒜末然后放一起加羊汤，
1: 散末汤嘛，就是
0: 嘌呤挺高啊，
1: 那不你的尿酸都得上去，我跟你说喝完了哦。
0: 但是确实这个
1: 这确实
0: 很
1: 香
0: 亮，
1: 对，很鲜亮的那个味儿啊。
0: 饿不饿？
1: 非常饿，你看我这两天本来就饿得狼哇的，看啥都想吃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香菜还有啥神仙吃法啊？
2: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冻，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

0: 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0: 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2: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0: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3: 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4: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3: 今天呢，正好跟大家聊到了香菜的话题。刚才说有些朋友不吃香菜，我们也查询了一下，就是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
4: 哦，
3: 就是如果说你的爸爸妈妈有讨厌香菜、不吃香菜的，那你也大概率会讨厌。
4: 遗传。
3: 对，因为有的朋友呢，闻到的香菜味儿确实跟别人不一样。有大概10%到20%的朋友天生就讨厌香菜。这跟一个叫 OR6A2 的嗅觉基因有关系。那这类朋友呢，闻到的香菜呢会像肥皂的味道或者是臭虫的味道，不是嚼劲，是感官不一样。香菜里面它有醛类物质，是它的特殊风味的来源，所以一部分朋友呢闻到这种物质就会产生一种敏感的情况。那就是因为他对这个基因链是讨厌的，比如说肥皂味或者是金属味，这都是他们闻到香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这个基因决定的哈。还有朋友阿小特说了，油焖尖椒加上香菜啊，我想起来放上酱油的那个吃法，是不是？我还有一种就是你把那个黄豆泡一泡，泡完了之后它泡软了好炖了，
3: 对，
4: 你把那个黄豆也放在里边也好吃，
3: 然后可以放点那种就是小土豆
4: 啊，萝卜啊，都行。
3: 萝卜就是放，
4: 我知道小土豆炸完了
3: 香菜，对，那么
4: 小土豆炸完了或者放点萝卜什么的都好吃。
3: 然后香菜根做那个
4: 咸菜
3: 腌咸菜也很好吃。
4: 对，你看这个 BG2 也说了，说香菜可以腌咸菜呀，跟胡萝卜辣椒一起。哎呦，我小时候最讨厌吃的就是这个咸菜，因为可能那时候不喜欢吃香菜的原因，就觉得那个味儿怪怪的。然后再加上呢，就是大头菜不能搁大头菜，就是得找那个大头菜快到根儿的，那就是硬的那块儿，腌才好吃。那菜腌完就都皮水了嘛，不是？就找那个硬茬的那块那个大头菜，哎，我就觉得那么难吃。但是现在吃香菜吧，也还好。就觉得也挺好吃的，
3: 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吃咸菜，所以基本上的这些香菜做的咸菜我都能吃，都很喜欢吃。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小黄瓜的咸菜和香菜根做的咸菜，就香菜根的咸菜非常好吃。
4: 哎，我听我素说，香菜腌好之后泡的淡一点啊，然后什么
3: 蒸熟，放辣椒油
4: 啊，拌一拌也好吃。
3: 就是放点小辣椒油，然后泡的淡一点，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啊。
4: 对，
3: 大家还说一说，就是你吃过的香菜跟什么搭比较好吃？
4: 我吃过香菜味的花生米。
3: 花生米是香菜味的，
4: 就是里边放的香菜碎，就香菜味的花生豆，
3: 有点像那种小鱼花生那个感觉，里面放的是
4: 香
3: 菜末，香
4: 菜碎，
3: 对，
4: 就是下酒喝的那样的
3: 脆脆
4: 的，对对对，
3: 那个、感觉
4: 对，五香花生米的那种，里边是香菜碎，香菜味的啊。
3: 那这个我也吃过了
4: 啊，也挺好吃的。
3: 哎，我当时还没觉得它是香菜，我以为就是菜叶子，
4: 是香菜
3: 啊，
4: 香菜啊。

0: 今天早晨的绞肉椒港早高峰是香菜味儿的啊。那个西雨说香菜馅的饺子蛮好吃的。
1: 嗯，确实挺好吃，我俩刚才一致同意啊。
0: 很清凉。
1: 对
0: 对吧，
1: 香菜馅饺子挺好吃。
0: 再蘸一点醋，那个味道很清凉的。
1: 对对。
0: 丸子说香菜蘸酱多好吃啊。
1: 我刚才又想起来一个吃法，就是毛肚锅里边的香菜。
0: 嗯，毛肚锅里香菜肯定好吃，火锅里的香菜，
1: 嗯，
0: 包括麻辣烫里的香菜。
1: 对。
0: 味儿都好吃。
1: 烧烤里边的名菜。烤干豆腐卷儿
0: 啊，
1: 里边的
0: 香
1: 菜，
0: 嗯，
1: 啊，
0: 那个也很好吃。
1: 对，
0: 就是其实大家尝试在烤肉的时候，你单独烤一点很新鲜的香菜，那个味道也非常的棒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互动。所以说咱们到一个地方就要吃一个地方的特色的美食，
1: 啊，
0: 比如说你跟着我们去厦门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吃大量的水果，
1: 嗯，
0: 因为现在正好是厦门水果非常多的时候，你现在在咱们这边基本上吃不太到热带的水果了，如果吃到的话那肯定价格呀会贵一些，因为毕竟它距离会远，但是厦门不一样，它热带水果亚热带水果都非常的好吃，各种各样新鲜的果汁，既便宜味道又好，然后又大量的供应，同时呢厦门的一些土家菜呀，客家菜呀，土楼的特色餐呢，闽菜馆啊，
1: 哎，
0: 也很好吃。
1: 你说到这儿我一下想起来了，就是厦门应该有那个海蛎煎，
0: 哦，
1: 啊，还有那个肉燕啊，
0: 嗯，
1: 都是厦门的特色美食。
0: 对。

0: 所怀远楼和和贵楼。当然我们这次独家安排了全方位体验厦门，我们乘坐豪华游轮体验环古游，我们在山海健康步道近距离的欣赏山海相拥的壮丽景观，我们同时带大家会登陆厦门地标的建筑双子塔，在300米高的云上观光厅360度的观看厦门的全景，全程安排厦门市区四钻核心商圈的酒店住宿，特别安排一晚上鼓浪屿岛上的特色客栈，没有自费，没有购物，没有车销，纯玩团，3999块钱一个人，10月26号出发，6天5晚，往返都是坐飞机。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厦门只有这一团，目前其他团也没有，我们只有厦门这一个团。10月26号，如果您能跟着我们一起去厦门的话，你可以给叔叔阿姨报个名，因为这个团儿就是纯玩，而且厦门不一样的景致，真的应该让叔叔阿姨去一趟。然后同时，如果你这时候有年假的，也可以去，因为你自己去订机票，它首先即便是错峰，因为厦门距离
1: 也贵，
0: 它也贵。你就是便宜的航空，你便宜那行。但是距离远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坐大航空公司的。
1: 对，你行李多，你找那便宜机票的，
0: 然后你还得中转，
1: 没有托运行李。对，
0: 我们是直接直飞到厦门的，同时呢，我们是早出发晚返回这样的航班，不折腾，然后也没有猫眼航空，航空时间就好，我们住宿没毛病，吃的没毛病，就厦门团真的是我觉得近几年来我们发的就是挑不出任何的问题，因为我们给大家磨合完这个行程，又能拿到3000多块钱的这个特惠，这个在之前就是没有。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继续留言互动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啊，15114518722。大家如果想报名厦门游的话，10月26号报名过半了，剩不了几个名额，我们就20人以内的小团，大家想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不要打电话。这是不是电话号，是微信号啊，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15114518722。
1: 先来关注一条路况啊，王玉庆发来的信息，公民路二环桥由南直路往中山路方向全线车行缓慢，已经排到了南直路啊。安逸向日葵说吃香菜那必须得是老虎菜呀， 啊确实是一个经典的菜哈。还有黎明有星辰说香菜炒肉丝也好吃，这个好像卷饼店里面出的这个菜会比较多哈。有趣灵魂说香菜辣椒馅的饺子老好吃了，这俩菜放一起包饺子呀？
0: 香菜和辣椒，
1: 辣椒放一起包饺子
0: 也能好吃，因为你看香菜跟辣椒拌咸菜好吃，所以香菜跟辣椒我觉得做，
1: 这俩混在一起包的还头一回听说，就是单吃香菜馅的或者单吃辣椒馅的都吃过，
0: 香菜辣椒馅的放一起，
1: 但是这俩合在一起的没吃过啊。
0: 我发现咱听众都超级
1: 厉害，太有创意了啊，太有创意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金秋10月，哈尔滨街头呢，公园江畔的白桦树也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洁白的树干挺拔俊秀，满树的金叶随风摇曳，勾勒出北国秋日独有的景致，成为城市里亮丽的风景。那白桦呢，是北方乡土的树种，也是哈尔滨秋日标志性的景观。那现在随着气温下降，城区的白桦树叶呢逐渐由黄由绿转黄，在道里的金河公园现在有成片的白桦林错落生长。现在白桦呢是耐寒性非常强的树种，那也是咱们哈尔滨市绿化常用的树种，多年来呢在公园绿地啊、沿江沿线啊、街巷景观常有广泛的种植，而东公园、外滩湿地公园、金河公园等多处公园都可以观赏白桦秋景。

0: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因为维修线圈，绥北高速赵光站出入口 ETC 车道关闭，人工车道正常通行，预计施工时间是今天的8:30到今天晚上的10:00。
1: 把人生看清，却无人再去，愿参天变了。
0: 为了贯彻落实人社部、省人社厅统一的部署，10月14号呢，由市人社局主办、市社保中心承办的“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社保服务近万家”主题宣传活动在人民广场举行。活动现场呢，气氛热烈，人头攒动，过往的群众纷纷驻足咨询、领取资料。市区的业务骨干共计50多人组成了志愿服务队，以面对面、心贴心的服务姿态，累计接待群众近1000人次，为广大市民送上一份有温度、有深度的社保大礼包。
1: 如果让你遇见我，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各位小朋友们，首期招募呢将会开放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呢名额有限，就是你喜欢朗诵的、喜欢唱歌的朋友啊都可以参加，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欢迎大家报名。那你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学习成长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专业的实地的实训场景，比如说我们的千米演播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咱们平时训练的地方就是我们正常节目播出的这个平台和地方。我们的播音员，还有资深的新闻主播，亲自的授课，拥有上百场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的知识夯实孩子们的语言基本功。还有我们这次会联合各大的主题晚会、文化节，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们登台演出，可以作为综合的评价时间材料，为孩子的综评增添色彩。那我们的学员节目呢，也可以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各大节目和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证书、参演荣誉证书等，存入你的成长档案。同时优秀的学员呢还可以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短剧、微短剧、少儿专题的拍摄啊等等，圆小朋友的演员梦想。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您可以拨打87996000 87996000，或者是87996111。

0: 8:48，925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我们提示各位车主啊，从11月1日起呢，大家去加油站呢，将会实现什么呢？实现交易即开票啊，交易即开票，
0: 就是你加完油之后就可以立刻开去发票了，
1: 就是你只要这个油销售了，发票就立刻出来了，不像以前，就是有朋友说我这个需要发票，我就进入开一下了，要不需要发票呢，可能就不开了。但是从10月1日开始呢，
0: 就是你有交易就立刻产生发票。
1: 全国成品油的零售加油站呢，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和发票呢开具无缝的衔接啊。提示大家，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0: 是的，这个不同的场景也都行，比如说，购买方呢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网络平台的，或者是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的，都是可以的。但只是说场景不一样，你开具发票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1: 对，有一些朋友呢预设了发票的抬头信息，你要没预设的话呢，发票抬头就默认是个人啊，就是这样的。
0: 这个政策呢是从11月份正式开始，
1: 11月1日开始啊，
0: 11月1日正式开始。
1: 就是到时候可以问一下加油站啊，是在哪个这个平台来开这个发票啊，电子这个发票应该是。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了，北京时间8:55，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林妹妹继续陪伴大家，我的故乡我的城，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

0: 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2: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3: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2: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3: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2: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3: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2: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3: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4: 回家看看，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回来，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路考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15号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11到13度。今天15号夜间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到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降到0度以下，公众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夜间到次日的凌晨时段风力较小，容易出现雾或者是霾等低能见度的天气，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下面开始来关注一下文旅出行的资讯内容。那今年的一到九月份，哈尔滨航空口岸出口包机业务稳步增长。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累计监管出口包机货物3079.48吨，同比增长了61.44%。其中，上个月九月份单月的监管出口包机货运近750吨，创下近期单月货运量的最高，环比增长1.13倍。

金秋十月，哈尔滨街头公园江畔的白桦树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那白桦呢，也是北方的乡土树种，也是哈尔滨秋日标志性的景观。现在呢，气温下降，城区的白桦树叶逐渐转变为黄色。那大家呢，如果想欣赏白桦的话，可以在我市的公园绿地、沿江的沿线，还有街巷景观带看到。而东公园、外滩湿地、金河公园等多处公园景观都可以观赏。为了让秋菜的销售科学有序，南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坚定着提前谋划部署，在秋季秋菜销售到来之前，那工作人员呢就主动下沉了各辖区，通过居民的微信群广泛征集意见，最终呢科学划定了89处秋菜疏导街路，32处便民蔬菜销售点。入冬以来，哈尔滨市民明显感受到此前居高不下的香菜迎来了阶段性的回落，目前呢已经跌到了今年最低的价格区间。那目前呢，作为我市的核心果蔬集散枢纽，哈达农副产品的大叶香菜当地的批发价是3.5元每公斤，而龙源呢则依托了本地的职工优势，近期香菜到货量稳定。业内人士介绍，本轮香菜价格回落到全年低点，主要是得益于秋季本土及周边产区香菜集中大批上市，叠加农贸市场的一个持续保供稳价的举措落地，市场整体供应量大幅增加。那目前的全市的蔬菜货源充足，价格平稳，没有缺货涨价现象。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向大家介绍一则好的消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呢将会招募开放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大家想报名的话拨打87996000，跟着我们一起成长。我们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专业的场景实战，前面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咱们学习训练室就是我们正常广播的和电视播出的机房，同时我们一线的播音员专家亲自授课，专业的导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功底，我们还有各类的大型的晚会文化节，可以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们登台演出。那学员呢也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播出他们的节目，颁发电视台的官方实践证书、参演荣誉证书啊等等，甚至一些优秀学员还可以参加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少儿专题片拍摄等等，圆孩子们的小演员梦。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000，87996000，或者是拨打87996111。我看到了一直是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关键词啊，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599，就是那个阿拉伯数字的599，为大家带到的是雅诗兰黛的一个套装。首先呢有一个精华液，就是他家那个原生精华液，它呢可以当水乳用，200毫升大包装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另外呢就是他家的智颜面霜75毫升的。智颜面霜主打的是提拉和抗老，那小棕瓶面霜霜呢是综合的，深入你的肌肤，让你的小棕瓶精华起到一个最好的作用，让你的脸慢慢的变好。还有原生液呢，就是促进肌底的一个打造，帮助你守护肌肤的屏障。所以你拥有这一套了，你就基本上皮肤其他东西都不用涂了。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5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都是大正装的。你官方旗舰店单拎出来一个都得1000块钱，三个就得3000多。但是我们三个大正装放到一个礼盒里面，599，海外直采，蚂蚁链全程溯源，正品保真，它的期效还很好，不是临期产品，到2029年的2月份呢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大家可以输入599，这阿拉伯数字599，599就是它的价格。然后你可以整套送人也行，明年送人也行，过年的时候送人也行，你自己用也行，或者是呢，你给它拆开，三样东西你送三位朋友，每一个东西都是贵重的礼物。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599，你三样花599，合一样才不到200块钱，很合适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阿拉伯数字599，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弹出链接，然后你点击链接购买就行了。

0: 样。
1: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大家就会想到迪士尼动画电影《冰雪奇缘》，那姚贝娜演唱的中文版的主题曲《随他吧》。昨天呢，在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到2027冰雪季推介会厦门站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官宣。
0: 随他吧，
1: 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与迪士尼中国合作，以迪士尼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为主题打造冰雪区域。本届的跨界合作也是这一届冰雪大世界的核心亮点。据了解，今年冬天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会与华特迪士尼中国有限公司合作，呈现以迪士尼动画经典电影《冰雪奇缘》为灵感的主题区域。主题区域将会融入《冰雪奇缘》系列中的经典角色和故事元素，通过冰雕艺术和场景设计，为游客带来充满冰雪魅力的主题冰雕，以及充满《冰雪奇缘》元素的冰雪景观和体验。现场呢还将会设有迪士尼主题快闪店，为游客提供更多的探索迪士尼故事的魅力机会。那这次合作呢，将冰雪文化与迪士尼故事经典相结合，也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冬季体验增加更多的丰富 IP。除了重磅 IP 合作之外呢，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将会实现全方位的游玩升级，整体占地面积将会扩至125万平方米，创历届规模新高，总用冰量达到40万立方米，围绕着冰雪景观、

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作者孙少山。哈尔滨是我第一个接触的，也是至今仍然居住的城市。在此前，县城对我都是陌生的。24年前的一天，我手里拿着东宁县文化馆吴老师给我画的一张路线图，出火车站沿红军街向南走，我要找的地方就是当年的北方文学编辑部。现在我就住在离这座楼不过百米的地方，当年它可是对我比天安门都遥远。街旁的楼房高得让我感到恐怖，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倾斜的，我从下面走过提心吊胆，感觉随时有向我倒下来的可能。多年之后，我看了一幅外国现代派绘画，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所画的楼也都是倾斜的，一如我当年第一次见到的那些楼。其实那些楼现在依然在红军街上，不过是几幢只有5-6层的极其普通的楼房，加在现在一栋栋高入云天的几十层的大厦中间，已经成了侏儒。只因为当时我在一条山沟的小村子里，从来没有见过比2层楼更高的建筑。斯大林公园，我在这里见到了松花江，江水浩浩荡荡，正是盛夏，江边游人如织。我说了句让同伴们多少年都取笑的傻话，我说：“哎呀，这里有这么多闲人呐！”的确，当年在农村，哪里能看得到有一个人大白天不下地在无所事事的玩。江边的青年宫是朱德亲笔题字，我一进到里面被富丽堂皇的大厅惊呆了。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一个不是农舍的建筑物里面，我从来不知道房子里面除了炕和土墙之外还可以装修成这个样子。我在江边那个有名的天鹅雕塑旁边照了一张照片，就是花钱请那些专门给游人摄影的摄影师给照的。我以此为据，回到家里向妻子儿子们大吹了一通哈尔滨多么好多么大。第二次进哈尔滨大约是开文代会吧，我把小儿子也带来了，当时不知道他日后还能成为哈尔滨市民，觉得不让他来见识一下这个美丽的大城市实在是说不过去。那时带他进一趟县城都能把他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开文代会带儿子参加，这让有的人大为恼火，我想即使今天有人带着儿子来参加文代会，怕是也不会被原谅，但我就带着来了。当时他刚上小学1年级，大约是8岁，正是淘气的时候，没有一刻安宁，我就带着来了，你们能怎么样？别人在开讨论会的时候，我领上儿子到动物园玩去了。住在哈尔滨

转眼已经16年了，儿子们一个个都长大离开了这座城市，我已经熟悉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但是我总觉得我还不能说是一个哈尔滨人。哈尔滨人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又说不上来。儿子们大概能觉得他们就是哈尔滨人吧，他们是从10岁左右来的，长到20多岁离开。我相信这10年在他们的人生中将会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别人都说哈尔滨洋气，是东方小巴黎。巴黎我没去过，所以也就无从感觉它到底像不像巴黎。但是我却知道，哈尔滨的确比中国别的城市要洋气一些。比方你从河南的省会郑州向北走，走到山东省会济南，然后再向北走，走到咱们的首都北京，这3个城市你都能感觉到灰色是城市基调，而人们也都有着那种中原文化的一本正经，你还总能闻到一股陈腐的霉味，或者说是一种古色古香的气味。当你一回到哈尔滨时，一下车便能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或者说是有一种野性涌动在车站的广场，涌动在那尖顶的博物馆广场上。这里有的是树的气味，生命的气味。如果你在夏天到了哈尔滨，你会认为你来到了中国最炎热的城市。你看看大街上那些女孩子，恨不得把身上所有的布条都扯下来。如果有人穿着比基尼在大街上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哈尔滨的女孩子敢穿，让你目瞪口呆。她们一到春末还没有真正热起来时，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些袒露的最多最时髦的时装给穿出来。居住在哈尔滨的男人们是有福的，他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美丽的风光，而不必破费。我不是哈尔滨人，也不可能在哈尔滨老死终生。我常常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看哈尔滨，这使我觉得在中国比起别的城市来，应该说这是一个最有特色的城市。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十一期间呢，是不是好多朋友啊都没有出去玩，觉得想要错峰出游，怕十一呢景区景点人太多。然后现在再出游呢，咱北方冷了，咱就想找一个暖和点的地方，既能够吃好吃的，又能够看看海，然后又能够逛逛古镇，然后又能够有一个文艺小清新的地方可以逛逛街。厦门能够满足您的所有的需求，我觉得每位朋友都应该去一次厦门。而且厦门是一个年龄包容性非常强的地方，因为它老年朋友会喜欢，年轻朋友也会喜欢。我们精心策划了这次厦门之旅，它是一个纯玩团，我们在厦门最美的季节带大家错峰旅游。因为现在厦门季节非常好，天气也非常的好，我们正常穿夏季的服装，然后穿个短袖就行了。我们这个团没有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没有导游在车上卖东西的车销，只有美食美景和心灵的放松。如果说您想给叔叔阿姨报名，那跟着我们走就太合适了，3999块钱一个人，往返咱直飞，坐飞机，我们坐深圳航空公司的大航空公司的飞机，早出发晚返回，时间好，还能畅玩六整天。我们去鼓浪屿，去曾厝垵，我们在鼓浪屿还住一宿。我们去琴岛，我们同时也能去云水谣古镇看怀远楼和和贵楼，我们还能够坐豪华游轮来环岛游一下鼓浪屿，我们同时还能够去健康步道，近距离的感受山海相拥的景观。最关键的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了登顶厦门地标建筑双子塔，咱们可以在300米的云上观光厅360度的看厦门的全景。我们全程住宿，厦门安排的是4钻的酒店住宿，核心商圈的，吃喝玩乐逛游行都方便。然后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一晚上鼓浪屿岛上的特色客栈，所有的费用都加在一起是3999块钱。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加林妹妹的微信啊，微信号是15114518722，微信号15114518722，大家加微信就行，不要打电话，这不是电话号，这是微信号，大家加微信，然后我给您发具体的行程线路。10月26号6天5晚的行程，报名过半了，所以大家想报名抓紧时间啊。8211大家拨打导播间电话也行，8211900，或者是直接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

我们来看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因为维修线圈，所以绥北高速赵光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了，人工车道正常通车，预计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早上的8:30一直到今天的晚上22:00。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高速路况的一个情况。因为养护施工，所以母绥高速 K18 到90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了车道，计划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的早上7:50一直到11月1日的19:00。好啦，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那稍后呢小哲继续陪伴着大家，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齐。

0: 志，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尘土华章。
0: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方面的问题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事儿。各位啊，有家里面的朋友啊想考驾驶证的啊，那么或者是这个亲属想考驾照啊，那么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咱们这个通过老姜呢给大家来报名1980块钱啊，包含了补考费和来回的通勤车，所以大家如果想考驾照啊，也可以随时的跟小哲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说一下老姜的电话啊，大家可以加他微信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想考驾驶证的或者是增行啊、检车检证的啊，都可以跟他来沟通。特别是现在想增行 B2 啊、A1 啊，那么正常的有一定的优惠啊。好吧，那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儿，随时跟小哲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73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8: 925天气早知道。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西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1度，最低气温是0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晴好天气，西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2度，最低气温是2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啊。那么首期团员呢将开放朗诵，然后呢是声乐团，还有这个双团席的名额有限啊。那么欢迎热爱唱歌啊、喜欢朗诵啊、愿意站在 这个站上舞台的小朋友啊，咱们加入。有四大核心啊，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啊。那么第一优势呢，就是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这个高清演播室啊，包括这个专业的高清播出的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和教室啊。那么还有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排练啊，效果是翻倍的啊。那么第二呢，就是一线播音专家啊亲自教这个授课啊，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的导师夯实孩子语言基本功。那么第三优势呢，就是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呢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啊，可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的一个材料啊，作为孩子的综合评分的这个天才啊。还有第四呢，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啊，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啊，可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的这个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啊，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呢，可推荐参加米谷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啊播出平台的这个微短剧，少儿专题拍摄呀啊，包括孩子的这个圆一个小演员的梦啊，那么克服胆怯紧张，那么丰富舞台表现力，也是提升了阅读表达了。那么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打电话去咨询啊，两部电话87996000 87996000，还有部电话呢是8799611187996111啊，两部电话8799630087996301。大家这个家里面的孩子啊，如果要是有感兴趣的话，那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具体的去咨询啊。好的，那么今天呢开始咱们的节目啊，有车辆方面的问题，你是想选新车需要小哲呢帮你砍砍价，还是想评估二手车啊？那今天博文没来啊，今天博文有事不来。那么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呢，你可以直接跟博文联系啊，加他的微信 AWFM925 啊 ,AWFM925。选新车呢，你直接把新车这个打在公屏上就行了啊。那么或者是你跟小哲联系，然后谈好价格，我再帮你再砍一砍价格啊。好了，那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沟通，82119002879973737，严大夫又堵道上了啊。今天呢是10月5号星期四啊，昨天到今天呢，这个车是一口气儿啊砸出来好几个价格啊，这一个比一个狠呢。今天咱们就说这三件有意思的事儿啊，最后一件呢您听完可能会跟我一样啊愣一下，哎，这是什么价格啊，这都是啊。先说个重磅的啊，比亚迪大汉啊，昨天上市了，价格也出来了，23.59万到27.59万。我给大伙儿这个说到这个价格的意味着什么啊？大汉是一台5.25米、轴距3.15米的 D 级行政轿车，尺寸跟 BBA 的7系、8系、S 级是一个级别的啊。那这些车到底卖多少钱？都卖80多万现在啊，就便宜了也都卖80多万。那咱们跟国产的同级别的呢，什么仰望 U7 啊、蔚来 ET9 啊、尊界的 S800 啊，70-80万的车型啊，跟他们也都差不多大。再往下一点的，想界 S9 和腾势 Z9 啊，起售也都30多万。那么比亚迪大汉的这个价格出来是多少钱呢？是23.59万和27.59万啊，这两个价。
9: 哎呀，
6: 哎呀呀，来了哈！
9: 哎，来了啊！
6: 对，你就想想，就这个价格啊，确实是有点这个出人意料啊，
9: 是是是，
6: 确实啊，这个挺这个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
9: 嗯、
6: 比亚迪这个23.59万，这个把 D 级的行政轿车的门槛一刀啊，他、
9: 嗯、
6: 又开始周桌子了啊，
9: 是
6: D 级桌子开始周了。但是现在整体来看，比亚迪它整体在往上涨价，就是原来便宜的车，
9: 哎，
6: 什么秦什么都往上涨价了。当然，它这个公里数也增加了，
9: 把这个豪华这个车呢给。价格压缩了，
6: 哎，
9: 这都不只是拽桌子的事儿了，
6: 那周桌子
9: 啊，这是摔凳子
6: 啊，
9: 是不是
6: 砸下饭碗呢？
9: 啊，你要按照现在哈，
6: 嗯，
9: 按照这种级别和配置啊，大小、尺寸、性能啊、
6: 嗯嗯，
9: 当年都得在百万级的豪车，
6: 对
9: 不对？
6: 对，
9: 哎，现在20多万，
6: 你看这现在你看它这个配置啊
9: 啊， 我搁哪呢？我捣鼓捣鼓呗。
6: 你捣鼓捣鼓呗啊！你看它这个配置也非常实在啊。
9: 全系是102度的这个二代刀片电池，哎，刀片电池怎么安全？
6: 安全是吧？
9: 对不对？哎，不着火，不起火，
6: 嗯，
9: 顶多冒点烟儿。哎，后驱版本的是吧？后驱版本的纯电续航公里是1008公里，
6: 嗯
9: 啊，咱把八咱省
6: 一千公里呗，
9: 一千公里对不对？四驱版本的咱不论公里数了，论什么百米加速，
6: 嗯
9: 啊，这么大的吉普D级的这个这个尺寸的这个车型啊，百公里可以达到3.3秒，
6: 是啊
9: 啊，
6: 所以这个充电呢，5分钟能跑到10%，充到70%，9分钟啊就差不多了。云辇双腔空气悬架，后轮转向激光雷达，哎呦我去啊！反正就是
9: 配置是该有的全有了。
6: 对，如果你们要喜欢D级轿车的话，你可以看看这个价。现在吧，我觉得就是70万的车和30万的车的配置基本上没啥区别，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大家也可以不同意见，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来吧，我们来先接个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啊，这是本家杨先生啊，您好，杨先生。
10: 哎，你好。
6: 哎，您讲。
10: 啊，老师，我这个21款逍客。现在遇到个啥问题呢？早上起车的时候，这个怠速抖动，完了就是启停的那个灯亮了，完了出现那个表盘上出现一个标识，我没太细看，没太记住。
6: 那你
10: 啥
6: 标识？
10: 启停故障了哈，应该是那个意思。我寻思问这个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完了，他有人跟我说，你先加2天95的试试。我加了2箱95的油，发现这个问题还是。不时的，就是时不时的出现。
9: 这个车跑多少公里数？
10: 10万公里，10万零2000。
9: 啊，多大排量呢？
10: 2.0的21款逍客。
9: 嗯，然后车辆的这个抖动是频发吗？还是说抖它就一直抖？还是说就早上抖打火抖一阵儿？
10: 就打火的时候抖一阵儿，完了那个启停的那个故障灯那个亮。
9: 啊，打火抖一阵儿，然后就不抖了，是不是？
10: 对对，比如说开出去开一圈了，完了可能要再骑车再啥的，可能就好了。
9: 嗯，按这个公里数的话，之前火花塞换没换过？积碳什么的洗没洗过？
10: 积碳应该没洗过，火花塞不记得了。
9: 啊，你这个换90几的油可能关系不太大，你现在先找着毛病点。你现在这个故障不是启停来的，是因为发动机有故障了，导致启停不好使了。
10: 啊，
9: 哎，就是按照你说这种抖动的这种现象吧，你平常加90几号油啊？
10: 平时加92。
9: 平时加92的哈，现在是跑了10万公里，按照你说这种情况呢，有几点哈，一个呢就是这个积碳太多了啊，这个应该是往后排吧，先第一个排查是什么？就是火花塞，把火花塞拆下来看看，因为10万公里如果没换的情况下，这个火花塞应该烧的状态不太好，如果它点火不好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车抖动，然后在拆火花塞过程当中呢，然后拿内窥镜看看积碳多不多，积碳有不多，但是不是它来的了就，如果要是积碳有很厚啊，那就是把积碳也清洗一下，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汽油滤换没换过？
10: 汽油滤也不记得了
9: 啊，那你就该养护吧，都跑10万了。我说这个啥情况呢？为啥问你加几号油哈？这个油耗呢，就是这个油的指标哈，就是加的型号越高的杂质越少啊。那你要是这个92的，可能杂质多一些啊。你要跑到10多万公里的这个汽油滤里边，可能也容易堵啊，就是说不通畅。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像刚才讲到这个，是这个火花塞啊，这个点火这一块的事儿，一个是油这块呢查汽油滤，然后另一个是点火就查火花塞就这么情况，就按照这个三个方向查，第一个检查的就是火花塞，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先拿电脑进行排查，拿电脑读没读故障码，这报的是啥故障？
10: 叫怎么失火？
9: 几缸？
10: 就是、
9: 哪缸失火？
10: 你那个没忘了，他查过
6: 一，反正是有一个缸失火，
9: 妥了啊！如果你结合你说这问题哈，可以把汽油滤排查掉了，对，然后呢，就是你说这种失火的，报失火情况下呢，大概率 就是点火部分来的，它不点火。啊，举例打个比方说，报一缸失火啊，那你就查这个一缸的点火线圈、火花塞然后还有喷油嘴这三个配件优先还是检查火花塞然后这个怎么排查呢？ 一缸不就是三个件吗？然后四个缸，四四一十六，十六个配件。你拿电脑一读的话，就精准报哪个缸。举例，如果报一缸，那就从一缸的三个配件进行排查。说仨咋排查呢？把一缸的电阻线圈放二缸，把一缸的火花塞放到三缸，把这些配件导一下。如果要是说报三缸的，那就是火花塞的事了。那要是报这个二缸的电阻线圈。

0: 这事，如果还报三缸的话，那就是喷油嘴的事儿，
1: 就是排除法，这么一下就排除了嘛。
2: 对，是用好的去来回替换，
0: 对
2: 看
0: 对
2: 哪个
0: 对，因为它那几个缸配件是一样的。如果报一缸的时候，你把一缸的配件导到别的缸。如果他还报一缸呢，就是吧？如果报其他缸了，那你导的哪个件呢，就是哪个件的事儿。再一个呢，就是火花塞拆下来的时候，应该大概率能看出来。
1: 对，
2: 行，谢谢老师。
1: 这样就去查一查啊。
2: 哎，好，谢谢。
1: 好嘞，再见。你也可以去这个道外阳光路二号啊，盐霜汽车服务中心去查一下你这个车辆的问题啊。其实啊，现在这天刚刚有点冷的，
0: 是，
1: 对吧？刚刚有一点冷，早上起来，这个凉车怠速、凉车打火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就开始陆续的就来了。
0: 是是是
1: 啊，就车抖的、费油的
0: 啊
1: 啊，什么故障灯的。这天儿只要是，哎，这天儿只要是一凉啊，这车它需要一个适应的一个阶段呢，还是怎么着呢？还
0: 是
1: 说
0: 这个跟人一样？
1: 还是说之前的一些问题，天一冷就变演出来了，就什么什么这个心脑血管啊，什么啊，这骨
0: 咱不说
1: 也疼了，
0: 咱不说严重的，咱就说什么呢哈？感冒发烧了，对不对？那天转凉了之后，你是不是要增添衣物，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就是有一些不适应，车也一样啊，对不对？你包括按人来讲的话。你那宝石蓝的线裤找没找出来？你那爱马仕红的线衣穿没穿上？
1: 这都得套上了是吧？
0: 啊，是的啊，天凉了啊，这车也一样，就是还有就是给大家个提示，在这个季节、啊、换机油啊，要换粘度低一点的啊，要换好一点的粘度低一点的机油。
1: 粘度低一点的，
0: 对，流动性好的机油呢，如果你要换高端的全合成机油，然后再选择流动性好的这个机油，会给你带来啥呢哈？冬天好打火，车开着也轻快，然后呢还能省油。一个换油周期的情况下，帮你省下来一个换油的钱的话，那就很轻松的。
1: 那就是选零 W 的呗。
0: 对，零 W 的啊，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就是零 W 的呗。
0: 对对对，
1: 主要是这个前面标号是零，后面呢就是符合粘度。
0: 对我，咱说心里话，我不管你是这个营运车辆啊，还是咱说正常家庭。这个私家车呀哈，都建议用好一点的油啊。就是说，好的机油的话，真的能省燃油。如果一个换油周期的情况下，你算算你要加多少香油？对不对？
1: 香油，
0: 对，
1: 香油挺香啊啊，不是多加油啊，费油了哈。
0: 油箱往油箱里加的
1: 啊，
0: 油
1: 不是香油啊啊，我以为是香油啊。行吧，那个哎呀，大夫讲这么多，我感觉他。你记不住还是赶紧去阳光路二号吧，对，去阳光路二号就行啊。大家有车辆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直接去阳光路二号啊，道外的阳光路二号。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呢，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就你那车出现了哪些故障 啊？大家都可以这个通过电话咱们来聊聊啊，8211900287997337啊，8211900287997337。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为啥呢？这个你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啊，那可以免费的获得咱们汽车玩家的一个精美车贴啊。对你截个图，你就可以去道外阳光路二号领取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呢，这个天冷了，可能还会有一些冬季轮胎的一些价格啊，跟大家来分享。你关注小哲啊，925啊，这个汽车玩家啊，925汽车玩家或者是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都可以啊。
0: 这个
1: 啊，2022款的比亚迪元 Plus 啊，2022年的多少公里也没说呀。他说今天早上打暖风的时候，车里有一股淡淡的焦糊味儿，胡椒、焦糊味儿啊。那你这咋吓？怪吓人的！你这老电车，你这22年电车，你焦糊味儿不怪吓人的吗？是吧？有没有安全隐患？关了就没有了吧？就打开就有那个焦糊味儿啊，
0: 冒冒烟儿。
1: 但你闻着那就不是焦的味道，你闻的那就是糊，那个灰的味道，有点。
0: 你这么的吧？
1: 怎么的呢？
0: 如果不冒烟的情况下呢，也不太好查，是吧？
1: 等冒烟你再来吧。
0: 如果要冒烟，你就开门下车就跑然后呢，你要有空的话呢，可以到这个就近的修理厂啊，去可以做一个检修，对不对？拿这个内窥镜，哎，现在这个内窥镜真方便
1: 啊，就肠镜、胃镜、内窥镜。
0: 不，我就说车辆这个检查，
1: 车辆内镜，
0: 对啊，你不闻出这个有糊味吗？拿这个内窥镜，通过这个仪表台的这个缝隙哈，你就给它插进去
1: 啊，有缝就能伸进去了啊。
0: 对，然后它那个摄像头可以掉头，可以。
1: 360度七

0: 对，
1: 六十
0: 它
1: 度的
0: 可以
1: 转
0: 转
1: 弯
0: 啊，你
1: 啊。
0: 看一看哪里有没有这个烧坏的糊的这个地方。但是按照啥呢？如果你要早上刚，就是你现在初期刚用的情况下，可能会有这个味儿，你再试试啊。因为什么呢？就像刚才这个哲哥说的，是不是这个，这个，
1: 灰尘的
0: 对
1: 味
0: 对，是
1: 道。
0: 不是这个一加热这个灰儿的这个味儿啊？因为啥呢？电车吧，它和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的暖风形式不一样。啊，你传统的燃油车的暖风形式是靠这个发动机这个水温防冻液，就像家里这个暖气片一样，对不对？发动机相当于锅炉，对不对？小水箱相当于这个暖气片啊，然后呢后边安一个风扇，往出吹着风啊，它是这么个原理啊。
1: 是是。
0: 如果你要是这个电的呢，电的它里边就是这个电热丝、电阻丝啊。你大家见没见过小太阳？
1: 啊，就那小太阳，我知道
0: 啊，
1: 啊，
0: 对了，
1: 就那个呀，
0: 后边加个风机呀，往出吹呀。
1: 吹那小太阳的热量
0: 嗯，咋就是电阻丝？然后后边搁个风机，一加热的时候不就热了吗？热的
1: 啊，
0: 一吹，电吹风，哎，这形容对了。
1: 就是那个，
0: 对，那你要是这个，
1: 就大的电吹风，
0: 就是电吹风的原理，那不一样吗？那这电阻丝加热之后，后边搁个风扇往出吹嘛，送热风
1: 是。
0: 嘛，对
1: 这
0: 不
1: 还
0: 对？
1: 没打开看过里边什么样的啊？对你先观察观察，应该问题不大啊。这个刚冷，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车辆出现一些这个一些小问题
0: 对，你要不
1: 啊。
0: 放心就检查一下
1: 对，
0: 啊。
1: 你可以开过来啊，你可以开
0: 嗯，
1: 过来。就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随时跟严大夫来沟通。今天大咖不是没来，
0: 是，
1: 就维修保养的事儿，你就来问就行了啊。
0: 对，
1: 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这个不论是这个油车呀，还是这个新能源车型啊，有故障啊，有问题，你就跟严大夫来沟通，然后呢，也可以到店里面进行就免费的检查和检测啊。哎呀，23年的这啥车？埃安是啥呀？这是啊，
0: 怎么
1: 他
0: 事
1: 说
0: 儿？
1: 充电口那个位置有点
0: 嗯，
1: 发热，摸上去温温的，这正不正常啊？就车辆充电的时候啊，充电口有点发，这怎么的？最近这几天这个你们问的问题，
0: 也看出来了，
1: 我
0: 电车这不是到了年限路线这个陆续这个问题显现出来了，是不
1: 这
0: 是
1: 有点小问题，这是
0: 啊？啊，看样子啊，要进军新能源的维修了，因为你头些年这个车不都是都新嘛，这也没有啥问题。
1: 现在陆续的买二手的，不给质保了什么的，有些车型去4S店修还贵。就在外面修一修，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这正常吧？应该有点多少？它有点热温度，我记得好像是有点温度啊。我充的时候我摸过，正常。你那车你充的时候你摸没摸？就插头有没有点温度？你都没摸，我估计
0: 这没事，谁闲摸它干
1: 都
0: 啥
1: 没
0: 呀？
1: 注意。这你说你敢说咱听众闲的？
0: 我说了吗？
1: 你刚说
0: 我
1: 完
0: 不
1: 吗？
0: 说我吗？你刚
1: 严
0: 才
1: 大夫
0: 问
1: 说你
0: 我呀？
1: 闲的
0: 我刚才我说我那
1: 你就
0: 我。
1: 充电正常就行
0: 如果要是这个，说心里话，我还真没摸我那充电枪有没有温度啊？但是你这个是不是？
1: 这没问题啊，
0: 嗯，你看看啊，你看那个，如果要是说你要感觉到这个问题的情况下，你看看那个充电枪那个插口和充电枪之间有没有灰尘或者是有锈迹什么的。我说这个是啥？如果要是它这个虚接，它就
1: 有
0: 会变
1: 虚
0: 热
1: 接，有
0: 嘛？
1: 虚接也会变
0: 啊，
1: 热，对，
0: 对对对，
1: 正常应该问题不大啊，主要你正常充电时间什么的都没问题就可以了啊。所以大家呢有这个维修保养的事儿啊，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但是当然了，就这个季节开始啊，陆续的换冬季胎呀，陆续的这个换机油啊，这个高峰期就到了，虽然说跟大家讲是1万公里一换，但是每年的入秋啊，往冬就到
0: 都
1: 冷
0: 这
1: 的时候，
0: 对这，
1: 就都琢磨琢磨把这个
0: 是
1: 油换一换。
0: 啊，你看，就是你说这个习惯是从哪来的
1: 啊，这哎，真是这从
0: 哈？啊，
1: 哪个年头来呢？就无论是当年的矿物油、半合成还是啥，它都是，就是到冬天就入冬就都
0: 这
1: 想
0: 个
1: 换
0: 按
1: 换
0: 东北
1: 油，
0: 话讲，这再早那时候，
1: 啊，
0: 你知
1: 就再早
0: 道
1: 那时候不都是这么换的
0: 吗？
1: 吗？
0: 其实就是早些年吧，那个就是说那个油，不是全合成的时候。矿物油的时候是分这个，这个
1: 四季
0: 分冬夏
1: 和
0: 季，那时候没有四季，分冬夏季，
1: 冬季和夏季。
0: 哎，那个时候
1: 哎，
0: 换，
1: 那为啥冬季是夏季？它怎么年度不一样啊？还是是
0: 那个时代呀，
1: 啊？
0: 技术达不到啊，技术做不到，所以说只能说冬夏就是要分开
1: 冬
0: 换，
1: 天换冬季油，夏天换
0: 哎，
1: 夏
0: 夏
1: 季
0: 天
1: 油。
0: 先换夏天的，冬天呢，哎，就换什么呢？换530的，
1: 530的。
0: 这个夏天呢？换什么呢？15W40 的，
1: 15W40 的。
0: 对，
1: 啊，那15W 那就不用多说了，那这冬天那肯定用不了，它打不着火。
0: 啊，对呀，冬天用就打不着火嘛。
1: 就这早上
0: 一站都够呛。可是那530那夏天不能。

0: 二
1: 银
0: 次元
1: 因
0: 的
1: 子什
0: 啊，
1: 么的啊，
0: 高科技
1: 啥转因子？
0: 这个技术啊，哈，确实哈，起到了一定的这个作用，就是什么样的？你加上这个机油哈，你转一圈，你放它啊，里边没有油，你打火着个10分8分的，是吧？
1: 都没问题，它有油膜是吗？
0: 啊，
1: 你说
0: 对
1: 意
0: 对
1: 思？
0: 对，啊，
1: 啊，
0: 都问题不
1: 就
0: 太
1: 是你
0: 大，
1: 加进去了，油膜一附着在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缸壁上，然
0: 那，
1: 后你把油放进去，它这油膜都能保护一小会儿。
0: 对对对。你
1: 嗯，
0: 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用这个壳牌的吗？
1: 全合成的
0: 啊，
1: 啊，
0: 就是推荐好的壳牌啊。
1: 嗯，
0: 我是在若干年前，那是哪年？零几年吧。
1: 嗯，
0: 零几年那时候壳牌全合成刚出
1: 嗯。
0: 啊，刚出全合成的时候，那个也很贵，因为当时的红壳黄壳就100多块钱嘛，
1: 嗯，
0: 对吧？那个时候呢，就卖到400-500啊。那个时候呢，就是针对于这个营运车辆也有一定的优惠政策。
1: 嗯，
0: 啊，但是像你看，有的人就是确实舍得给车进行这个投入和花钱的。我
1: 嗯
0: 记得贼清楚啊，我是白班的
1: 嗯，
0: 啊，然后夜班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因为那个我当时零
1: 白
0: 几，
1: 班夜班啥意思？你开出租
0: 我
1: 车
0: 开啥出
1: 呀？
0: 租车？修配
1: 啊，
0: 厂。
1: 修配厂还有夜班呢？
0: 对，我零几年那时候在修理厂上班的时候，白天服务私家车，夜班是服务这个
1: 出租
0: 出租
1: 车
0: 车。那个时候还
1: 啊，
0: 没有什么网约车呢啊，那个
1: 啊啊啊啊啊！
0: 时候都是什么方头捷达，还
1: 嗯
0: 有这个箭头捷达那。这刚刚开始
1: 嗯
0: 出是吧？
1: 嗯嗯，
0: 我记得是有个车，有个捷达在夜班换了油，啊，因为他着急，因为营运车辆干完活赶紧走嘛，是吧？夜班的这个师傅呢是这样的，有活干活，
1: 没
0: 没
1: 活
0: 活
1: 睡觉，
0: 啊，没活睡觉。但是正常的，你夜班就是夜班是不允许睡觉，但是夜班他管理松动，因为夜班
1: 没人
0: 对
1: 管，
0: 吧？管理比较
1: 那时候
0: 松，
1: 还没有摄
0: 对，
1: 像
0: 是这
1: 头
0: 样。
1: 呢，嗯。
0: 然后呢，嘚嘚烟底儿，这有眼睛起来了。然后把这个油啥的哈，那个年代我记得是柴油啊，抽油啊，呲儿呲儿把油就抽出来，咔咔滤芯啥的。
1: 你
0: 那个时候
1: 换，
0: 就换什么三滤，三滤其中有个叫柴油滤，唰唰全换完了啊。然后呢，这时候啪机盖一扣，走吧。车主拉好几个活儿，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呢？
1: 没给加油，
0: 对，拉俩活了。哎呦，我这个这
1: 这
0: 怎么味儿？这有味儿
1: 这
0: 呢？
1: 烧焦了，这回得烧
0: 对，这
1: 焦
0: 有味儿呢。然后后来，这个
1: 那报废爆瓦了吗？
0: 没办法，
1: 嗯。
0: 啊，拉俩活没办法，你就是代表就是换这个好
1: 好
0: 机油
1: 记
0: 的这个好处，对
1: 哎呀，行，说到这儿啊，这个得插播一条这个信息啊，这信
0: 啊，
1: 息很重要啊。
2: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3: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2: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3: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2: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3: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2: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3: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2: 回
3: 家看
2: 看，
3: 就是登临
2: 最高
3: 的那座
2: 山。
3: 就是

最近呢，天气越来越冷了啊，很多车友询问啊，没下雪怎么就感觉到轮胎的制动性就没有原来那么好了呢？那这是因为啊，用合成橡胶制成的四季轮胎啊，在-7度以下就会变硬，所以抓地力和牵引力就会变弱。那么这时候呢，就未雨绸缪了，提前更换冬季胎。在这儿呢，推荐大家呢，邓禄普冬季胎，它不仅精准适配多款车型，还拥有最新的纳米摆式橡胶和升级的瑞风技术沟槽，能大幅的提升冰雪路面的制动性能。泥泞的路面也有超高的抓地力，而且邓禄普冬季胎拥有出色的韧性、静音耐磨、稳定性更高。

0: 高。早患早安心呢，必定家人和自己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啊。那详询黑龙江省总代理哈尔滨吉贵商贸04518263435、8263434545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这就没记住啊，这中间这什么时候就插播个小公益啊？
1: 是
0: 我刚想说这个事儿。刚刚咱们车友还在问呢啊，说这个，这个正好说说这个机油啊，说说机油，那是他说的是当年的机油啊，当年的机油就那样啊，这个会好一些啊。
1: 哎，
0: 我们来看一下啊，留言啊，充电时候有点热正常，对，正常啊。请问电车电池能使用八年吗？它没到八年呢，我现在不知道啊。呵呵
1: 那个
0: 对吧，没到八年，
1: 我现在用两年了
0: 啊，对，等到
1: 还有六年
0: 到八年，我再告诉你们啊。嗯，你两年，我想想再过几年到八年啊。今年是二，
1: 你听我的呀，你先别说几年，
0: 二三年正应该是开始真正的有这个新能源车型电池会多一些了、啊、
1: 是
0: 之前就不能说了啊。现在一八年都能那个电车都能报废了啊，一八年电车可以报废啊，对，一八年
1: 有政策呀、
0: 啊，有政策啊，新能源的啊，
1: 嗯，
0: 然后是，你这再过三年、三四年，哦，再过三四年就知道。
1: 就是说这个心中有涡轮这哥们儿，我跟你讲啊，你就说这个电池能不能用八年？你这么想个事儿，这个也要看使用频次和这个看那个
0: 保养
1: 强度、
0: 保养、
1: 啊、还有对不对啊？这都有关系。啊，你就按照什么呢，你现在就我那车吧，电车呢纯电的时候当时买下吧，说的非常好啊，说能跑125公里啊。
0: 嗯，
1: 那夏天的情况其实
0: 也能，
1: 夏天也跑个
0: 110来公里
1: 应该是可以啊、
0: 嗯、
1: 啊，就是这个达成率就是你按夏天的算就是挺好了哈、啊
0: 嗯、
1: 它冬天的时候就一动它电一抽抽，我跟你讲就能跑多少呢，40公里，125公里跑40公里。我真的不知道，就是说八年之后他还能跑多少公里啊？但是你按照像他有一个，但哎，电子产品啊，现在用的这个手机，
0: 嗯，
1: 对不对？你用手机这个电池你就知道了哈。你刚买这个手机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哈，你这一天是不用充电的，甚至就是说你可以达到一天半甚至两天，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你现啊，还得说现在这个智能机啊，你按照当年的那个诺基亚那手机，可能你好几天才充一次，
0: 嗯，
1: 对不对？你像现在智能机，你刚买新的，可能一天多，甚至你坚持就是24小时的问题都没事儿。
0: 嗯，
1: 可能你随着你用的时间，可能24小时不行了，就是用一个白天，再之后可能8小时，
0: 嗯，
1: 再之后呢，可能哎呀，这一天我得中间得补回电，
0: 嗯
1: 啊，再之后呢，可能得充3回，再之后可能你离不开充电器，你走哪充电器都得带着，对不对？以前呢，可能说的叫什么？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可能你用了随之年头以后哈，用了1年、2年、3年、5年，这个时候你的电话这个电池哈变成什么呢？啊，这个充电2小时，通话5分钟啊，所以说这个电池衰减度跟使用情况也有关系啊。
0: 那个咱听众说啊，
1: 啊，
0: 说严主任说车啊，那真是掰包子说馅儿，上学这个老师这样讲的话呢，那我上初中也没有问题。
1: 你看看是不是
0: 掰包啊，掰包子说馅儿没问题啊。
1: 对，感谢逗号冒号的。
0: 不，你还感谢了呢。
1: 哎呀，那他说的不是夸我的话吗？
0: 夸。
1: 你看，我认为这是赞美的话啊。
0: 对，赞美绝对赞美啊。好吧，那个10:36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大家有车辆的维修啊、保养啊，啊，那车辆的一些故障、疑难杂症啊，都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明白？谢谢严大夫，
1: 没事，不用客气啊，我也谢谢你就是参与节目啊，
0: 哎，对。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到外阳光路2号啊，找严大夫喝茶，然后领取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车贴啊，咱们汽车玩家的车贴，还有一部分啊，那么可以给大家发下去，直接贴上就行了啊。嗯，确实今天呢这个天突然间凉了啊，今天早上出来就感觉比昨天早上还凉，那么不能说冷，说凉了，那么很多车辆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感个冒发个烧什么的。就是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那么大家呢，可能也会选择在这个时间和节点啊进行这个机油的更换。 大家要是如果要是有这个

0: 换机油的这个需求、保养的需求，你可以问问严大夫，因为有一些车型吧，它这个就在别地方换贵啊。对，你去摸一摸这个暖气热没热是吧？
1: 有温度，
0: 有温度。对呀，早就开始跑气儿了嘛啊。陆续的也暖和了，所以大家呢，这个有车辆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这朋友说，2016年的宝来13万公里，车比较老了啊，问问入冬之前有哪些保养最容易被忽略啊？那有啥忽略的？
1: 就是2013年宝来跑了16万公里，
0: 16的宝来
1: 啊，16宝来、
0: 啊，跑10多万公里了，16的，我写的嘛，16的，
1: 嗯，
0: 没啥，
1: 年限10年，公里数十几万啊。嗯，这种情况下也没啥检查的啊，你就是我觉得你跑这些年这些公里数的，应该该做保养是不是也没落？
0: 嗯
1: 啊，如果要是说以前就换机油了的话，那你这会儿的话，你就把这个啥呢，这个变速箱油啊、刹车油、全车的油液水换一换，
0: 嗯
1: 啊，火花塞呢拆下来检查检查，不行就换一换啊，积碳啥洗一洗，就等于做个大保养，
0: 嗯
1: 啊，其实我跟大家做个提示，就是刹车油很关键，刹车油呢。有的人会说啥哈，你就是，哎，我开着没啥事儿啊，那，挺好的啊，用换嘛。但你有问题，等你有问题的
0: 就晚了，
1: 等你有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吧？你每次踩刹车的时候，这个刹车油都是工作的啊，就你按着机油为啥黑了啊？变速箱油为什么就是说也变质了，需要换了？刹车油也一样，而且刹车油呢，就是你每次踩刹车的时候哈，它都会。在吸收空气当中的一部分水分，
0: 嗯
1: 啊，因为咋吸收啊，冷热交替嘛，你刹车现在这是凉了吧，你一踩是不是就热了，
0: 嗯，
1: 摩擦嘛，一摩擦你有的时候急刹，刹车盘都是红的，对不对？那你看这个时候刹车系统是不是热的，热的时候这冷热交替，冷热交替，冷热交替，刹车油当中就产生一定的水分，
0: 嗯
1: 啊，长时间呢就是说你就是说不去换油的这个情况下呢，会啥呢，这里边水分含水量高了以后，水的压强和不是，对，水的压强和油的压强不一样，再一个它俩的温度不一样，油温那是多少，那达到200多度，刹车油要达到200多度才会叫开锅，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啊，你要是水的温度可能100度它不就出气泡了吗，
0: 对，90度就冒烟了，
1: 啊，对，那出气泡的这个时候呢，这个
0: 那刹车的这个摩擦力就没有那么大了，
1: 对，刹车的这个力度就会降低啊，就是可能你没啥感觉，我去还是那句话，有感觉就晚了，你就是说你提前刹住0.1秒都避免这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啊，所以说刹车不是小事，这个要重视起来。
0: 那天严局好像发了一个信息我忘了啊，他说，他说每小时120公里的时速啊，刹车一秒就是30米。
1: 嗯，
0: 就将近30米的距离啊，他
1: 那0.1秒那不就是3米了吗？
0: 啊，对呀，啊，你
1: 对不对？像我说差0.1秒那都差很大事儿的，
0: 是。
1: 然后再给大家个提示哈，
0: 是不是你这么说的啊？
1: 啊，再给大家这个提示就是啥哈？你换刹车油换点好的，别几十块钱的就不要换了。
0: 换了，
1: 你这么想，几十块他还要赚你钱，你算算那成本才几个钱啊？要换的话呢，以百分的为单位换啊，一桶那个这个刹车油的时候，咱回头再说，还说刹车啥的盘。刹车盘呢，不要有的人讲，为了省俩钱，说我把盘光一下，知道吧？
0: 嗯
1: 啊，
0: 这有专门光盘的吗？
1: 啊，其实我跟你讲，光盘修理厂的利润很高的。
0: 嗯
1: 啊，为啥这么讲哈？光盘有啥成本？我跟你讲，
0: 没
1: 有啥
0: 成本
1: 吗？
0: 就拿那个设备来嘎一刀。
1: 你买一次，买个设备一次性投入，剩下以后就收钱就 OK 了。
0: 嗯，
1: 对吧？然后呢，还好心跟你讲，哎，还能用，不行你光一刀得了。说这话车主是非常愿意听的，
0: 嗯，
1: 对不对？
0: 那得收个180块钱呗，就是
1: 一个盘得100多吧，
0: 一个盘100多，
1: 对，150，
0: 那买一个呢，
1: 啊，
0: 买一个250，
1: 100多块钱，但是你要一听不给他换，
0: 嗯，
1: 啊，给他车一下100多块钱，车主，嗯，你看谢谢啊，你看这人，
0: 嗯，
1: 你看这人才好呢，
0: 嗯，
1: 对不对？但实际上呢，那100多块钱的利润是干的，
0: 嗯
1: 啊，他只出点工就 OK 了，设备一次性的投入啊，还有啥呢？咱考虑的是安全，咱考虑的不是省钱。你换一个刹车盘的情况下啊，就是说大概的话，可能也就是在200多块钱，
0: 200多块钱，
1: 你多花可能你换掉花再额外一个盘再添100多块钱就换了，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呢？为啥不建议去光呢？刹车盘的厚度是固定的，它为啥设定这么厚是有原因的。
0: 嗯，
1: 对不对？你踩刹车已经给它勒出沟了，已经磨掉一层了，
0: 嗯，
1: 你还要给它这个基础上
0: 再光一层，
1: 你再光一层不变薄了吗？对不对？首先你这么想哈，变薄了，你踩刹车的 行程它叫啊，
0: 对，
1: 这个行程也会变大，
0: 嗯，
1: 对不对？
0: 那叫行程。
1: 对，刹车行程变大了，那你想这个刹车跟原来

0: 是有改变的，
1: 就软了。
0: 它不能说软，就是形成变了。
1: 它
0: 就是你也可以说软，但是它不是软，就是形成。你踩刹车踏板的行程变长了，变大了。
1: 嗯嗯，
0: 你原来可能轻点一下就有些的，你可能稍稍再用一点力，
1: 对，
0: 你知道吧？因为就是这一细微的这个变化你感觉不到，但是像我说的，刹车一点不能含糊，对不对？然后还有，
1: 特别是东北，
0: 对，还有像刚才讲啥呢？刚才讲不是刹车的这个行程嘛？你光盘之后会改变吗？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刹车盘的厚度影响，就是说差车薄了之后会影响它散热。你就是想一个问题是啥呢？哈。你这么大一块金属和那么大一块金属的散热能量能一样吗？
1: 那么大和那么大？
0: 嗯，体积这个我不好形容啊。
1: 这么大和那么大哈？
0: 这么大，就是，哎呀，这咋说？
1: 没，我们都知道，是大家都知道理解这事儿是吧？我们都理解了，
0: 啊、
1: 理解。
0: 就大块金属和小块金属的散热能量不一样
1: 啊？那是
0: 吸收这个热量也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本来就这么大块刹车盘，它是块铁，对不对？你非得本来磨薄了，你又给它车又车一刀，散热能量会减弱，你知道吧？
1: 嗯哼，
0: 它散热能量减弱的情况下，刹车片是不是容易热衰减？
1: 嗯，对，
0: 你明白吗？这整个这安全系数那就大大的打了折扣。这都没讲完，
1: 嗯，
0: 没讲完在哪儿哈？
1: 没讲完，你接着讲
0: 啊！
1: 啊，
0: 今天终于没人拦着了。你那刹车盘变薄了之后，还有啥呢？安全系数就刚才讲的刹车行程，还有散热，这得刨开这两点之外，还有一种系数，就是说有刹裂的风险系数，
1: 嗯，
0: 对不对？对，你就是你那么厚的铁和那么厚的铁，它承载的力它不一样。
1: 那么厚和那么厚，
0: 你正常刹车没问题，在这个高速上前边有个紧急情况，对吧？来一个羊群，对不对？突然出现一头牛，对不对？
1: 回家就是烤牛肉，
0: 这个一听
1: 炖羊肉，
0: 对吧？你听我讲，这个时候是不是你要踩急刹？踩急刹，你一见薅着方向盘站起来，一踩这个刹车踏板，刹车踏板没折，刹车盘炸了，你想想吓人不？刹车盘都炸了，你还能刹住车吗？
1: 烤牛肉呗，
0: 对吧？所以我说就是什么，在刹车这块一定不要那个就含糊，对吧？从刹车油到刹车片，不是到刹车盘，然后到说到片啊，刹车片不要图便宜，就是你就记住我说那点，买的没有卖的精，你花多少钱买的啊，它都有利润，
1: 是
0: 吧？你花贵的钱呢，对吧？怎么讲，你花便宜的钱，这个东西一定好不哪儿去。你花贵的钱的情况下，不能保证它是好的，但是大概率它可能会好一些，对吧？
1: 对，所以啊，就是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啊，它就虽然是废话多点，但是吧，实心实意的告诉大家，就是总结一句话：刹车盘和刹车片千万不要买便宜的，不要买小品牌的啊，要么呢就换真正的原厂货，要么呢就选真正的大品牌。大品牌这个就那么几款，什么布雷伯呀，什么啥玩意儿？
0: 布雷伯、菲乐多、
1: 菲乐博士吧，也算是一个不？
0: 博士啊，
1: 就反正就是这几个。
0: 博士的话，往后排排
1: 啊，往后排排。
0: 对对对，
1: 像菲乐多呀，那个布雷伯呀，原来这些都是真正的升级改装的那种厂家的那个大品牌的。
0: 对
1: 啊，和一些这个高端汽车的一些品牌，他们才有这个布雷伯的这个刹车片、刹车盘。那么现在呢，私家车它也都。民用车都有了啊，
0: 对，
1: 原来都是赛车上安的，所以说它的这个
0: 原来对像
1: 基底非常的深，
0: 对，原来是赛车和改装升级
1: 的，
0: 对，当年的话不是当年，你现在就也一样，
1: 当年现在一样，但是当年你想买也买不着，
0: 对，不好买，
1: 不好买，
0: 当年那时候是买一套，你要刹车卡钳加盘片的情况下，大概的话前轮一对哈3万多块钱。
1: 是
0: 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说你单独买片的情况下，它在国内设有这个工厂了，价格直线下降了。大概的话，你四轮盘片换下来，不是，四轮片啊，没有盘啊，四轮刹车片的情况下，大概的话1000左右块钱，具体分。
1: 那你得说这是老好的了，
0: 啊，
1: 那得是顶级的，1000多块钱。
0: 我说这个四轮的四个轮盘片，但现在报价一般都是半。报一对儿，一对儿的话呢，
1: 200多块钱，300多块钱
0: 一对儿的话，但是他的啥咋的都是300多起步啊，大概的话就300-500块钱，300-500的吧。那你要换其他的情况下，那可能也就是在200多吧。你说200多和300多、400多，那差个100多块钱呗，对吧？换套好的没毛病
1: 啊。所以就是跟大家说说，换好一点的大品牌的啊，你有这种专业的店，严大夫的店也有啊，你也可以就近找你自己的这个认可的这保真的店去换啊。
0: 这些就是要命的这些配件啊，就是说自己建议我的建议就自己到店面去买去，
1: 别在网上买啊。
0: 对。
1: 就这些都不要在网上买，你在网上买个什么香薰了什么玩意儿那无所谓，
0: 无关紧要的东西可以，
1: 对，买个雨刷啥的都行啊。

0: 啊，但是你千万别在网上去买什么机油啊、刹车片呢、轮胎呀、啊，各位啊，那轮胎今年为什么迟迟没说这轮胎的事儿？那轮胎的这个复杂性，轮胎的这
1: 单
0: 乱，
1: 层线的、双层线的，
0: 哎
1: 对不
0: 呀，
1: 对？
0: 那说道太多了，那个我感觉比机油说道还多，这轮胎呀。就是它这里头行业内部的一些规矩，什么什么号啊，什么年限呢？你
1: 这
0: 现
1: 得
0: 在
1: 说
0: 啊，
1: 很多
0: 咱现在啊，就是有部分人说，哎，我现在想买25年的新轮胎，
1: 啊
0: 你都买不着，你们去买去吧。
1: 啊啊！
0: 你知道为啥买不着？你们自己琢磨。
1: 你看，
0: 我啥话我不能说太深了，所以就是。
1: 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我就像我说，你还买25买不着，你买27的都能买着，你怎么25怎么能买不着呢？
0: 不是，你就说这都就是我想买25年的这个去年的轮胎，
1: 我明白你的意
0: 你
1: 思，
0: 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知道。
0: 能不能买？能，就正常几率可能不会特别大了啊。这能不能买？肯定是能买着，但是原来是我就想买我就能买，但是不一定。现在就是人家都哎，
1: 想买就能买，
0: 我就没法说啊。你们自己脑补一下，为啥小哲说现在我想买25年动力轮胎不好买呢？
1: 因为销量非常好，
0: 哎，
1: 根本
0: 你看自
1: 没
0: 己
1: 有
0: 琢磨吧
1: 啊
0: 啊，赵大爷说，就是电
1: 啊
0: 车能用8年，就是续航低了啊。
1: 啊，
0: 我现在车
1: 6年
0: 六
1: 了
0: 年，
1: 啊，
0: 405续航，现在市区能跑200，它一定是持续走低，这个玩意儿它不会像这个
1: 啊，等会儿，
0: 走高的啊，
1: 这
0: 这个啊，
1: 都不是我说问那个赵志东啊，你6年多的车现在405
0: 405现在跑
1: 跑
0: 二
1: 二
0: 百
1: 百啊，你是啥
0: 啊。
1: 季节啊？就是不是冬天
0: 那
1: 吗？就
0: 冬
1: 是
0: 天肯
1: 正
0: 定
1: 常
0: 不
1: 季
0: 行，
1: 节，你买新车的时候呢，能跑多少？
0: 冬天肯定不
1: 现在
0: 能。
1: 跑二百，新车的时候能跑多少？
0: 说白读了，小哲275520冬季胎大概什么价格？你一会儿严大夫给你查查，你加严大夫微信13604514456，13604514456啊，
1: 275。
0: 275520。还有就是啥呢？它这个它是流通性很大的这个轮胎型号，如果你在 A 家没买到这个型号，你很有可能你在 B 家、C 家你也买不着，但是呢，这个价格是一方面啊，就是品牌可能你可以选一选，有可能会有能买得到啊。对，就现在轮胎的这个水是非常深的，所以我轻易我还没敢动啊。这两天我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品牌的轮胎，你们想买冬季轮胎，你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我要直播的时候就会给大家看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当前网络什么意思？哎呀，那我现在就给你查呢啊，这是我的汉，去年明显感觉续航啊，21年的比亚迪汉 EV 啊，6万公里，去年冬天明显感觉续航掉的厉害啊。标605，现在满电显示是400出头啊，是不是衰减了？我还在3电质保内啊，这种情况能去索赔吗？你想大没事儿，你试试，你试试，你去年是605能跑400出头，那你今年你再看看冬天能跑多少啊？看看今年能跑多少啊？这个取决于你电池具体情况啊，这个是不是？这琢磨琢磨啊。
1: 这个夏哲，你还是加我微信吧。刚才我
0: 查半天没有呢。
1: 我这按表看的电子表格，这密密麻麻的，我这找着费劲。你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啊，是13604514456。
0: 这老听众了，他肯定有你微信吧？13604514456，你加严大夫微信，然后他给你报个号啊，给你看看是多少。
1: 他刚才讲什么车那个？电池啊，说今年是不是就是虚了
0: 那
1: 意思
0: 个
1: 啊？
0: 21年比亚迪汉 EV 6万多公里，去年啊，他说去年明显掉的厉害，605，他说今年不知道啥情况呢
1: 你21到现在也得
0: 啊，二三
1: 五
0: 四
1: 六
0: 五
1: 年了
0: 六
1: 是
0: 呗
1: 吧？
0: 啊，
1: 啊，
0: 对呀，
1: 也五六年了，有点衰减也正常，对不对？你按照车，哎，你看你按照你这么比例啊，说一台车这个电池，咱说不说至说8年怎么样？咱按10年算，对不对？你10年现在是不是已经？按人来讲的话，那也属于中年人了吧，
0: 哎呀，
1: 对不对？
0: 啥年人，
1: 再过两年不就是老年人了吗？这
0: 反
1: 不
0: 正
1: 就说这
0: 就
1: 车
0: 是你
1: 啊？
0: 买新能源车型，你必须得接受它的虚标和它的这个减的这个公里数，你就得接受，你不接受也没有办法。
1: 不是，
0: 而且不只是这一台车，其他的车型，

0: 他毕竟他不是固态嘛，嗯，
1: 他刚才我记得是一个什么车呀？
0: 多少有点衰减。
1: 比亚迪综合来讲的话，它的里程达成率还是很好的呢，
0: 还行。哎，你大哥那车就达成率就比你这车好吗？
1: 哎呀，相当好，
0: 是不是？
1: 相当好。
0: 大哥那车就比你这好多了。
1: 对对，但是我品的应该是啥呢？可能是动能回收这一块好。
0: 啊，他那有动能回收，对，动能回收好。嗯，
1: 啊，这个几乎是一公里就是一公里，整不好还能多出来。
0: 啊，就是他标多少公里，你就能跑多少公里。
1: 对，打个比方说，现在跑着显示跑五十公里
0: 啊，他就能跑五十公里，
1: 至少啊，还得说，
0: 嗯，
1: 至少能跑50，
0: 肯定是能跑到
1: 啊，甚至可能有的时候还能超出你的想象。
0: 那这样的话，他不容易给你扔道上，
1: 嗯，
0: 有的你看五十公里跑到48，拍停了，
1: 扔不扔道倒没事，电混倒没事，
0: 我
1: 就说、这个
0: 啊，
1: 我
0: 就说是没有的，没有电的，
1: 我就说是啥，我就说这个，这个就说这个标准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有的车吧，它是往。怎么讲？东北话叫勒着说，勒着说是什么意思呢？
0: 嗯、
1: 比较保守、
0: 嗯，
1: 说我这车正常可能续航里程能跑100，
0: 嗯，
1: 我就说80、
0: 嗯，
1: 你咋跑我肯定是就是不
0: 是？就
1: 是
0: 跑80
1: 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有的可能就跑100，
0: 嗯，
1: 哎，他说我能跑120，
0: 那不现实，嗯，
1: 对不对？
0: 嗯，那跑100零几，我觉得还行。
1: 哎、你这个就是这个标准，这个指标这个事情，我说啥呢？哈，就按说防冻液啊、哎，我就品出这个事儿来了哈。
0: 嗯，
1: 还有刹车片的那个摩擦系数啊，
0: 嗯，
1: 你像按那个就是布雷博的这些大品牌的摩擦系数写的非常精准，对吧？就是说综合评判都是这个摩擦系数，然后你要按照一些小品牌呢，他写的摩擦系数偏高啊，他是什么呢？他是为了就是他取了一个最高值，
0: 嗯
1: 啊，写到这个盒上啊，然后你再按照防冻液。你有那便宜的房子，几十块钱那个写着108度，或者是写着110度啊。我曾经拿过这个，就是110度左右的这个房子也做过实验，
0: 嗯，
1: 拿两个酒精壶，
0: 嗯，
1: 就像
0: 啊，你就烧，
1: 对，像初中那个时候、物理老师做实验一样哈、
0: 嗯。
1: 这个当时就是照郑老师学吗？
0: 真上过初中啊？
1: 哎，你看了高中不也做这实验吗？你老说这以后不唠初中，以后唠高中事。那个
0: 他自己说初中，
1: 我就是这个瓶哈，这个瓶搁个三上搁一个。温度计，然后里边倒上防冻液，底下搁这个酒精壶烧、
0: 嗯，
1: 这个温度计不就走吗？
0: 嗯，
1: 走的时候你看，烧到哪个温度的时候，这个瓶塞砰崩开，
0: 那、就崩开了、
1: 啊，
0: 就开锅了。
1: 对，开锅了吗？啊，对不对？你按照108度这个防冻液，能达到106啊，
0: 就不错了。
1: 那都不错不错的，
0: 嗯，
1: 就崩开了。然后当时我用那个壳牌，那个是显示是131的，桶龄写的131度的这个防冻液啊。
0: 嗯，
1: 我当时烧到了137度，
0: 嗯，
1: 三儿，你听我说，三儿都没崩开，那个三儿只是啥呢？往出冒冒一点，然后我这个实验就结束了。
0: 高于这个它实际的这个
1: 标准，对
0: 啊，所以就是，油水特别在冬天啊，极寒极热，发动机特别热，然后外面还特别冷啊，那么对于防冻液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所以就这些呢，今天说了很多保养方面的问题，机油啊、刹车油啊、防冻液呀、等等。啊，那么都需要我们进行及时的去检查和检测啊，看看你的车辆有没有这个相应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到时间应该检查检测了，那么你可以直接的去到阳光路二号啊，你可以找严大夫来分享这个事儿啊，让他帮你解决车辆的一些问题啊。哎，说咱那个换油不说了，说那个车衣的事儿吧啊，说车衣咱结束吧，到点了。
1: 行啊、现在呢店里边呢就是说拿出一款车衣啊、就是说。做活动，然后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是美国强生江森的车衣，央企质保5年，然后是2980啊，2980质保5年，然后是，这个，大品牌的这个车衣，美国强生江森的这个车衣啊，也是这个比较知名的这个车衣啊，进口的品牌啊。如果要是有想贴车衣的，买了新车想贴车衣玻璃膜啊，或者是车辆想维修保养。啊，都可以呢，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啊，对，
1: 咱们刚才有公众平台还有个信息好像没念，你还能找着了没有？
0: 找不着了，
1: 退了是吧？
0: 嗯，
1: 就刚才赵志东说他那个电车，
0: 啊，这儿的吗？
1: 啊，你看，他说夏季的续航呗，就是那个原来的新车能跑405，然后不现在呢能跑200。他说这个
0: 新车时候夏天能跑375
1: 啊，新车能跑375，现在能跑200公里，然后用了他用几年了，6年，用了6年多，
0: 嗯
1: 啊，然后冬天的话跑100公里就没电了，
0: 就正常啊。那个还有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升级音响啊改装啊，你可以跟小蒋联系啊，这两天特别多的问这个音响的事儿。136-136-4658啊，你就直接找小蒋就行了啊，136-136-4658，改灯改音响你就直接找他，灯光不亮什么的，明天再跟大家说这事儿啊。好，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严双，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风微风，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状态，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2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事情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05，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招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星期四，11:00到13:00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来自李荣浩，叫做《青青田园系》。怎么样？来到了时间的这样的一天，周四了，这周马上就要过去了。心情还好吗？天气越来越冷了，希望你能够在音乐当中感受得到不同的魅力和热情。

听听资讯，听听歌，11:0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入秋以来，哈尔滨工地施工赶工节奏加快，工程车辆往来频繁，工人通勤车流集中，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同步上升。近日，滨城交管部门组织警力深入辖区施工的工地、工程车辆停靠点以及驾驶人的临时休息点，将交通安全提示送到施工一线。民警结合秋季通行特点和典型事故案例，面向工程车驾驶人，重点强调杜绝超速、超载、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落实出车前安全检查，面向务工人员明确警示，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无资质运营车辆，乘驾电动车务必要佩戴安全头盔。本次行动同步通过了张贴海报、发放手册、开展宣传，同时督促施工单位要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从源头压降隐患。下一步，交管部门将会持续紧盯秋季施工安全风险，深化一线宣传，全力防范涉工地道路交通事故。近日，哈尔滨气温明显下降，针对这一轮的降温天气，全市各供热企业按照市住建局部署，提前完成了管网提温蓄热，保障居民室温稳定达标。目前，哈尔滨已经从10月10号开始实现了提前开栓供热，较往年提前10天。那本轮寒潮来临之前，各热企已经陆续上调了锅炉的出水温度及1、2次网供回水温度，加大了管网循环流量，在低温天气到来前完成蓄热。在走访过程当中，看到承担新区3100万平方米供热任务的节能热力已经投运多台供热锅炉，调度中心24小时实时的进行一个调控的系统，威利亚热电等企业也已经完成了提温操作。另外，像哈热电等多家热企均已经启动到了蓄热作业当中。市住建局要求各供热单位要加密兑换热站、老旧小区、冷山冷顶、特殊群体及住宅、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的巡查，加速处置管网各类故障，同步落实入户测温机制，为室温不达标的用户建立台账，限期整改，全力保障寒潮期间供热平稳。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打绿和陈嘉桦的合唱，叫做你被写在我的歌里。现在时间是11: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在视频号当中，我们的好朋友一叶扁舟来问候了，说天文上午好。上午好呀，在这样一个星期四的上午，欢迎各位。今天的天气可能有一点冷，而且外面并没有阳光明媚，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添一件外套，避免着凉感冒。所以这首歌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季节来听，梁静茹《暖暖》，希望大家心是热热的，心是暖暖的。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1: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我们来在这个小节当中关注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忽略到的健康隐患。在平时大家的工作当中或者是生活当中，吸烟是很多朋友甚至是部分年轻人的长期的习惯了。相信有不少烟民都有过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可能抽烟十多年几十年，身体已经适应了，现在戒烟好像没有用，戒了呢反而会浑身难受，纯属白费功夫。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认知误区啊！最新权威的研究表明，任何年龄段戒烟都能够实实在在的收获到健康红利，戒烟从来都没有太晚一说。所以不管你是20多岁的年轻烟民，还是这个年过花甲的老烟民，及时的戒烟，身体都会给出正向的反馈。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黄金戒烟年龄吧，也就是35岁之前。那如果你是35岁之前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如果你有抽烟的习惯，一定要这个能戒则戒，这是医学界公认的最佳的一个戒烟的窗口期，也是身体修复能力最强的一个阶段。相关的追踪数据显示了，35岁之前彻底戒烟啊，这样的一些人群几乎可以完全规避掉烟草所带来的各类的致命伤害，和终身不吸烟的人群对比，整体的寿命差距仅仅为1.2年，相当于彻底转了这样的一些啊多年吸烟所造成的身体的损伤。那除此之外呢，详细数据统计，52.8%的35岁前戒烟的人群寿命能够延长1年以上，那更有36%的人群寿命可延长到8年之久。长期吸烟会损伤我们的心肺功能，包括呼吸道的机能，都会在戒烟之后逐步自我修复。那像高血压、冠心病、肺癌、慢阻肺等高危疾病的发病概率会直接回落到普通人的水平。可以说像青年、中年早期戒烟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健康投资。另外有很多中年的朋友会有疑惑，那已经过了35岁，人到40-50岁了，戒烟还有意义吗？答案是绝对有的，而且收获可以说非常的可观。针对35到55岁中年群体的专项研究表明，45岁成功戒烟的人对比持续吸烟的人群，平均寿命可以多延长5.6年。哪怕是55岁，你才下定决心要戒烟，

依然能够多活3.4年。那更关键的是，这个年龄段戒烟能够大幅降低突发疾病的风险。那45岁到54岁戒烟人群的全因死亡率比长期吸烟者会降低66%，像中风、心梗、动脉硬化的发病率会大幅下降。那对于常年开车久坐不动的车友来说，戒烟呢还能够改善血液的循环，缓解开车犯困、胸闷气短等问题，对于日常出行安全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另外也会有很多的老年烟民最纠结的问题，就是已经60、70岁了，抽了一辈子烟，没必要折腾了。但其实晚年戒烟的好处也是不容忽视的。有数据显示，65岁戒烟可以平均延寿1.7年，75岁戒烟也能够延长0.7年。那14.2%的高龄戒烟者寿命延长超过1年。虽然老年身体修复的速度会有一点缓慢，但是戒烟能够有效的减轻像呼吸道的炎症，缓解像咳嗽啊、气喘啊、痰多等等这样的一些老毛病，改善睡眠质量和日常的精神状态，大幅提升晚年生活质量，减少秋冬季这样一些肺部疾病复发的概率。那当然了，我们也知道戒烟是一件非常考验毅力的事情，不同的年龄段的人戒烟的阻碍也各不相同。年轻人呢，大多都是社交吸烟、解压吸烟，像聚会、熬夜、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会容易复吸。那虽然戒烟的意愿比较强，但是自制力不足，成功概率会偏低。那中年这个上下左右的这样一些人群呢，工作压力包括生活压力会双重加大，像焦虑疲惫的时候啊，就容易习惯性的抽烟来解压，常常会半途而废。那老年朋友大多都是根深蒂固认为说老烟枪戒不掉，加上没有专业的指导，缺乏戒烟的动力，很难主动改变多年的习惯。所以在这里要给所有想戒烟的朋友们分享几个简单好操作而且普通人也能够坚持的戒烟小技巧了。第一，就是要制定一个专属的戒烟计划，一定要选择一个固定的戒烟日，提前告知家人、朋友、同事，借助身边人的监督和鼓励，同时呢主动远离像烟酒的聚会、吸烟的场所，减少外界的诱惑。第二，就是科学借助辅助工具，不要硬扛戒断反应，像尼古丁贴片、戒烟口香糖或者是医院专业的戒烟药物、心理疏导都能够有效的缓解像烦躁、心慌、失眠等等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提升我们的戒烟成功率。第三呢，就是抱团戒烟，加入家人朋友们的这样一些戒烟互助的氛围，互相打卡鼓励，比独自坚持更加的容易成功。第四，就是情绪压力疏导替代法，比如说你工作疲惫、身心烦躁的时候，想抽烟的时候呢，用喝水、散步、深呼吸、嚼无糖口香糖来代替，作息规律、饮食清淡，平稳度过一个戒断期。那第五呢，就是设置一个阶段性的奖励，比如说戒烟1周，然后1个月、3个月，给自己一个小礼物来奖励自己，这样一个正向的经历更加容易长期坚持下来。可以说戒烟呢是没有捷径的，但是贵在坚持。无论你现在多少岁，只要开始行动，就是对自己的健康最好的负责。所以希望今天的这样一个小节的分享能够给有想戒烟想法的朋友一些底气和参考。那如果你也是一个平时生活当中会吸烟的人，一定要及时戒烟，戒烟的好处永远都是正向的。

刚才我们的好朋友鲶鱼姬来留言了，说这个我是戒烟成功了，就是体重长了20斤，而且怎么也瘦不下去了。就是我觉得戒烟和增长体重，如果是我选的话，我也会选增长体重。我宁可多增加一点体重，也希望能够成功的戒烟。因为我们都知道，烟草对于身体来说其实是有害的，是有危害的，只不过很难坚持成功戒烟。所以这个能够成功把烟戒掉，这份毅力，哇，真的很了不起。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中午的11: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不吵不用花钱。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3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10月14号，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启动秋冬季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聚焦液化气冲装、供热锅炉两大重点领域，从源头排查安全隐患，保障市民用气与采暖安全。检查组先后深入气瓶冲装企业、供热锅炉使用单位、实地督查，核查经营资质、人员持证情况，检查压力容器、锅炉以及安全附件的检验与运行状态，严查不规范冲装等违章作业行为。针对秋冬季低温冰冻带来的运行风险，市市场监管局要求相关单位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做好设备日常维保与防冻保护，对现场发现的问题逐一明确整改要求，限期闭环。下一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会持续加密秋冬季特种设备安全巡查，严防隐患反弹，筑牢冬季民生安全防线。最近建议街37号项目从旧楼拆除到主体封顶仅用了37天，刷新了目前道里区原拆原建项目从拆除到封顶的最快速度。太阳街52号院从8月14号启动拆除到实现主体封顶用时不到2个月，仁和街172号、经纬二道街52号、蔡邑街32号院等原拆原建项目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作为项目代建单位，哈尔滨城发投集团权属企业建设集团哈尔滨建工建设有限公司聚焦哈市老城区危旧住房原拆原建民生工程，坚持高标准施工、精细化管控、高品质建设，在攻坚困难中跑出了城市更新的加速度。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招募的信息。现在呢，也已经正式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

将会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那这次我们哈广电小兵花艺术团有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就是广电顶级专业场地的实训，我们会在千米演播大厅500平的高清演播室以及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呢，就是有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我们会有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活动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夯实孩子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就是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像我们官方的各类大型的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们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综合评价添彩。那优势四呢，就是全媒体的出镜曝光，微短剧的影视拍摄，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平台进行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当中。优秀学员还可以推荐与参加咪咕体育等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包括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远言梦想。那如果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可以一起加入到我们的小兵花艺术团。我们的成团热线0451-8799-630 8799-630 或者是8799-631 8799-63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中午的11:4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一个小节我们来关注一下，可以说家家户户都用得上的居家安全提醒，很多家庭都采购的一个误区。就是呢，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真实的受伤经历，就是中秋期间啊，家人居家洗衣服，发现存放的两颗洗衣凝珠因为受潮粘连在了一起，看着好好的这样的一个洗护用品舍不得浪费呢，就徒手用力想要把两颗凝珠撕开，没想到就这样轻轻的一用力，凝珠瞬间炸裂，那内部高浓度的洗护液体直接喷射到了眼睛当中。那起初家人呢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溅入，就用简单的清水冲洗了10多分钟，觉得不适感减轻，就没有在意了。可是返程过途当中呢，眼部的刺痛、红肿、流泪的症状持续加重，眼睛根本无法睁开，紧急前往了医院进行检查之后呢，结果让人非常的揪心，就是眼角膜被洗护液体腐蚀脱落，造成了实质性的眼部的这样一些角膜损伤，需要长期用药进行修复治疗。所以医生也特别提醒了，这类的眼部损伤黄金救治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所以延误处理会加重我们角膜的损伤，甚至留下后遗症。可能很多朋友听完会觉得特别的疑惑，包括网友们也会有一个疑惑，就是小小的一颗洗衣凝珠，平时洗衣服的时候温和干净，怎么会进入眼睛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呢？难道是还有像什么样的剧毒成分呢？其实并非如此，洗衣凝珠本身是没有剧毒的，也没有毒。伤人的核心的原因就是超高浓度的洗护原液和弱碱性的特质。像我们大家日常用的瓶装的洗衣液，包括洗衣粉，都是经过兑水稀释的温和配方，而洗衣凝珠的内部呢是100%的高浓缩去污原液，不含多余的水分。那我们人体的眼角膜非常的娇嫩脆弱，一旦接触这种高浓度的液体就会发生渗透反应。简单来说呢，就是细胞当中的水分被快速的吸出，和我们腌咸菜脱水其实是一个原理，会直接造成眼角膜的受损，包括脱落。除此之外呢，像洗衣凝珠原液普遍成为一个弱碱性， pH 值大概在 7.5-11 之间，和酸性物质不同，碱性的液体不会停留在皮肤的表面，会持续的渗透，持续的腐蚀眼部的组织。那受伤的初期疼痛感可能没有一个明显的不适，但是呢，损伤会持续的加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进行一个简单的清水冲洗之后，后续疼痛会剧烈的爆发的核心原因。那当我们了解完风险之后呢，我们重点要和大家讲一讲，就是日常使用这样的一些洗衣凝珠的正确习惯和避雷的要点，覆盖了储存、取用包括应急的全流程，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储存的方式，洗衣凝珠极度怕潮、怕热、怕暴晒，所以很多家庭习惯把洗衣凝珠放在卫生间、阳台和洗衣房的旁边，那这样的一些地方潮湿闷热，最容易导致洗衣凝珠外皮软化、粘连、破损。所以正确的储存方法呢，是放在客厅、储物柜等等这样的一些阴凉干燥通风的位置，每次取用之后呢，立刻拧紧密封罐，然后杜绝受潮粘连。同时呢，一定要放在小朋友们和老人接触不到的这样的一些高处，避免孩子误食啊，当成这样的一些糖果，误食误玩。其次呢，就是选用的这样的一些原则了，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如果受潮粘连、软化发胀这样的一些

起一凝珠，绝对不要徒手撕扯拆分。两颗粘在一起的话，要么就直接整颗投入到洗衣机当中进行使用，不浪费也不冒险。那如果已经破损漏液，直接丢掉了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为了省一点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浪费了，很可惜，冒险徒手操作得不偿失。那取用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手部的干燥，失手触碰洗衣凝珠极易导致外皮溶解炸裂。那当然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如果突发意外的正确急救的方法，就是分眼部溅入和误食两种情况。那如果洗护原液不慎进入到眼睛当中，一定要记住四步急救法。第一呢，就是立刻停止揉眼，揉眼呢会二次划伤角膜，加重损伤。第二就是持续用大量的常温清水或者是生理盐水来进行冲洗眼部，全程保持睁眼，不停地转动眼珠，充分地冲刷眼睑、眼缝残留的原液。第三呢，就是冲洗的时长不能够少于15分钟，这是降低损伤的关键。第四就是无论眼部疼痛感是否缓解，冲洗结束之后一定要立刻前往医院的眼科急诊进行检查，最好携带产品的原的包装，方便医生精准的判断伤情。那另外，如果家里面小朋友和老人不慎误食洗衣凝珠，也不要慌张，禁止大量的灌水来催吐，避免呕吐物堵塞我们的气管，灼伤食道。那正确的做法是少量的饮用温水或者是牛奶进行稀释原液，随后要立刻前往医院进行处理。所以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家居小物件暗藏不少安全隐患，所以在这里天文要提醒大家，日常这样的一些居家的洗护，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别因为一时的省事儿、一时的节俭造成不必要的身体的损伤。另外像洗衣凝珠，很多朋友都会在像双十一呀、618呀这样的一些大促的时候会囤很多，所以就会有一些保存不当，会一些粘连呀或者说破损，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平时存放的时候也一定要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位置。所以不知道各位家里面洗衣服的时候用什么比较多呢？洗衣粉、洗衣液还是洗衣凝珠呢？欢迎你来一起说说看吧。平时你都用什么来洗衣服？有没有用过洗衣凝珠？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2: радио。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5: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5: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8: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5: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8: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9: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1: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0: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1: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0: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1: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0: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1: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0: 回家看看，
1: 就是登临
0: 最高的那座山。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风微风，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2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看这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将会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那你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鹿晗，叫做《吹吹风》。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今年一至九月，哈尔滨航空口岸出口包机业务稳步增长。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累计监管出口包机货物3079.48吨，同比增长61.44%。其中九月单月监管出口包机货物近750吨，环比增长1.13倍，创下近期单月货运量最高纪录。哈尔滨空港跨境物流通行能力持续提升。日前，哈尔滨市消防区城管局组织开展冬季轻冰雪实战演练，以实景实操模式全面提升今冬轻冰雪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冬季城市道路通行安全防线。本次演练坚持实战导向，前期已完成全部轻冰雪机械设备的检修保养与隐患排查，现场集结滚刷、吹雪机、散步机、除冰机等大型轻冰雪设备40余台，搭配40余名配齐全套工具的一线环卫工人，组成机械为主、工人为辅的标准化作业梯队，设备功能覆盖清雪除冰、融雪散步等全流程场景，可适配不同降雪量级的作业需求。本次演练全程模拟真实降雪处置全流程，完整复刻应急启动、设备调度、人机协同、路面清障等环节，有效检验了队伍响应速度、设备运行状态与人机协同水平，为今冬快速高效完成轻冰雪保通任务筑牢坚实基础。最近，为让秋菜销售科学有序推进，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坚持民意导向，提前谋划部署。秋菜销售季来临之前，工作人员主动下沉辖区各社区，通过居民微信群广泛征集群众意见建议，充分结合辖区街巷布局、居民居住分布、交通通行条件以及往年的疏导工作经验，科学划定了89条秋菜疏导街路、32处便民蔬菜销售点，精准匹配菜农销售和市民采购需求，有效破解秋菜零散占用的经营以及购销不便等问题。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中午的12:22，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啊，非常非常可以说热门的一个网络的热点了，也同样是近期刷屏全网，是被所有人的生活状态，就是不烧心文学。其实从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呢，相信大部分的朋友们都经历过了典型的节后综合征，假期松弛悠闲的状态还没有调整过来，回归工作学习生活之后呢，堆积的工作包括紧凑的节奏，繁琐的琐事，让人会觉得心里发慌，浑身烦躁。那网友们把这种焦虑又疲惫的状态形象的称作了烧心。那就在全网都在被节后焦虑困扰的时候呢，温柔治愈的不烧心文学悄然走红，短短几天就刷屏短视频、朋友圈、社交平台，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创业者、打工人，都在纷纷跟风，用这种温柔的生活态度治愈自己的焦虑情绪。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这个新词儿呢，肯定非常的

好奇，到底什么是不烧新文学呢？它的起源特别的接地气儿，就是最早出自一段爆款 AI 摆摊的短视频短剧。那短剧当中的街边的这样一个摊主，不管是面对同行的恶意低价内卷，还是顾客的极端的砍价，都坚持着自己的经营底线，从不跟风降价，也从不偷工减料，始终保持着保量的这样一些经营。摊主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宁可少挣点，也不能坏了规矩。而顾客消费之后都会由衷的评价一句，哎呀，你家的东西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就是这样简单朴实的两句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精准戳中了当代人的内心，火速出圈，那被网友们延伸成为了适配全场景的生活态度。如今的不烧新文学早已经跳出了摆摊经营的场景，渗透到了我们的工作生活、情感消费的方方面面，也成为了当代人对待内卷、缓解焦虑的专属的解压方式。比如说在职场工作当中，他是从容有度的心态面对堆积如山的节后工作，哎，频繁催促的进度，包括无休止的加班内卷，大家不再盲目的焦虑强行赶工了，而是坦然的放平心态，工作要认真做，但是不用急着透支自己，做事情呢要慢慢来，按规矩来，按节奏来，宁可稳步推进，保质保量，也不要慌忙赶工，漏洞百出，做事着急最容易烧心。不再盲目和别人攀比进度、攀比业绩，专注自己的节奏，就是最好的工作状态。那在日常消费和生活当中呢，它也是理性通透的选择。现在大家消费不再盲目跟风，追求极致低价，吞吐各种各样的优惠套路了。比如说点外卖不催单，不纠结满减优惠券，接受合理的配送时长，购物的时候呢也不贪便宜踩坑，宁愿多花一点钱买品质，也不将就劣质的商品，花钱舒心，用得安心，拒绝消费内耗，拒绝为了小事儿烦心而烧心。那另外在情感和人际交往当中，这个烧心不烧心文学也是清醒从容的态度，交朋友或者说谈恋爱不再急于求成，勉强将就，不用为了合群刻意讨好别人，也不用为了脱单这个仓促就找到一个不适合的人，大家也开始给自己立规矩了啊！感情宁缺毋滥，相处舒适才是最重要的，真诚待人，坚守底线，宁可独自相处，也不要内耗焦虑的关系，所以拥有一段不烧心的相处模式，也是现在很多人所追求的。那就连像投资理财呀、业余生活，大家也解锁了全新的不烧心心态，面对情绪波动、收益涨跌，不再纠结这个很多患得患失，给自己立下了规矩，说不追高、不焦虑、不盲从，涨跌平常心，稳步观望，理性操作，拒绝频繁的盯盘所带来的情绪内耗，稳住心态慢慢来，一切皆有可能。所以其实想一想啊，不烧心文学的爆火本质上呢是当代普通人的情绪自救，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攀比呀、焦虑呀、内耗啊，几乎贯穿了每个人的日常。我们总是被迫的赶进度啊，迎合别人，将就生活，长期属于一个紧绷的状态，让身体和内心都处于一个疲惫的烧心的状态了。而这种温柔的生活理念，其实就在告诉我们：生活不必事事赶进度，人生也不必处处比别人快，给自己立好规矩，稳住节奏，守住自己的底线和初心。慢一点，稳一点，少一点内耗，多一点从容，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所以在这里也要特别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早高峰晚高峰可能车流量会比较大，路况复杂，开车最忌心浮气躁这样一些路怒焦虑了，所以我们开车也要进行不烧心的心态，不抢道，不加塞儿啊，不超速，平稳驾驶，耐心通行，稳住自己的行驶节奏，守住我们的安全底线，平安出行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网络热梗当中，也藏着非常大的生活智慧，希望听完今天的这一个小节的分享，大家都能够卸下节后的焦虑，稳住自己的节奏，不会过度的内耗，也不烧心，从容的过自己属于你的节奏的生活。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中午的12: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召集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啊，有的可能会跟你一起学习，有的会跟你一起工作，在不同的生活圈子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朋友。所以朋友在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我们非常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一个周四的中午，不知道你吃饭了吗？是和谁吃的呢？是不是你的好朋友呢？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入秋以来，此前价格居高不下的哈尔滨湘菜迎来了阶段性的回落，目前已经跌至今年以来的价格最低区间，也是年内性价比较高的购买时段。当前全市各渠道湘菜价差特征明显，小市多以分捆售卖，常规的小捆3元，迷你小捆1元，部分摊位支持按两称重，适配市民少量采购需求。大润发、比优特等超市主打精品盒装净香菜的这样的一些香菜，定价会偏高，适配便捷采购需求。哈达、龙源两大农批市场大叶香菜批发价仅每公斤3.5元，货源供应充足稳定。本轮价格回落主要源于秋季本地及周边产区的香菜集中上市，后续全市香菜货源将会持续保持平稳，无断档涨价的风险。金秋十月，哈尔滨城区白桦迎来了年度最佳观赏季，成为了北国秋日最具标志性的城市景观。随着气温逐步走低，城区各处白桦树叶已由绿转金，洁白挺拔的树干带着标志性的黑色斑纹，满树金叶在秋风中轻轻摇曳，蓝天映衬下层次分明，勾勒出独属于哈尔滨的秋日质感。作为本土内涵乡土

树种白桦是哈尔滨城市绿化的经典选择，多年来已在公园绿地、沿江沿街以及街巷景观带广泛栽植。目前金河公园、儿童公园、外滩湿地公园等多处点位的白桦林均正值盛景，市民可以就近前往城区公园以及江畔景观带沉浸式打卡这片独有的金秋白桦风光。昨天在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2026-2027冰雪推进会厦门站现场，第28届冰雪大世界正式官宣核心亮点，将携手华特迪士尼中国打造冰雪奇缘专属主题冰雪区域。本届冰雪大世界以动画冰雪奇缘为创作灵感，在主题园区内融入艾莎、安娜、雪宝等经典角色与故事元素，通过冰雕艺术还原奇幻场景，配套设置迪士尼主题快闪店，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童话冰雪体验。除重磅 IP 联动外，本届园区规模刷新历届纪录，整体占地扩充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围绕6大板块全新升级游玩体验。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全面筹备阶段，将于2026-2027冰雪季正式面向海内外游客开放。

中午的12:44，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们的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已经正式的招募团员了。那这一次首期招募将会开放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是非常有限的，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的小朋友们，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一起来踊跃报名加入。那这次小冰花艺术团有四大核心优势，可以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就是我们会有广电顶级专业的场地实训，1000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的教室，孩子们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会翻倍。优势二，就会有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我们会有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来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的大型演出的机会，我们会有各种的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都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们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那优势四，就是全媒体的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的节目可以在我们哈广电各大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的官方社会实践参与的荣誉证书以及存入成长档案当中。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像米谷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方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演员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吧。成团热线0451-8799-6000 0451-8799-6000，或者是8799-6111 0451-8799-6111。梁静茹的情歌。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召集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可能所有人在生活当中都会有的习惯吧，看似无伤大雅，但是则暗藏健康隐患，很多人每天都在做，但是却从来都没有重视过。比如说我们日常出门通勤、开车出行，或者说是上班办公、居家休闲，几乎都会这个常备一些瓶装水、饮料、奶茶、果汁等等。绝大多数人的习惯呢，都是一瓶饮料打开之后没几口，哎，可能那个没喝完，随手放在车里啊、办公桌或者是茶几上，隔几个小时再继续喝，甚至开盖之后呢，隔夜放个一两天，觉得好像看着没变质、没有异味，就可以正常饮用了。但是今天要郑重提醒大家，开盖之后的饮品绝对不能够长期存放饮用，那静置久放呢，会滋生大量的致病菌，极易引发肠胃疾病，尤其是像哈尔滨这样一些换季温差比较大、肠胃抵抗力本身就偏弱的朋友，稍微不注意就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呕吐的情况。很多朋友可能听完之后都会疑惑，说饮料看着非常的清澈透亮，也没有异味，没有浑浊的沉淀，怎么会滋生细菌呢？这里就要和大家科普一下最核心的原因了。只要是我们嘴巴触碰过瓶口的饮品，那口腔内的唾液、食物残渣、大量的菌群就会直接回流到饮品当中，哪怕你只是轻轻地抿了一口，没有大口吞咽，也会带入微量的细菌。那有专业机构做出过专项的对比实验，嘴唇轻触瓶口饮用会带入基础的数量的细菌，那整嘴包裹瓶口饮用带入的细菌的数量是前者的 3.4 倍。就算你不直接对口喝，那开瓶放置的过程当中，空气中的灰尘、杂菌，包括手上的细菌也会落入饮料当中，只是肉眼完全无法分辨而已。那更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样的一些细菌的繁殖速度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常温环境当中，尤其是车内这种密闭高温的环境，温度适宜细菌生长，残留的细菌菌群会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疯狂的变质啊、裂变，然后繁殖，原本微量的无害的细菌就会快速的增殖为超标的致病菌。那其中像包含了金黄色的葡萄球菌、蜡样芽孢杆菌等等高危的菌种，这类的细菌会产生耐热毒素，哪怕后续冷藏冰镇也无法彻底的分解毒素。那这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误区了，就是很多朋友觉得饮料放冰箱就不会坏，但其实细菌产生的毒素依然存在，饮用之后呢，会依旧会刺激我们的肠胃黏膜，引发急性的肠胃炎，出现上吐下泻、腹痛、低烧等症状。不同种类的饮料变质的速度和存放的时限也完全不同，所以这里和大家整理了一些精准可以直接套用的饮品的存放时间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类呢是高糖易变质饮品，像包括了像鲜榨的果汁、现磨奶茶，包括奶茶、果茶、乳酸菌饮品、牛奶、酸奶这类的饮品，可以说营养丰富，糖分极高，是细菌繁殖的温床，那变质的速度是最快的。常温的环境当中，开盖后必须在两个小时内喝完，那如果放入冰箱冷藏，也建议六小时内饮用完毕，隔夜就要直接丢弃了，一定不要舍不得哦。第二类呢，就是清淡的茶饮，瓶装的功能性饮料，包括碳酸饮料，这类的饮品糖分适中，添加剂相对稳定，常温开盖后可以存放4到6个小时，适合开车途中短暂存放。那冰箱冷藏的条件当中，最长不要超过24小时，超过时限也建议直接倒掉了。第三类就是像矿泉水、纯净水，这也是大家最容易掉坑的饮品。很多人觉得说白水就不会变质，那开盖可以放好多天也在喝，实则纯净水没有抑菌成分，开盖接触空气和唾液之后呢，细菌会持续的滋生。常温开盖禁止隔夜饮用，冰箱冷藏最长也不要超过48小时。特别要提醒各位车友们，像夏天啊、秋天，车内相对来说温度还是比较偏高的，那放置在车内的开盖矿泉水当天一定要喝完，隔夜也要直接丢掉了。那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常日常当中，比如说饮用的

而让一些细节的误区，大家一定要规避开。第一就是不要反复的倒灌饮用，倒出来喝呢，可以减少瓶口的细菌污染，比对口直饮更加的卫生。第二就是手部不干净的时候，也不要触碰瓶口。开启这个饮品的时候呢，手上的油污、细菌可以说是饮品变质的重要原因。第三就是老人、小朋友、孕妇以及肠胃虚弱的人群，抵抗力较差，坚决不能够开盖这个久放的饮品再进行饮用了，避免肠胃受损。那另外，像秋季天气转凉，本身就是肠胃疾病的高发期，轻微的饮食不注意，可能就会引发身体的不适。一瓶饮品价值不高，没必要为了节约小钱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希望通过今天的实用提醒，能够帮助大家改掉不良的饮水习惯，注重日常饮食卫生，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12:55，我是天文，今天是周四。那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就和你告一段落啦。祝你周四快乐，那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0: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1: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0: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1: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0: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1: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0: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1: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回家看看，
0: 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嗨，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1度，夜间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2度，夜间最低气温2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近日，哈尔滨中央大街商圈的实体书店是悄然催生出午休阅读的新风尚，不少市民放弃午间刷手机，利用午休时段走进书店充电放松。依托中央大街的区位优势，这里成为了外地游客打卡的文化打卡点，不少人逛老街之余走进中央书店，翻看绘本啊，挑选特色文刊啊，沉浸式感受一下槟城的书香气。眼下哈尔滨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秋季的这样一个秋菜集中上市季，街头秋菜销售点是烟火气十足，除了白菜、土豆、大葱这三传统的老三样哈，像雪里红啊、芥菜疙瘩啊、青萝卜等适合腌制的小众秋菜是格外走俏，成为冬季市民的啊冬菜的热门选择。10月14号，巴彦县秋收这样一个进度已经过半了，水稻、大豆收获基本收尾，玉米收割完成了20%，当地正抓抢一下晴好天气，有序推进收割、晾晒、归仓全程的这样一个作业啊，秋粮稳产丰收，态势稳固。金秋十月份，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镇秋收工作稳步推进，菜篮子、米篮子双丰收。近日，新立村的菜田里，农户抢晴好天气，完成本年度最后一茬大白菜的采收。当天也收获了8万斤的白菜，全部作为订单种植，直供本地酸菜加工企业。好，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
2: 交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想和你分享一个互动话题，第一个话题是你身边那些被忽略的秋天的角落。

0: 秋天的哈尔滨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走在大街上看到很多树都有了变化，有是金黄色的，还有那种橙红色的，还有的树呢是变成了深绿色的，都让你觉得秋天的哈尔滨是一个非常浪漫的都市。
1: 快回家看
0: 茶，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说一说你觉得哈尔滨的秋天有哪些特别容易被忽略的但特别美的秋天的角落。守着谁

0: 说到被忽略的秋天的美丽角落，听众说工大校园的老围墙边上有很多老树，秋天的树叶深浅交错，安安静静的，尤其午后的阳光透着，特别美。还有朋友说我在我家的小区附近有一条小河，然后没有什么名气，但是有这个树哈，这天叶子全黄了，风一吹满地都是那种金色的叶子，下班路过啊，觉得心情就非常的曼妙。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另外这两天你如果去太阳岛风景区啊，还有这个很多经典的五华山打卡地啊，比如说帽儿山啊，天河山风景区，香炉山，都有非常好看的整片彩林，真的啊，感受秋意满满。
1: 应该小村落阡陌寂静，
2: 我一个朋友三年前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翻一翻手机里过去的相片，发几条微博。

说到这个秋天容易被忽略的角落，也欢迎大家继续的畅所欲言。在秋天我特别喜欢去哈尔滨群力附近的一些公园，比如说群力的音乐厅附近那个公园啊，挨着哈尔滨市美术馆，然后就觉得哇好漂亮啊，有好多白桦树，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叶子，还有就是群力丁香公园里边也非常的适合拍照。另外就是太阳岛公园，我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去拍照啊打卡啊，真的是非常的浪漫哈。还有就是群力体育公园也蛮好的啊，很多人夏天去哈，秋天很少提，但是群力体育公园也是一个非常宝藏的公园，无论是散步还游玩都非常的舒服。另外就是哈尔滨秋天还有就去我们之前小时候常去的哈尔滨市文化公园，现在也是一个免费的公园了啊，也非常漂亮，有很多老建筑嘛，也很好看。另外就是哈尔滨的文庙，这个时间去也是非常美妙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所以说最近的文艺演出，像明天在哈尔滨音乐厅里边会有今年长征胜利90周年的交响音乐会《长征组歌》，经典红色的交响作品。另外就是10月18号老会堂音乐厅里边会有《玫瑰人生》弦乐的四重奏，浪漫的名曲音乐会，特别适合室内乐的这个观众哈。另外就是本月的23号、24号两天，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里边，中文原创的音乐剧《简爱》，经典文学改编，舞台口碑也非常的好，大家都可以提前在官方平台购票，周末带上家人朋友，感受槟城的文艺气息。

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夸壶酒给荒野映着那秋黄，不虚然。

凭借声闻世宽或走俗寻常，情戈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阡陌在。

沿途必走气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Hello， 下午好啊，这里是有事情找925，深秋时节，哈尔滨的温差逐渐大了起来哈，秋燥也非常的明显。我们来说一说秋季有哪些养生的要点。首先秋季我们都知道是养肺的好时节，润燥养肺，秋燥容易口干啊，嗓子干，皮肤起皮啊。那饮食方面推荐银耳、百合、梨煲汤煮粥，清淡滋补，不要过量的重油重盐哈，不要盲目的大量什么贴补秋膘。另外秋冻要有度，好多人说秋天啊可以穿的少一点啊，冻一点没事啊，老化讲春捂秋冻嘛，但是哈尔滨的秋天十月份开始已经是很冷了啊。老人尤其是老人小孩体质比较偏弱，有基础病的朋友，颈部啊、脚踝啊、腹部要做好保暖。大风天啊，这个降温天一定不要啊遵循这个春捂秋冻啊。另外起居方面，秋天讲究是早睡早起，尽量晚上10点之前入睡。那中午可以小憩15到20分钟啊，缓解一下你的秋季的烦困吧。又要迈出爬山赏秋，要量力而行，登山不要透支体力，随身带好温水哦。心肺基础病的朋友不要挑战高强度的登山路线啊。

说到哈尔滨被忽略的非常好看的秋天的景色，听众说松浦大桥附近的沿江步道很多人盯着桥拍照，就是其实岸边的灌木丛也非常的漂亮，秋天的叶子会变成橘红色，江风吹过来，站在江边看秋色非常的安静治愈。还有朋友说特别喜欢湘江公园啊，他说秋天也非常的漂亮。没错，无论是湘江公园还是儿童公园，我觉得到了秋天都是蛮适合大家去散步啊，溜达一下，去转一转看一看的，都非常的有特色啊。好，欢迎各位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另外这个时间也想为您推荐两本书，第一本就是电波前一位听众推荐的，就是人间草木，我们之前也说过哈，推荐理由是汪曾祺写四季的风物啊，草木人间啊，写这个花草果树啊，市井烟火啊，文字非常的平淡而且温润，那秋天特别适合翻看这样的书哈。另外就是也有听众推荐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有很多关于秋天，关于生命，关于沉淀的思考，那秋天安静的时候，沉浸你的内心，读懂接纳与坚韧，文字是非常的真挚。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5: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5: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6: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5: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7: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5: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5: 旗帜所向，
8: 城府华章。
9: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10: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9: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10: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

0: 年又一年，
1: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0: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1: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0: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1: 回家看看，
0: 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那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这样一个互动话题，也希望电波前的你和我们一起互动哈。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插播一个信息：因机中设备故障，大广高速红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另外是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请您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啊，最高气温12度，夜间最低气温2度，这两天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希望电波前的各位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尽量是多穿一点哈。这个好多人都穿上了轻薄的羽绒服棉服，我觉得早晚还是 OK 的哈，那个温度感还是可以的。好，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那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互动的话题是有哪些不起眼的好物分享，比如说家里放一块小小的眼镜布，可以擦拭车的后视镜啊，眼镜起雾时可以随时擦呀，另外几块钱的东西出行安全很多。还有人很喜欢在这个门口放一个简易的换鞋凳哈，高度哎真好，初冬穿靴子啊，坐着换鞋不用很弯腰，老人用的特别省心。还有朋友说有一些特别好玩的东西，特别简单也挺好用的，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说到家里的好用啊，好物哈、啊，有听众说床头放一个小台灯啊，暖黄色的啊，秋天来的就是天黑的比较早，然后晚上看书不用开大灯，光线非常的柔和，很安静，而且是个造型很别致的小灯，觉得氛围感一下就来了。还有朋友说，自己很喜欢在洗手间放一个小板凳哈、啊，就是觉得很方便，而且老人用起来也非常方便。也有听众说很喜欢就是。买一些花，他觉得很多人觉得买花挺浪费金钱的，但他觉得，买花虽然花上了十几二十几块钱，哈，或者是三十几块钱，他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觉得，哎，特别想分享的这个好物，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就是你看起来觉得不起眼，但你用起来觉得，哎，还 OK 的一些特别好玩的东西。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这里有听众留言说特别喜欢舒畅安排的一些歌，特别有味道，特别有感觉啊，尤其在秋天的下午。他说听张学友的情书会感觉用时间和心来看人，而不是用眼睛来看人。还有朋友说真的是平淡的生活里装满着最美的回忆，这个情书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歌。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那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分享两个话题，一个是哈尔滨秋天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些非常漂亮的角落，适合你去分享的，打卡拍照的，去好好的休闲的。另外一个就是生活中你觉得不起眼但非常用的，非常好用的一些东西哈，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 8211-900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爱过的人才。好，时间过得飞快，现在是下午的2:55。今天节目中和你分享了秋天适合读的好书，秋天适合去的美景地，有藏在城市角落的秋景，有那些看得不起眼却点亮生活的一些日常的小物件。深秋的时间虽然短暂，但请您走出家门，抓住这美好的五花山色，多出门走一走，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情绪。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为您服务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从下午的3点到5点，两个小时的陪伴不停歇，有实时的路况、城市资讯、便民服务、健康养生小知识，还有治愈的旋律一路相伴。通勤路上不添堵，生活服务全到位，有事您说话，925就在您身边。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5点03分，我们要先进入的是925天气早知道。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了15号下午到18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5号下午，全市多云，五常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11到12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4到0度，最高气温呢是12到13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4到0度，最高气温呢是13到15度。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3到7度，最高气温呢是11到12度。未来3天呢，气温波动明显，昼夜温差较大，公众呢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实时调整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17号夜间到18号，我市呢自西向东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对秋收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请农民朋友们合理安排农业生产活动。另外15到16号夜间到第二天凌晨时段，风力较小，容易出现雾或者是霾，低能见度天气，请注意交通安全。

这首歌来自品冠。如果此时此刻您行驶在路上，总需要一些柔软的旋律来抚平心底的浮躁。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品冠的 My Love， 他的声音呢是温润从容的，就像傍晚缓缓流淌进来的晚风，不需要那么轰轰烈烈的情节。那平凡的日子里呢，细碎的温柔同样值得好好珍藏。好，那现在呢要提示最新的高速路况，祁钢高速普奎至齐齐哈尔方向的 K789+700 公里处呢，因车辆单方肇事占用双向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岁月。那到底要忙得多累，才能让我完全入睡？等待是什么样的滋味？你不是我，你不。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5:13，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城市资讯。14号，由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湘江之约，冰雪之邀”黑龙江省文旅资源和招商推介会在香港信德中心举行。本次活动面向香港业界集中展示黑龙江全域文旅资源与重点招商项目，现场推出哈亚雪等3条冰雪精品线路及全季文旅产品，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等多地市文旅主体分别发布特色招商方向与合作计划。活动现场完成多组文旅合作协议签约，覆盖客源护送、产品开发等多个领域。活动期间，黑龙江文旅代表团还走访香港多家文旅相关机构与企业，就跨境旅游通道、冬季直航

0: 包机等事项达成初步共识。本次推介会是黑龙江深耕港澳入境游市场的重要举措，将助力龙港两地优势互补，共同拓展文旅产业新蓝图。深秋时节，黑龙江大瞻河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的三个月红外相机监测工作收官，大量珍稀野生动物活动的珍贵画面被清晰记录。此次监测不仅捕捉到普通鸬鹚筑巢、水獭游弋、豹猫巡林、猛禽育雏等场景，还罕见地拍摄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驼鹿带幼崽觅食，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熊领着三只幼崽结伴出行的温馨亲子画面。近年来，保护区持续强化日常管护与常态化监测，不断优化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多组珍稀动物家庭群居的画面频繁出镜，直接印证了当地生态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野生动物种群繁育状态稳定。金秋秋收季，哈尔滨农村地区农用车辆出行频次显著攀升，秋菜占道售卖、农用车违法载人、安全标识缺失等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叠加。为保障秋收期间道路安全畅通，槟城交管部门立足本地秋收出行特点，坚持严格执法与便民服务同步推进，精准开展农用车辆违法专项整治。消防大队强化重点路段巡逻，现场劝导占道售菜的菜农驶离主干道，前往合规交易点位经营，消除违停与货物移撒隐患。呼兰大队严查农村道路拖拉机违法载人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以小处罚传递大警示。道外大队为反光标识磨损缺失的农用三轮车免费粘贴反光贴，手把手帮助农户补齐夜间出行安全短板。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把安全理念融入每一次执法与劝导，守护群众秋收出行平安。近日，哈尔滨中央大街商圈的实体书店悄然催生出午休阅读新风尚，不少市民放弃午间刷手机，利用午休时段走进书店充电放松。午间的中央大街书店内，分类陈列的图书旁、沙发、长桌主层的免费阅读区座无虚席，上班族、退休老人各自静心品读，还有读者围坐交流内容，氛围松弛闲适。依托中央大街的区位优势，这里同时成为外地游客的文化打卡点，不少人逛老街之余进店翻看绘本，挑选特色文创，沉浸式感受槟城书香。如今呢，实体书店早已跳出了单一售书的功能，成为兼具市民阅读、游客文化体验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为百年中央大街增添了浓厚的人文韵味。眼下，哈尔滨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秋菜集中上市季，街头秋菜销售点烟火气十足。除了白菜、土豆、大葱这传统老三样，薛里红、芥菜疙瘩、青萝卜等适合腌制的小众秋菜格外走俏，成为市民腌制冬菜的热门选择。在哈尔滨市消防区多个秋菜疏导点位，不少市民专程批量采购这类鲜菜，趁着食材新鲜，及时摘洗、控水、入坛腌制。这类腌菜吃法灵活多样，可佐粥、小炒、炖菜，配合不同家庭口味。如今呢，不仅老年居民延续腌菜传统，不少年轻市民也加入到采购的队伍，邻里间互相交流腌菜经验，让这一槟城秋日传统习俗持续为冬日餐桌增添特色，家常风味。 14号，巴彦县秋收进度已过半，水稻、大豆收获基本收尾，玉米收割完成20%，当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收割、晾晒、归仓全流程作业，秋粮稳产，丰收态势稳固。针对大风天气导致的局部玉米倒伏情况，当地规模化种植主体调配多台大型智能收割机集中抢收，依托设备自动调节功能降低漏收损耗。倒伏发生后，各经营主体第一时间开展田间管护，统一喷施植保药剂，防范次生灾害，最大程度稳住作物产能。目前巴彦县各乡镇正紧盯农时窗口，统筹调度农机人力资源，细化秋收管护举措，全力提速秋收进度，严守粮食安全底线，保障秋粮颗粒归仓。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城市资讯。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们来提示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刚刚呢是在公众号里，这位听友朋友哈给我们提供的市区路况呢，说蔡一街116中学门前有一起交通肇事，现场有交警指挥，其他车辆呢暂时先别进入蔡一街了。如果呢现在哈，您的这个车辆呢已经是在蔡一街这儿了，这个交通肇事处理情况怎么样了呢？现在通行的车辆是否顺畅？也欢迎给我们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另外呢，王玉庆说六顺街和司徒街交口信号灯关闭，请礼让行车。六顺街和司徒街交口信号灯关闭，请礼让行车。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健演唱的《爱咋咋地》哈，这个歌名非常的接地气啊。其实这首歌呢，也会告诉我们要学会放下顾虑，活得洒脱一些啊，顺其自然，带着一份豁达通透的人生态度吧。刚刚呢，有听友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说啊，这首歌真的很好听，但是你没有想到吧，它有一个很接地气的名字，李健，我们家乡歌手啊。好，现在呢，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已经看到了有小黄、宁静的夏天、蕾蕾，还有丽啊、小猫，以及有趣的灵魂陪伴等等，还有没有点到名字的吗？小明也来打卡报道了啊！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我们再来提示一下，王玉庆提示的六顺街和四头街交口呢，信号灯关闭了，请过往的驾驶员朋友呢，一定要礼让行车。另外呢，齐干高速的普奎至齐齐哈尔方向的 K789+700公里处呢，因车辆单方肇事占用了双向超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友朋友，欢迎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5:30。最近呢，这个天气呢是一天要比一天冷了。很多的车友呢也会询问啊，没下雪怎么就感觉轮胎的制动性就已经没有以前好了呢？其实这是因为啊，用合成的橡胶制成的4G 轮胎在-7度以下就会变硬，所以呢，抓地力和牵引力都会变弱。这个时候呢，就得未雨绸缪，提前更换冬季胎了。在这里呢，推荐大家啊，邓禄普冬季胎，它不仅呢精准的适配多款车型，还拥有最新的纳米百世橡胶和升级的瑞风技术沟槽，能大幅的提升冰雪路面的制动性能。泥泞路面呢也有超高的抓地力，而且呢，邓禄普的冬季胎拥有出色的韧性、静音耐磨、稳定性。更高，早换早安心，必定呢家人和自己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详询呢黑龙江省总代理哈尔滨吉贵商贸0451-8263-4345 或者是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欢迎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九二五，我是甜甜。最近呢，哈尔滨的秋日光景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不用奔赴很远的郊外，在城市当中呢就可以邂逅五花山色了。接下来咱们就一同走进这一处城市的秋日宝藏打卡地。哈尔滨秋日氛围刚好，太阳岛景区呢特意布置了可爱的熊猫人偶，在太阳石广场等点位和游客互动合影打卡，大人小孩纷纷的驻足拍照。假期里呢，熊猫馆是妥妥的人气王，大多是亲子家庭还有许多外地游客，大家专程来看呆萌可爱的大熊猫，近距离感受萌趣治愈瞬间。在这里不用远赴郊外登山，市区呢就能够沉浸式的赏五花山。眼下呢，太阳岛内呀是层林尽染，树叶褪去了翠绿，渐变出金黄、橙红、暖橘的丰富色彩，层层叠叠，勾勒出绝美的都市五花山景致。满园秋色绚烂如画，市民感慨在家门口就能够邂逅槟城最美的秋日风光。一路上有不少游客是边走边拍，定格这份小美好。园区内的一处很出圈的打卡点位，就在熊猫馆旁的临水小木桥。小桥依水，周边树木秋色浓郁，橙黄的树叶环绕水面，光影温柔，景色清幽。不仅普通游客扎堆打卡，不少摄影爱好者也赶来取景，堪称秋日宝藏机位。除了沉浸式的赏秋打卡，不少游人选择轻松休闲的游园方式。露营区里氛围悠然，游人铺好营地，闲谈休憩，五彩斑斓的秋色，温柔又惬意。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近期啊，有没有去过太阳岛打卡都市五花山呢？有熊猫人偶、临水小木桥，还有露营休闲区，哪一处是你最感兴趣的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和甜甜来分享你的想法。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在呢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还有宋考考、天宇和陪伴啊，感谢各位听友朋友，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的加入。欢迎建安啊，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留言区来留言打卡报道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苏慧伦演唱的一首老歌了，《叶子落下的世界》。现在呢，就正值是叶子落下的世界秋天啊。当然了，秋天呢也会有秋天不一样的美，不一样的景致。就像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秋天的太阳岛啊，太阳岛呢是绝美的都市五花山。不知道近期有没有去过太阳岛的晚风旭秋就说了，上个周末刚刚去过啊，小木桥拍照真的特别出片儿。还有林间时光也说了，一直呢想带家里的小朋友去看熊猫人偶互动呢，打算这个周末安排上。城南旧梦也说了，特别喜欢太阳岛的露营区啊，那夏天的时候呢就在那里露过营，特别的放松，希望秋天有机会的时候呢也可以到那里去放松一下。这位朋友叫不一样的烟火也说了啊，太阳岛的秋天啊年年都很美，今年的五花山色呢层次是格外的丰富。还有这位朋友呢叫余温也说了啊，像有外地来的朋友啊，点名都得要我们带他去上太阳岛去逛一逛呢，所以说呢正准备带他们去感受一下秋天的哈尔滨，秋天的太阳岛，那可以说是市区里最美的五花山色了。

时光流转，四季不停的更迭，落叶纷飞也是秋天独有的浪漫印记。苏慧伦的歌声呢，温柔又干净，把季节的变化是娓娓的道来，真的不必感叹落叶的离开啊。换一个角度，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是季节写给大地的温柔的信件。所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来自苏慧伦唱的《叶子落下的世界》。接下来呢，再来听到的是张杰的这首《穿越人海》。

0: 茫茫人海之中呢，我们各自都奔赴属于自己的生活轨迹啊。张杰的这首《穿越人海》，歌声充满了力量。纵然生活忙碌奔波，也是希望我们始终保有奔赴热爱的勇气，跨过人潮，守住心中那份滚烫的期待。时针指向了15:50，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如果说秋日的太阳岛啊，您去逛过了，觉得呢只逛一处太阳岛呢还不过瘾，那接下来呢就带着大家啊去到我们城市江滩公园，同样也藏着五花山色的惊喜，走进群力外滩。群力外滩五花入画来，哈尔滨秋日江滩成为市民打卡的新热点。秋风染江滩，层林现五花。连日来呢，哈尔滨群力外滩的生态公园迎来了最佳的观夜期，绿黄橙红褐交织成一幅天然的油画，与松花江湿地、城市天际线、跨江桥梁相映成趣，吸引众多市民游客登高远望，漫步栈道拍照打卡。从空中俯瞰群力外滩呢，是一带水网蜿蜒，滩岛错落，红色木栈道呢就像丝带一般串联起了湖畔湿地和林间步道，一旁跨江桥车流不息，远处的高楼林立，现代都市与生态江滩在此实现了硬朗与柔美的对话。公园内呢，成片的乔木是渐次变色，金黄的银杏、橙红的枫叶、苍翠的云山与枯草浅滩相互映衬着，呈现出了哈尔滨秋季特有的五花山色。这几年的外滩是越建越美，秋天呢尤其出片，不少市民表示呢，周末喜欢带着家人沿着滨水步道骑行、露营、放风筝，或者是到观景平台远眺江面与城市的轮廓。随着气温转凉，色彩渐浓，群力外滩正从夏季纳凉地切换为秋日摄影地，成为哈尔滨江风、湿地、城市、彩林四重景观叠加的网红打卡带。成立群力的外滩生态公园呢，就在我们城市当中啊，骑行散步都很方便。那有没有听友到过江滩的栈道啊，感受一下这份秋日的画卷呢？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来留言，互动留言区啊，打卡报到了，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座属于自己的心灵小岛，那里安放着我们的期许、向往和柔软的心事。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丁福宁演唱的《想去你心里的岛屿》。好了，现在时针指向了15:58，马上呢就要接近16点钟了。稍后的16点到17点呢，同样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继续来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北京时间16: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92.5
2: FM92.5
0: FM92.5
3: FM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8: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9: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8: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9: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8: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9: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10: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生活当中呢，总有忙不完的工作啊，行驶在路上的这段时光呢，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所以说呢，希望925可以始终做你忠实的倾听者和同行的伙伴，陪你走过城市当中的每一段路途。那从下午的3点到5点呢，甜甜陪伴各位听友，这里有实时的路况、本地资讯、养生知识、治愈金曲，为听友全程保驾护航。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稍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925天气早知道。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925天气早知道，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15号下午到18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15号下午呢，全市多云，五常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11到12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4到0度，最高气温呢是12到13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4到0度，最高气温呢是13到15度。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3到7度，最高气温呢是11到12度。未来3天气温波动明显，昼夜温差较大，公众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调整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17号夜间到18号，我市自西向东会有一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对秋收呢也会有一定影响，请农民朋友合理安排农业生产活动。另外呢，15号到16号夜间，到第二天凌晨时段，风力较小，容易出现雾或霾等低能见度的天气，请注意交通安全。

0: 生活当中呢，难免会遇到灰暗低落的时刻，但总会有一束光照进我们的内心，可能是来自一句安慰，一次相逢，也可以是来自我们自己。阿肆洒脱又治愈的唱腔，唱出了这份力量啊！这首歌来自阿肆，照进内心的光，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亮，驱散迷茫。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金秋十月，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镇秋收工作稳步推进，菜篮子米袋子双丰收。近日，新立村的菜田里，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完成本年度最后一茬大白菜采收。当天呢，收获8万斤白菜，全部被订单种植，直供本地的酸菜加工企业。当地规模化的蔬菜合作社，1000多亩的种植基地的大葱、土豆等品种，均拥有稳定的外销渠道，产品远销国内多个省市。农忙时段呢，合作社每天可以吸纳100多名本地的村民就近务工，实实在在地带动农户增收。与此同时呢，胜利村近7000亩水稻收割同步推进，收获的稻谷直接送入镇内加工厂，产销衔接顺畅。当前的道外区全域各类农作物秋收节奏平稳，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

连日来，北大荒哈尔滨有限公司下属的各农场全面启动吸收减损专项工作，通过田间实地实测、精准核验、严格管控吸收各环节损耗，全力守牢秋粮丰收底线，确保颗粒归仓。庆阳农场呢，采用网格分区实地抽检模式，将玉米、大豆、黑稻全部纳入核查范围，逐地块实测吸收损耗率，结合历年作业数据梳理作业短板。严家岗农场在水稻收获现场规范完成取样、称重、核算全流程，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参数，进一步压缩损耗空间。后续公司呢将持续精细化管控秋收全流程，把吸收损失降至最低，为秋粮丰产丰收筑牢保障。

秋菜占道售卖，农用车违法占人，安全标识缺失等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叠加。为保障秋收期间的道路安全畅通，槟城交管部门立足本地秋收出行特点，坚持严格执法与便民服务同步推进，精准开展农用车辆违法专项整治。消防大队强化重点路段巡逻，现场劝导占道售菜的菜农驶离主干道，前往合规交易点位经营，消除违停与货物移撒隐患。护栏大队严查农村道路拖拉机违法载人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以小处罚传递大警示。道外大队为反光标识磨损缺失的农用三轮车免费粘贴反光贴，手把手帮农户补齐夜间出行安全短板。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把安全理念融入每一次执法与劝导，守护群众秋收出行平安。眼下呢，哈尔滨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秋菜集中上市季，街头秋菜销售点烟火气十足。除了白菜、土豆、大葱这传统的老三样，薛里红、芥菜疙瘩、青萝卜等适合腌制的小众秋菜格外走俏，成为市民腌制冬菜的热门选择。在哈尔滨市消防区多个秋菜疏导点位，不少市民专程批量采购这类鲜菜，趁着食材新鲜，及时摘洗，控水入坛腌制。这类腌菜吃法灵活多样，可佐粥、小炒、炖菜，适配不同的家庭口味。如今呢，不仅老年居民延续腌菜传统，不少年轻市民呢也加入到采购的队伍，邻里之间呢互相交流腌菜经验，让这一槟城秋日传统习俗持续为冬日餐桌增添特色家常风味。

近日，哈尔滨中央大街商圈的实体书店悄然催生出午休阅读新风尚，不少市民放弃午间刷手机，利用午休时段走进书店充电放松。午间的中央书店内，分类陈列的图书旁、沙发、长桌组成的免费阅读区座无虚席，上班族、退休老人各自静心品读，还有读者围坐交流内容，氛围松弛闲适。依托中央大街区位优势，这里同时成为外地游客的文化打卡点，不少人逛老街之余进店翻看绘本，挑选特色文创，沉浸式感受槟城书香。如今呢，实体书店早已跳出单一的售书功能，成为兼具市民阅读、游客文化体验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为百年中央大街增添了浓厚的人文韵味。

深秋时节，黑龙江大瞻河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的三个月红外相机监测工作收官，大量珍稀野生动物活动的珍贵画面被清晰记录。此次监测不仅捕捉到普通鸬鹚筑巢、水獭游弋、豹猫巡林、猛禽育雏等场景，还罕见地拍摄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驼鹿带幼崽觅食，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熊领着三只幼崽结伴出行的温馨亲子画面。近年来，保护区持续强化日常管护与常态化监测，不断优化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多组珍稀野生动物家庭群的频繁出境，直接印证了当地的生态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野生动物种群繁育状态稳定。14号，由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湘江之约冰雪之邀黑龙江省文旅资源和招商推介会在香港信德中心举行。这次活动呢，面向香港业界集中展示黑龙江全域

日本旅资源与重点招商项目，现场推出哈亚雪等三条冰雪精品线路及全季文旅产品，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等多地的文旅主体分别发布特色招商方向与合作计划，活动现场完成多组文旅合作协议签约，覆盖客源护送、产品开发等多个领域。活动期间，黑龙江文旅代表团还走访了香港多家文旅相关机构与企业，就跨境旅游通道、冬季直航包机等事项达成初步共识。本次托介会是黑龙江深耕港澳入境游市场的重要举措，将助力龙港两地优势互补，共同拓展文旅产业新蓝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6:27了，欢迎这个时候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各位听友朋友，而且呢是还有很多的听友朋友哈，就是驻足在这里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多才多艺啊，天宇，还有这个朋友呢叫加勒比。除了咱们市区的美景呢，其实呢在郊区也出现了挺多让人惊喜的网红打卡点。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平山的皇家鹿苑，哎，看看那里新近出圈的天然景观。近日呢，龙江森宫平山皇家鹿苑景区推出了一处天然的新晋网红景观，叫鹿鸣湖畔爱心树。这个景观呢，是景区工作人员日常巡山的时候偶然发现的，树木是自然生长成爱心的形状，没有任何人工雕琢修饰，形态别致美观，吸引大批往来游客驻足观赏打卡拍照，纷纷呢在此合影留念，记录秋日美好瞬间。这就是鹿鸣湖畔的爱心树景观。发现这一独特的自然景观之后呢，景区就快速地完成了周边美化布置，配套增设了主题亮化灯光、湖畔步道景观以及特色的美陈装饰，整体环境呢精致协调，氛围感十足。凭借纯天然的独特的造型与优美的湖畔景致，爱心树短时间内成为了景区吸睛的亮点。据当地的老人讲述呢，这片山林呢一直流传着关于爱心林树的这个浪漫的传说啊，承载着美好圆满吉祥的寓意，底蕴悠长。近日呢，爱心树点位人气持续高涨，也成为游客必打卡的一个地标。不少亲子家庭呢是驻足拍照休闲游玩，情侣年轻游客呢纷纷在此定格美好的瞬间，记录秋日浪漫。周边的草坪开阔舒适，孩童自在嬉戏奔跑，整体的游玩氛围呢轻松热闹，温馨治愈。许多游客表示啊，纯天然形成的爱心景观十分难得，景色优美，氛围感强，也是平山鹿苑极具特色的小众的宝藏打卡点，体验感十足，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这样天然形成的爱心树啊，真的是很特别。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

0: 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3: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6:32了。我们要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翟哲，请翟哲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翟哲。
6: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大齐高速庆东站出入口封闭，双嫩高速老来站出入口封闭。因机动车设备升级，现行的高速有齐甘高速齐齐哈尔北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贺大高速贺利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基虎高速黑台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小岭站去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尾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哈尔滨站路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大广高速永乐站路口红岗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水北高速海伦站路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营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路段。温馨提示，请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请注意，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龙江交投指挥中心在这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69，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3: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什么才是人生最好的时候呢？其实答案就在当下，就在此时此刻。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最好的时候》，曲风是轻松明快的，不必执着于未来啊，学会享受眼前的光景，珍惜眼前的人和事，当下即是最好的时光。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时针指向了16:39，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的到来。公众号视频号啊，看到了黑龙江森景啊，还有这位朋友叫1000多万低头细嗅蔷薇，还有杨和杜啊，都欢迎欢迎，各位听友朋友的加入啊。公众号、视频号还是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其实也会看到很多啊，好长时间没有见到的一些老朋友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公众号下方的留言区域来打卡报道，好吗？好，接下来呢，还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资讯。就是刚刚呢，在这首歌之前啊，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平山皇家鹿苑的天然的爱心树，哎，没有想到的是成为这个国庆新晋的网红打卡地。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打卡呢？你看这位朋友叫山野，他就说了啊，哎，你还别说，真是国庆期间呢去过这儿啊，而且呢还现场去打卡拍照了。爱心树的造型挺特别的啊，也很有意思。还有呢，这位朋友叫过客啊，也说了，去这个皇家平山鹿苑啊，觉得是老少皆宜啊，还

0: 可以是，喂小动物啊一些吃食，而且呢，就是这个山势也不是很高，所以说呢，就是溜达溜达走一走哈，就可以欣赏到很多的这个风景了，是感觉很有意思的。这是最近啊，是大家发现的，而且呢是鹿鸣湖畔的爱心树，这个景观呢是天然形成的，也是最近的景区的工作人员在巡山的时候偶然发现的。树木是自然生长成为爱心的形状，没有任何的人工雕琢修饰，形态也是很别致美观。所以说呢，吸引了大批前来的游客驻足观赏、打卡拍照。如果你是现在啊听到我们节目之后才知道的，也没有关系啊，可以趁着这个秋日啊，再找一些这个周末的时间，哎，阳光不错的时候呢，也都可以去打卡拍照留念，记录秋日美好的瞬间。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咱们在秋天啊，除了外出可以赏景，那餐桌市集上呢也迎来了秋日限定的美味啊，各类坚果炒货集中上市了，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金秋时节呢，各类坚果迎来了集中上市季。记者呢也是走访哈尔滨部分早夜市、生鲜超市，都看到了花生、瓜子、松子、榛子、核桃这些北方坚果，货源充足，品类丰富，价格亲民。其中瓜子啊是最受市民青睐的，部分超市呢单日的销量超500斤。近日呢，记者来到了群力第六大街的一家生鲜超市啊，门前坚果摊位呢已经排起了小长队了。摊位上的坚果品类齐全，花生、瓜子、榛子、夏威夷果、腰果、核桃、松子是一应俱全。在众多的坚果之中啊，瓜子人气最高，仅瓜子呢就有6-7个品类，售价从7.99元一斤到15元一斤不等。给我称10块钱的，这是13块钱的一斤的瓜子儿。市民上前选购呢，销售人员随即就是用这个装货的舀子哈，就可以是来称称重啊，而且呢是向顾客来介绍口味的差异啊。这13块钱的就是火大一点的，香味更浓，11块钱的就是火候轻，口感清淡。超市的负责人介绍呢，店内呢在售瓜子呢，主要是在新疆、内蒙古，是共有6-7个品种的啊。所有的坚果类的商品里呢，瓜子的销量是遥遥领先，单日的销量呢就达到500多斤。在和清街市场呢，两家坚果摊位呀，都已经开启了现炒现卖的模式了，像主打花生、瓜子两个产品啊，就是不少市民路过摊位前呢，都是先尝后买，半斤一斤的零散订单不断，摊主热情接待着每一位顾客。因为摊主呢就告诉记者，他在这个市场呢经营瓜子已经有10年了，主要经营的就是内蒙古大瓜子，每年秋季新瓜子上市啊，现炒出来的香气十足，老顾客、街坊邻居都十分认可，销售情况也特别的好。秋季各类坚果陆续上市了，实惠的价格，丰富的品类，让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够买到新鲜的炒货，捧着一把热乎乎的瓜子啊，感受秋日里简单踏实的幸福。这叫什么？这叫秋风起，炒货香。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呢，这个秋天的小零食是不是也给自己准备起来了呢？是香喷喷的瓜子啊，还是大松子啊，大榛子呀？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给我们来留言，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你最喜欢啊，就是这些

坚果类的炒货最喜欢吃哪一种？哎，他们就是有说这个嗑瓜子儿的时候怎么感觉最香？是嘴里先含块糖，然后呢再嗑瓜子儿。哎，您也有着这样的什么小妙招或者是习惯吗？我就记着我小的时候啊，应该是快过年的时候，就是过年快过年的时候啊，到舅妈家去。那个时候都是老式的暖气片，然后呢，就像缝的一个布口袋。是我舅妈把这个瓜子儿是怎么先，腌制了吗？反正是有咸味儿的这个瓜子儿，然后呢，就是，装在这个布口袋里啊，满满腾腾的，就是放在这个暖气片上烤。过年的时候吃可香了，就是还没等这个瓜子儿好了的时候，就从那个小窟窿眼里往外抠，抠一个两个，一个两个抠，啊，这都是小的时候啊，特有的一些儿时的记忆吧。不知道大家啊怎么吃这些，像坚果啊、炒货呀，都有没有一些儿时很美好的一些回忆呢？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一首来自谭咏麟的老歌《爱在深秋》啊，的确，我们现在是迎来了秋天啊，秋天也有独属于秋天的美好，像刚刚和大家分享的秋天的小零食，新鲜的炒货啊，像瓜子儿啊、花生啊，是不是？还有大榛子啊、大葱子儿啊，您都喜欢吃哪一款呢？这位朋友叫葛立成啊，在公众号里留言了，他就说我就喜欢吃这个现炒出来的瓜子儿，刚出锅的时候那香气扑鼻啊，在家追剧必备。我就觉得吧，越是就是说小的时候，或者是说越是，怎么说呢？就是年纪小的时候哈，那个阵儿就特别喜欢吃，比方说咸味儿的，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口味的哈。反而是现在呢，年纪越来越长了的话呢，就喜欢吃那种原味儿的、五香的，什么都是原汁原味儿的哈。你看这位朋友呢，他叫啥？叫知秋啊。知秋也说了，他说这个季节我特别爱吃大榛子呀，那果仁饱满呢，吃起来那个特别香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呀。大家都喜欢吃什么呢？大家最近都有采购什么新鲜的这个秋天的小零食，新鲜的坚果炒货了吗？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啊，来留言，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是你有没有吃这些很独特的、很独特的这个方式啊，或者是一些小妙招，会吃起来感觉更过瘾、更好吃。好，这位朋友叫晚风小卓啊，他说花生配瓜子儿啊，闲暇的时候吃上那么一把，这秋天的氛围感不就直接拉满了吗？真会吃哈。好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的加入。

今天呢，两个小时的陪伴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友朋友的全程锁定收听。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节目，在稍后的17点钟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的是925温暖回家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

0: 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5: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2，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已经是周四了。
1: 哎，
0: 这周过得这么快呢，
1: 日子嗖嗖
0: 一到不用早起的时候，那过得可快了。
1: 听那意思幸福指数挺高。
0: 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是多云转晴，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4到0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2到13度。
1: 这两天啊，大家都明显感觉到啊，这个降温是波动非常明显的，所以呢提醒公众出行的时候注意调整您的衣物啊，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那从后天到大后天的这个夜间到白天呢，我们全市呢是西向东方向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对于秋收有一定的影响，请农民朋友们大家合理安排好农业生产活动。另外从这个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提醒大家啊，从凌晨到这个从4日的凌晨一直到白天呢，这个风力呢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能见度降低，而且呢有雾或霾的天气啊，然后要注意交通安全。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严玉吉留言，他说友谊东路由北14道街往北16道街方向，目前呢一台吉普车与一台出租车追尾了，影响交通，请大家注意避让。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2: 刷到这条的赶紧收藏，燃气安全这件事真的不能糊弄，做饭千万别当甩手掌柜，煲汤煮粥盯着点，不然汤水扑出来浇灭火，燃气偷偷跑出来，那就太危险了。燃气软管是短命选手，用超2年赶紧换金属的，别把燃气表阀门封得严严实实，人家也需要呼吸呀。用完燃气记得阀门随手关，睡前出门前再检查一遍，安全感拉满，要是闻到臭烘烘的鸡蛋味立刻警觉，燃气泄漏了赶紧关总阀。开窗户千万别碰开关，打火机也别打电话会炸毛的，喊燃气公司来救场，燃气报警器必须安排上，堪称家庭安全小保镖，定期测试下确保它好好打工。中汽燃气提醒您，冬季用气安全第一。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了，晚上的5:05，我们来关注本地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跟驾驶员朋友说一下油价的最新消息。前段时间不一直在说嘛，这油价可能会下降了哈，但是今天晚上又出了一个新的调整。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呢，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之后，又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上涨。那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这一次的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哎，那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呢也不要太着急了，就慢慢的再等一等啊，该加油您就加油啊。那我们下面时间来关注这么一个消息哈，可以说呢，对于哈尔滨的比较爱逛超市的朋友，

0: 或者说经常愿意看一些这个沈阳啊，或者是有沃尔玛山姆会员店的这些朋友们呢，一个好消息终于来着了。话说啊，就在今天，那沃尔玛山姆会员店呢，也在咱们哈尔滨的新区啊、正式呢开工建设了。那作为龙江首家山姆会员店呢，建设项目成这个之后呢，也会极大丰富咱们龙江的消费市场，更好的满足市民的高品质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也为哈尔滨建设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 据了解，这个项目呢坐落在中原大道北侧左岸大街西侧，规划用地面积呢是 4.17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54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地上两层会员卖场，同步配套停车位超千个。项目呢是由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按照绿色建筑三星标准建设的，预计呢会在2028年投入运营。
0: 哎，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啊。好，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那近日呢，哈尔滨交通集团公交三公司优化调整19路公交车线路，那也将原终点的喜龙综合批发大市场呢延伸至哈尔滨市先锋冷链物流农副产品的批发市场，那进一步呢也是完善了东部片区的公共交通网络，便利于沿线群众的及用户的出行方便。
1: 这一次线路延伸呢，新增了神州物流、神通物流啊，还有连胜汽车城、皇家崴子路、皇家崴子村、先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这五处站点，线路总长度呢增加约 4.2 公里。线路延伸之后，不仅方便沿线居民日常通勤还有出行购物，也为市场客商采购商户经营提供了便捷的交通保障，助力区域商贸以及城乡融合发展。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8，下面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关注。那中国疾控监测中心显示呢，到截止到今年的7月以来呢，全国的甲型 H3N2 还有亚型及乙型的维多利亚系共同流行。那甲型 H3N2 亚型的占比呢，亚型占比呢也是上升了。那今年9至10月份呢是流行疫苗的接种黄金期，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呢均能有效的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还有品牌以及剂型，那么尽快呢选择来进行接种是最重要的。
1: 那医生建议呢，六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家里的一老一小或者是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快的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那如果说正在感冒的人群，比如说如果说您体温超过了37.3度，伴随着肌肉疼痛还有咳嗽流鼻涕等症状，建议缓解之后再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如果说你只是有点轻微的鼻涕，没有其他症状，那就不影响接种。
0: 哎，要说这个一冷一热哈，一刺激很容易啊就造成您这感冒流鼻涕的现象，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忽视。那我们再来关注，那连日来呢哈尔滨气温明显下降，记者呢在走访了多家的供热企业，了解到呢，按照市监督管理局的工作要求呢，市住建局的工作要求呢，也是哈将各热企提前启动了包括供热保障能力，同时也上调了锅炉的水温的温度啊，以及呢一二次的供网的管线的回水温度，同时呢也加大了管网的循环流量，在降温天气呢也带来了提前准备好了蓄热。
1: 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那哈尔滨市住建局供热处的负责人介绍，从10月10号起呢，全市供热企业已经按照要求完成提前开栓供热，针对本轮降温天气，要求各供热单位呢提前蓄热，加密巡查换热站、老旧小区顶层和冷山和冷顶，以及顶层住宅，还有像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区域，快速处置管网失水、堵塞、气阻等故障，落实入户测温机制，对室温不达标的用户呢要建立台账，限期整改到位。另外呢，其实除了这个我们的供热的安全之外哈，相关部门也进行了其他的一些检查。
0: 是的，在这儿我们继续来关注啊。那包括呢在这个秋冬季呀，也是特别要注意啊这个设备安全运行的关键时刻。那为了防范啊化解各类的安全隐患，保障群众用气采暖安全，10月14号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是开展了秋季啊特种设备的安全专项检查，同时呢也聚焦于液化气装这个冲装，还有包括啊这个供热锅炉的两大重点领域，从源头排查整治风险安全的隐患问题，同时呢也保障市民的安全用气温暖过冬。

0: 好，刚刚听到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阿黎月演唱的，叫做《晚风吹》，这个心里吹啊，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
1: 嗯，哎，不知道大家最近呢有没有发现，咱们哈尔滨的糖葫芦啊，已经进入了3.0的时代了。
0: 哎、什么叫3.0？
1: 不看那个短视频，我都不知道。哎呀妈呀！现在的糖葫芦名字有多长哈？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0: 哎，是
1: 最近网上比较流行的。干椰酸奶麻糍巧克力黄油薄脆糖葫芦，
0: 这个名字这么长，
1: 这名字长到不默念一遍你都读不顺啊！
0: 确实挺长。
1: 网友调侃了，说糖葫芦之大，一口吃不下。
0: 嗯，
1: 作为你说咱也算是哈尔滨土著了吧？
0: 哎，是老哈尔滨人了。
1: 我咋都没听过这糖葫芦呢？
0: 有所不知啊。
1: 干椰酸奶麻糍巧克力黄油薄脆糖葫芦。
0: 哎，是啊，就别不知道，反正吃完估计得饱了。
1: 大家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吃过这种糖葫芦？这一个糖葫芦不得卖点25啊？
0: 嗯，是啊，
1: 是不是、
0: 啊？哎，你如果让我的话，就是走在街上，你让我自己买，我可能够呛能花得起这个钱哈、
1: 嗯。
0: 但是要是孩子看到的话，那你说真是说是跟咱张嘴了，怎么着咱也得咬咬牙。
1: 我看你像糖葫芦，
0: 是吧？啊，
1: 我看你像干椰酸奶、麻糍巧克力、黄油薄脆糖葫芦。
0: 不是，我就说想出来这个人哈，这也绝对是盯准了儿童的这方面市场了哈、
1: 嗯、
0: 但是来哈尔滨的朋友千万别说咱哈尔滨本地没有特色小吃，就这干椰啊，就是这什么什么玩意儿的这个这么长这名字哈，你就说待会儿打招牌的话也得不老小的，但很有可能先预言一下、
1: 嗯、
0: 也不是说预言了，最近已经流行起来了吗？那很快跟这个价格又跟上之前咱这两年刚说那个超长蛋挞一回事儿、
1: 嗯，
0: 马上这也得水涨船高了。
1: 你看，其实咱俩可能这个年龄也偏大了，
0: 跟咱们这年龄有关系，
1: 对不对、
0: 嗯？
1: 可能有很多那个年轻的孩子呀，或者年轻的朋友
0: 是
1: 啊，或者是心态比较年轻的朋友，
0: 哎，怎么说呀？
1: 已经知道或者尝到这种这个糖葫芦了。
0: 哎，是，快来给我们这帮就是中年朋友科普一下吧，是什么个滋味啊、
1: 嗯？好嘞，稍后呢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
0: 哎、
1: 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进入到秋冬了，这屋里一给暖气儿啊，这个皮肤就会比较干燥啊。
0: 哦、
1: 大家呢在秋冬护肤的时候，是不是总踩坑呢、
0: 嗯？
1: 补水不够，容易有干纹；修护不到，脸色暗沉；搭配产品还反复试错。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整套特别实用的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三件套：原生液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的一大罐，全都是品牌当家的王牌单品。平时你单买一瓶精华就要上千了，今天整套给到大家，三个大正装只要599，这个价格就是您翻遍全网你都找不着啊、
0: 嗯、
1: 说到雅诗兰黛就不用多介绍了，那是全球美妆界的常青树，火了几十年了，从明星到博主，那梳妆台上都少不了他的明星产品啊。今天这套组合我们就直接把雅诗兰黛的三大王牌给大家凑齐了，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50毫升，新版滋润款的智颜面霜75毫升，三个大正装补水修护抗老一套都给大家搞定了。它的核心成分呢，二裂酵母，那懂护肤的女生都知道这是修护界的经典成分了，能够深入到皮肤底层，帮大家把皮肤的屏障给它稳固住。秋冬容易泛红敏感的，熬夜之后脸色暗沉的，用它慢慢都能给咱调回来。那这三个明星单品你随便单出，单拿哪一个它都能独挡一面、
0: 哎、
1: 是不是、
0: 啊、好东西啊。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打包价，这三个大正装只要599，
0: 599。
1: 你要是在官网或者专柜上，这一整套三个大正装得3000多，今天我们只要599。单买一瓶精华都不止这个价了啊，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只有不到100套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599或者是雅诗兰黛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立减5块钱，还可以一对一了解商城更多超值福利。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599就可以啦。
0: 快来看看吧啊！大家可以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哎，今天大家呢来说说什么呀？就咱们哈尔滨新推出了一个糖葫芦，已经进入了3.0时代了。你看看这朋友们怎么说的？像这个小欣欣就说了，他说呀，我家呢就都不是说这个小孩要吃了啊，都是我贱呲呲的，非问我闺女，说咱俩要不要尝一个？哎，我就跟各位说啊，如果说大家呢在街边看到这种美食的话嘛，你最好背着孩子尝。为啥呢？一方面呢，可能你担心说是，哎，真的吃到嘴了，这东西好吃，那还行；真说不好吃了，到时候剩着点锅呀，全都是你的。
2: 用电安全小课堂，这样式儿哈。 我就喜欢这题材。
3: 如果出门，出门前请仔细检查家中电路，不使用的电器最好拔掉电源，省钱省心。
2: 我喜欢这。
3: 户外垂钓、野餐或烧烤时要远离电力设备。
2: 我干嘛坐中间？
3: 燃放孔明灯很浪漫，但落点不受控制，容易引发火灾，请勿燃放孔明灯。
2: 我把这茬给忘了。
3: 下期不出门，在家要注意。
2: 这您再说说。
3: 不要在同一个插线板上插过多电器，不要让电器长时间运行。
2: 这是什么意思？
3: 电器用完之后要及时拔掉插头。
2: 我们听着呢。
3: 大功率电器不要同时使用，可能会造成室内电路的超负荷运转，易引发火灾。
2: 这很正常。
3: 假期大扫除时切记水电分离，不能用湿手或湿抹布触碰通电设备，发现电器在使用中出现冒烟、发出焦糊等异味时，要及时关闭电源，停止使用。
2: 好家伙！
3: 假期出游，碧波荡漾，家中用电，安全至上。
0: 好了，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20啊，就刚刚这对于这个超长糖葫芦这个事儿呢，大家也展开自己的探讨哈。你刚刚小心心人就说了，说人不是说闺女想吃，自己非过街掉了逗了人家，吃不吃咋尝？
1: 其实你想吃吧，
0: 然后吃完真不好吃，瞅你这出什么主意，是什么东西这是？
1: 就在这么多因素叠加到一个糖葫芦里，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吃那个山楂糖葫芦。就挂一层糖壳那种山楂糖葫芦。
0: 咱这会不会属于那什么，就是属于这个哎叫
1: 老派糖葫芦
0: 血脉觉醒。就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什么五仁的也想起来了，苦瓜也能吃了啊。所有这些这个爱吃的东西可能都是属于你童年当中记忆当中最深刻的。有些人啊，就你就说那个之前这里边有一个元素啊，这玩意那么全咱们吃了，干椰酸奶。就这个元素我印象特别深，大概在这个1到2个星期以前，那是我吃过最贵的一个这个
1: 干椰酸奶。
0: 哎对了，32块钱，你这玩意
1: 这么贵呀、
0: 32块钱，哪儿我就不提了。反
1: 正那真椰的慌吗？
0: 噎死我。就是东西挺好的，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让你有点难以下咽了啊。但是说还是说咱自己就自己努力呗，是不是啊？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哈，孩子是什么，只要说这东西是他买的，我家铁钉就是这特点。你真买回来这东西再难吃，好吃啊，不错呀。
1: 但我想起一个哈尔滨网红，
0: 怎么了？
1: 就是偷吃他媳妇零食的
0: 啊，
1: 他就特别爱吃，爱说一句话，好吃啊。
0: 就其实吧，能感觉出来已经略露疲态了，已经觉得这个东西跟他想象当中不一样了。但是呢，
1: 不，
0: 哎，
1: 他是表达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
0: 他是真爱吃，
1: 哎，好吃啊。
0: 但反正这一点哈，可能说是我儿子跟他呢有点大相径庭了。因为咋的，我们三个人一块表决这东西好不好吃，我和我媳妇铁刚我俩都同意这东西真的不好吃，就或者说我们不适合我们口味，那孩子真就是说很愿意吃的。我们俩瞪着眼睛看他炫完了一整份，反正就是让我感觉吧，就是这个东西配合起来可能不太符合我口味。本身干椰酸奶了确实带股奶香，但是呢它跟那个秦王葡萄搭配起来吧，反倒显出那个酸奶更酸了，秦王葡萄更甜了，牛奶更膻了。所以跟吃起来以后就可能不太适合我俩口味，但是孩子吃的就觉得，哎呦，这东西真挺不错的，哎，我还爱吃，下次再，我说先买，我单独给你买，你别跟我俩吃这个。但是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你可能是咱打开方式不对，或者说是这个吃法有点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来说说吧。您平时这个干椰酸奶到底怎么吃，也跟我们说说啊。地头西游蔷薇来了，人批评教育我呢，就说啊，泽南啊，你居然有私房钱，说32块钱哪来的？
1: 32块私房钱都不能有、啊、
0: 不是，我就32块钱，你谁出去为难招窄，中午饿了，我就现在你32块钱没有，我出去你让我上个饺子馆我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三鲜馅的咱也不敢跟人点，是吧？然后这个小心心，人家、你看人家
1: 这真是那个什么干椰酸奶麻糍什么那糖葫芦吗？
0: 还真是，名字长但这根儿看着没想象当中那么大哈、
1: 哦、
0: 哎，我看明白了，
1: 有点像那个、那个冰淇淋叫什么来着，巧乐兹，
0: 巧乐兹，哎呦，
1: 是不是有点像、
0: 啊？特别特别形象啊！外边这个巧克力外皮有了，然后里边这干椰酸奶，我估计在里边可能就是那个麻糍，就是麻薯，黏黏糊糊那东西啊。再往里边是水果，还有、这它这个绿颜色的什么？
1: 应该是葡萄，
0: 应该是葡萄的啊，
1: 香葡萄啊。
0: 不是，它就这两个。周阿姨，你刚说多少钱？32是我说的，
1: 我不知道多少钱呢。
0: 他那没提多少钱，32块钱那是我说的哈。
1: 我说怎么不得25以上啊？这糖葫芦，
0: 25是你心里边一大关，是不是？
1: 咱普通那糖葫芦还得4-5块钱一根呢，
0: 要贵也不便宜。
1: 对
0: 呀、
1: 去年往夏天就流行叫什么糖葫芦来，就草莓什么玩意儿放一起的糖葫芦。我们在那个就是中华巴洛克那块，我给小安买过一个，
0: 对，是
1: 好像是。 18还是21根？
0: 也不便宜。
1: 那你这你不得再加10块钱呢？
0: 你个，哎，但是周阿姨，你要说你18块钱一根糖葫芦多大，能比划比划？
1: 就是普通
0: 一根胳膊，
1: 就是不、啊、一只胳膊，
0: 没有那么长，没那么长，
1: 就是普通那个糖葫芦那么长。
0: 哎呦，跟各位说，就是大概几年前，应该是2到3年前，有一年咱雪乡有这么一个这个一日游的团，哎，不是、
1: 嗯、
0: 对，哎，没有，就是2天1晚，
1: 嗯，
0: 然后泽南带队，结果回来的路上呢，然后当时就是咱总监说啊，这大家跟着咱们一块出去特别开心，然后呢，直接就是咱们自费啊，
1: 嗯，
0: 一人送一个糖葫芦。我说总监，那糖葫芦一人一根也不少钱呢，能多少钱没事，我那啥，这事我办了，我请了，咱总监。一下就性情了，我这直接然后完回来以后给他拿回来，我说你要总监您看一下报一下子，周阿姨您想啊，咱们40位听友在咱一辆车上啊、
1: 嗯嗯、
0: 一人一根糖葫芦，我花多少钱？
1: 这一根糖葫芦在雪乡咋不得卖10块钱一根啊？给少了。
0: 我说总监你不是说给报吗？啊，我报吧，拿来800。
1: 哎呦我的天哪，21根，
0: 21根，在雪乡，而且就是根儿也不是特别大、
1: 哎，
0: 但是反正咱也能理解，
1: 嗯、
0: 人家说了
1: 景区嘛，
0: 它景区里边价格可能相对来说高一点啊，嗯、但是你这一说18，一下让我想起来当年这个价格了、嗯、啊。但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就比方说，你看现在越来越冷了，卖糖葫芦的朋友肯定多起来了、
1: 嗯、
0: 啊，这个冻得住的都往出拿了。您可以跟我们说说啊，您目前见过那贵的糖葫芦多少钱的？周阿姨最贵18。也就这价了啊、
1: 嗯！
0: 我见过
1: 20，我好像买过的。
0: 我这雪乡，而且你没不一定有我买的量多。
1: 嗯，那肯定的，
0: 我
1: 就买一根两根的，再像你买40根、啊，
0: 40根。然后后来说泽南，那你为啥没给自己买一根啊？我都没好意思说，当天我一共就带了。
1: 嗯，
0: 为什么说我说我不能有32块钱？周阿姨如果说这个当时让我直接买的话，我是不是就掉价了？
1: 那咱不有借呗、花呗、京东白条，你就先花呗。
0: 真没想到，我找了我仨朋友，凑够了这800块钱。好了啊，大家可以接着发来留言信息说一说。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等待您的留言信息啊。
1: 嗯、
0: 这个海蓝宝他说什么？糖葫芦名念了3遍，我都没记住、哦。
1: 你别说你没记住了、哦，你现在让我背，我也背不下来。
0: 这名太长了哈，这都是好吃的。哎，长不停说了，我11左右啊，我是在这个西湖啊，这个西安呢啊、
1: 嗯，
0: 看到路边卖糖葫芦的，我就买了一根，毕竟好几个月没吃过了啊。可走近后发现呢，他家那个糖衣是红色的，然后我就不敢买了。
1: 哎、糖衣是红色的。那不得都
0: 是
1: 色素啊，
0: 红颜色的糖衣，它这是怎么了？它为什么能是红色的呢？是特别的一种加工方式，草莓味的。
1: 那咱不知道，那搁我也不敢买。
0: 哎，确实是，你看那颜色有点害怕了。
1: 嗯，
0: 红糖的，误会了，误会了，人家红糖的，人家是啊，冰啊、
1: 红糖的应该是褐色，
0: 褐颜色色，
1: 对
0: 水了，对水了，对水。反正我也帮他编不下去了。还有这个冲浪109，人这么说的，干椰酸奶啊，有幸吃过一次啊，那是贼难吃啊，噎挺慌。
1: 嗯。
0: 哎，我这么说，你要咱说干椰酸奶不好�吃，第一方面哈、啊，可能您这是奔40来的朋友，就将近40的朋友了啊、
1: 嗯。
0: 另外可能性，也许咱没吃过正宗的干椰酸奶。为啥话这么说？咱不能打击一大片。
1: 干椰酸奶真的、嗯，我到现在我也没吃过，
0: 还没吃惯
1: 了，没吃过，
0: 啊、
1: 没吃过、
0: 啊。点我呢，点我呢，别着急，周阿姨，没事。
1: 那我也不敢呢。你说你兜32块钱都没有，我再让你给我买一干椰酸奶，
0: 这不都你都给我出主意了吗？再说一遍啊，
1: 借
0: 呗、花
1: 呗、京东白。
0: 好吧，我谢谢啊，大家也来说说，就是您平时有没有吃过了类似于这样吃的哈、啊？但是干椰酸奶，你别说周阿姨，咱俩就觉得可能、
1: 嗯、
0: 啊，你还没吃过呢。
1: 对，
0: 但是可能很多人说完以后，你也不一定能想尝了。
1: 嗯啊，我估计这个口味我就不能爱吃。
0: 就是拿咱们拿身边朋友家住厢房区的傅女士这么说过一事啊，她、
1: 嗯、
0: 怎么说的呢？就是我妈，她上次跟我们去哪儿旅游的时候，我想不起来了，类似于一个小景区，
1: 嗯、
0: 然后到里边说呢，尝尝吧，我家自制的干椰酸奶可好吃了。
1: 嗯，
0: 我说这玩意儿咱不吃大品牌的，吃自制的。我妈说来一份。是吧？你那35，谢老姐妹儿，多给你整点啊！我们当时脸啊就变色了，妈脸就有点不太开心了。
1: 不买了行不行啊？这会儿，
0: 这怎么说呢？这人毕竟人喊一声老姐姐，我妈也是性情了。没事儿，来一个吧。
1: 嗯，
0: 儿子结账去。我说，哎，我先来吧，35了啊。然后买一个回来，妈吃两口还行。儿子给我揣回去吧。没当面说是不好吃，但是这个干椰酸奶一直放到今天，还在我家冰箱里搁着呢。
1: 那就那赶紧扔了吧，
0: 够呛了，是不是？
1: 别站那个地上了。嗯嗯、小欣欣说：“姐啊，这糖葫芦我们家社区团购
0: 哦，
1: 2个39，那你看也将近20块钱一个。
0: 你是眼够毒的，
1: 嗯、
0: 要是他正常买25块钱，可能都打不住啊。哎，今天和大家说这个刚那个名字比较长的这个冰糖葫芦哈、
1: 嗯，
0: 大家如果说您吃过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口味的啊。
1: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 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嗯，
1: 你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吃到最贵的糖葫芦是多少钱的啊？
0: 哎，是了。
1: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要说就像这个泽南带着阿姨出去玩，那你想到了一个景点，如果有什么东西，咱肯定来都来了，
0: 哎，
1: 是不是啊？咱也得尝尝。这个十一不知道大家去到哪儿了哈？那现在国庆的大客流已经过去了，也正是错峰出游的黄金时间。这个时候人少，到哪儿不用排队，而且价格还划算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就是在这样一个黄金的时间，给大家带来一个厦门六日的纯玩团。这个行程呢，我们招募到今天，刚才我看了一下群里面，只剩下7到9个名额了，
0: 有不多。
1: 咱们这个团呢，就是最多只有19到20个人的，现在已经报了一大半了。全程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车购，没有任何二次消费，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隐形花钱的项目。那咱们听众出去玩省心就是最重要的啊。时间呢是10月26号，大概还有11天、我们从哈尔滨直飞到厦门玩6天，10月31号返程，带着大家打卡文艺的曾厝垵，逛鼓浪屿这座海上花园，钢琴之岛。重点是咱们有一天晚上是夜宿鼓浪屿的岛上客栈的，晚上咱们上龙头路走一走，吹吹海岛的晚风，感受琴岛安静的夜色。同时这个行程还要带大家走进云水谣古镇，探访怀远楼和和贵楼，看一看壮观的客家土楼。
0: 哎，是要想出去看一看，这次也是特别难得的一个机会啊。什么叫做咱们来一个错峰出游，让大家呢走到哪儿都可以感受这种静谧休闲的体验。而且这次呢跟大家安排了一个独家的一个设定路线啊，叫做海陆空全方位的体验路到厦门。而且呢这次海指的是什么，带大家乘坐豪华游船，带着大家呢一块去体验啊金厦环古游。而且呢咱们在海上欣赏啊适宜海岛鼓浪屿，再有呢陆地指的什么呢，咱们漫步到山海，共同感受健康步道。而且这里呢也是啊赏山海的一个独家的一个绝美景致。还有空带着大家呢要到厦门的地

0: 这个土楼九大鬼，这个呢也是当地一个这个非常不可的一个特色了哈。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去看一看啊，感受一下。而且呢住宿方面呢也不一样，咱们给大家安排呢是在市区的核心区域核心商圈四川酒店，就是说您住在这儿啊，往晚上出去溜达溜达，
1: 步行几分钟
0: 哪都有，
1: 当地的巴士还有这个中山路小吃街了，
0: 哎，
1: 像什么醉一号海鲜呢，1980烧肉粽，就出门就能吃到了。
0: 哎，你看，
1: 再加上有一晚咱们是住在鼓浪屿岛上的客栈，就是游玩体验直接给大家拉满了，
0: 太好了。
1: 错峰去厦门一共在厦门住五个晚上，六天五晚的行程，不用人挤人，还有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全程纯玩，没有二次消费啊。所以呢说想趁着秋天去吹吹海风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咨询或者是报名了，加好微信啊，151-4600-2602，这是我的个人微信，您加我微信之后呢我把这个行程什么的发给您，您参考一下，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哎，还有像这东北小妖啊，也是着急问厦门的事儿，赶快添加周阿姨的微信啊！您加周阿姨的微信之后呢，就可以来详细咨询了。现在名额不多，可能就是八九个了啊。报的话呢，可能是三两个人一报，两三组家庭就报满了。想报名的话，赶快添加周阿姨的微信：
1: 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来看看，俊哥亮亮说了，前奏一响啊，这是沉默是金。哎，您说对了，许冠杰啊，许冠杰还有张国荣演唱的沉默是金，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
1: 好了，北京时间呢17:37，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哎，如果说想要咨询这个厦门游的小伙伴们，可以继续添加我的微信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我知道其实有很多人是不喜欢吃香菜的，但是我们家三口都特别喜欢吃香菜，
0: 好这一口。
1: 哎，香菜价格明显回落了啊。
0: 嗯。
1: 入秋以来呢，哈尔滨市民明显感觉到了此前价格居高不下的香菜迎来了阶段性的回落。那目前呢，这个香菜已经跌到了今年以来价格的最低区间了。虽然相较于往年同期仍然偏高，但是已经是年内性价比较高的时段了。记者走访了道里南岗多处便民早市，了解到当前早市的香菜不再是往年低价大批量售卖的模式了。很多商户呢都把这个香菜啊整理干净之后分捆销售，常规小捆一般是3块钱，迷你小捆一般是1块钱
0: 啊，就这些。
1: 哎，为了适配这个市民少量采购的需求呢，部分摊位还推出了按两称重的售卖模式，根据菜品的品质，售价呢基本上是1块钱一两或者是3块钱一两，方便市民按需少量购买。有不少市民表示啊，今年香菜整体的价格偏高，但是近期价格那已经是前10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了。
0: 哎呀，那叫什么呀？喜大普奔呐！这家里边丈母娘这两天呐，两兜子往家里拎香菜啊。早市夜市你可以感觉非常这个充裕啊。那包括本地的一些商超啊，像是本地的大润发呀、比优特呀、中央红等这种大型商超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精品盒装净菜包装香菜，而且定价呢普遍呢与市场还有批发市场呢这个价格呢要高这么一点点啊。但是呢主要呢是适合那些比较追求方便快捷的消费者，而且啊这个超市当中的这种精品香菜呢与早市散装的呢也明显呈现出价格分层不一样的一个清晰的一个区间。市民呢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进行购买，您早市夜市有功夫的话去溜达溜达转悠转悠买个新鲜劲儿，工作忙下班的话您就到商超当中，人家就给你摘得干干净净了，
1: 对，
0: 拿回家过一下水咱就能用了。
1: 那业内人士介绍呢，这一轮香菜价格回落到全年的低价主要得益于秋季咱们本地以及周边产区的香菜集中大批量上市，叠加农贸市场的保供稳价举措落地，市场整体供应量大幅提升，目前全市香菜货源充足，价格平稳，没有缺货或涨价的现象。后续呢，随着产地供货量动态调整，香菜价格也将保持平稳运行的态势。
0: 好，下面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关注这么一个消息啊，跟所有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80后一代可能说呢还有这么一点一点的质疑，但是60后、70后的朋友绝对是一个喜大普奔的好事。雪里红还有芥菜疙瘩上市了。我问问周阿姨，就是你对于雪里红是一个怎样的情感？
1: 我不喜欢。
0: 你看看，
1: 因为原来就是家里条件不太好的时候，我妈一到冬天就做雪里红冻豆腐。
0: 你看看，
1: 我就不爱吃。
0: 对，就这个菜，我一直就质疑为什么它能流传到今天哈、啊。又到了咱们哈尔滨一年一度的秋季上市啊，你包括什么茄子、土豆、大辣椒啊，这辣椒不算啊，茄子呀、啊这个土豆啊，还有秋菜呀、这都是大家准备的老三件套，白菜、土豆、大葱，老三样嘛。但是雪里红还有这个芥菜疙瘩、青萝卜，这属于是啊。特别适合进行腌制的一些小众秋菜也是备受青睐，而且也成为了市民朋友们大家腌制冬菜的一个主要原料了。
1: 哎，咱们哈尔滨市民呢过冬储菜的习惯各有区分。白菜、土豆、大葱是比较耐储存的，咱们可以直接放置在阳台呀，或者是地窖长期去存放，满足日常餐桌的需求。但是像这个雪里红、芥菜疙瘩还有像这个新鲜的大萝卜，它含水量比较高，就不宜久放，你容易烂呢、是不是、
0: 对、
1: 采收之后呢需要及时的给它摘洗控水、装坛腌制，是槟城传统冬腌菜的主要材料。不少市民呢趁着秋菜新鲜采购囤货，那有市民一次性购买20斤的雪里红，专挑那种嫩度适中的叶菜、按照家常的配方腌制，也为冬季餐桌储备爽口。

0: 炒配菜，
1: 哎，你就说咱们这不算是反骨吧？我真觉得就这个菜，就为什么大家会喜欢呢？我爸经常说雪里红炖豆腐，那多好吃，你咋就不吃呢？
2: 我也不爱吃啊。
1: 对，然后结果那天我张叔叔请我爸吃到饭店吃，点了一个雪里红炖豆腐，就说啊，这老姚不爱吃这菜吗？旁边还有个溜肉段，雪里红炖豆腐。
2: 老姚说
1: 啊，
2: 我上这儿吃雪里红炖豆腐。
1: 人家就也就不提这事儿了哈，但是说有爱吃的咱就理解呗啊。相较于比较传统单一的这个楚菜啊，像是雪里红啊，还有芥菜疙瘩呀等等这些小众秋菜呢，吃法是丰富而且可塑性强，多种又多样，也成为了这个到了冬季呀，可以说很多的市民朋友们大家餐桌上的一个特色食材了。包括啊，它可以进行这个搭配辣椒啊，或者说是配着黄豆啊做这个芥菜丝儿啊，或者做什么叫麻仁金丝，包括说呢小炒之后炖菜煮粥，包括咱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当做咸菜都可以来进行使用。那如今呢，不少的这个老年的居民呢还有这种保持这种腌菜的习惯呢，尤其到这时候那种感觉像什么，像是给自己做一件这个工艺品一样，我觉得像个仪式感。
0: 对，就我妈她每年这些她必腌，第二年必扔。
1: 哎，从捋一遍啊。
0: 哎，就是愿意干这活
1: 儿，就是从这儿倒腾到那儿，那儿再倒腾回来。
0: 不是，就是他腌那个咸菜，像芥菜疙瘩，就是每年下秋菜的时候必腌
1: 啊，
0: 洗刷刷干干净净的，
1: 都挺好的，
0: 腌到那个罐里了。然后这一冬天也不吃
1: 啊，
0: 开春的时候一看里面都是毛啊，
1: 长得你，
0: 哎，完了再得刷缸，刷好了之后等到十月份再腌。
1: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阿姨，我就得跟阿姨说句心里话，阿姨这绝对不是咱手艺问题，为啥呢？咱这做这东西纯天然，没有任何添加剂啊，所以说肯定存放时间不那么久，再加上什么平时以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
0: 对，
1: 过去物质
0: 原来是没有东西吃咸菜，
1: 对啊，
0: 你看现在咱冬天也能吃那个新鲜的菜了，
1: 都能方便
0: 了，就大家其实对这个咸菜的这个需求我觉得就没有那么高了。
1: 哎对了，就这个时候干嘛呢，就腌好咸菜以后东家一份西家一份，串门的时候送上一份，过年就是祝你家年年有余，来
0: 给送咸菜啊。
1: 不合适，不合适哈。但是说呢，这种习惯要保留下来，毕竟属于一个传统的老手艺嘛。那各式各样的这种秋菜呢，搭配出了各式各样的家庭风味啊，也让传统的这种秋菜呢，它的储存风俗呢，哎，流传下来，持续得点亮着咱们冰城百姓的冬至餐桌。好，北京时间的17:44啊，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马上要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信息。我们来关注一则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齐干高速普奎至齐齐哈尔方向啊，齐齐哈尔方向 K789+700公里处，现在车辆肇事处理完毕，已经有救援车辆来进行处理了。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7997337。

0: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1: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45，下面时间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还有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的公园，还有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迎客，欢迎大家来到这里进行游玩，超值福利进行中。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268元，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购买可享168元特惠，立省100元。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热售当中，周一至周五购买仅需39.9元，周六周日购买仅需9点。
2: 那茶刮油呢？那后来大夫都辟谣了，
1: 没那么个事儿啊。
2: 对，
1: 那我前段时间说这个喝茶是普洱茶，说还是生普，那刮油刮老厉害了啊、然后我丈母娘就是人工测试了一下这个蒸熟的土豆刮油、
2: 啊、
1: 又尝试了一下生茄子刮油，反正好像这么一说都能刮油，反正啊、还有这个地头西游蔷薇啊，这是咱们老张头人来了、他说雪里红啊存在的意义跟豆汁儿是一个概念，
2: 就是
1: 我给你捋捋一下啊、就是、
2: 豆汁是老北京人爱吃。
1: 豆老北京人也，我认识4-5个老北京人
2: 也
1: 不吃。
2: 不吃啊、
1: 就周阿姨你刚刚那个不喜欢。就是反正就是80后一代的年轻人对于豆汁没有那么多喜欢。因为这汁咱还真可以往上捣鼓捣鼓，豆汁

0: 怎么着，他是最早的时候吧，就是老北京生活，因为北京天热呀，周阿姨，你想想到了这个六月份天的时候，北京气温至少能到35、36，比咱哈尔滨热的太多太多了。
1: 也就是说那个豆汁是放坏了。
0: 对，
1: 是吗？
0: 是怎么个事儿？但是呢人家就是，当然了，这咱们现在也不能确保人家当年说怎么说，他说这个豆汁是拿什么做的，绿豆沉淀的，就是淀粉呢、拿淀粉放一段时间以后呢，用文火给它温透了，没说煮沸，温透了、确保它这个益生菌菌群稳定、然后呢这个喝什么样人喝，装卸工人喝，夏天出大量的汗，然后这个时候呢喝这个豆汁下去呢清凉解暑，还不易呢让你就是产生这个不好的感受、所以说呢当年喝豆汁大家有这效果，但是后来就以讹传讹，我就这么说，目前最出名的你在北京看那个尹三豆汁最出名了，30块钱一份儿、一份大概就是咱们喝那个牛奶瓶、那么大概那么一瓶，你看吧，就是他旁边好多人排队，排队人的旁边就是喝一口搁那放那小瓶、基本上站着喝一口以后人就都走了，没有再喝第二口的、但是咱们你要那么说的话，这雪里红我冒昧的猜一下，低头细嗅蔷薇，人在北京你绝对想这口，他在北京肯定会想吃这一口的，但是对于咱们哈尔滨本地朋友来说可能说是能不吃我就不吃了。
1: 嗯，真的我是不愿意吃，你这辈子不吃我都不想，
0: 不太想了那就。
2: 925晚高峰快报，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8，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了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导组呢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西藏、新疆这8个省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0: 继续来关注，今天中朝新雅鲁江大桥正式开通。新雅鲁江大桥是两国互通互联重要的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的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来往，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根据海关的数据呢，今年前3个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速。
0: 继续来关注，14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4大股指呢今天集体收跌，上证指数报收3707.48点，跌1.59%，深成指报收11816.79点，跌2.43%，创业板指报收2783.17点，跌2.92%，科创综指报收1586.88点，跌2.76%，白酒、银行板块活跃，焦炭、纺织、服装、油气板块下挫，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继续来关注，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14号赛事火种已抵达长春。
1: 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经提交至内阁层面，那如果获得批准的话，德国将在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好，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来看看大家留言。洪胜牌匾说了，我反驳下啊，
1: 哎，怎么了？
0: 老北京豆汁儿不敢恭维，但是咱东北豆汁儿还是挺好喝的。
1: 你看看，
0: 咱那不是豆浆吗？
1: 对，是啊，而且这本质人家豆汁儿是绿豆，咱豆浆那可是纯纯的大豆给你做出来的，味道相当好的啊。还有低头吸油蔷薇，人家说这么一个事儿，他说我一直对这个豆汁儿啊就不感兴趣，不感兴趣啊。而且豆汁儿呢，它还是有人喜欢的，不过呢，大部分人呢是不喜欢，但是雪里红啊也是。哎，另外呢，我得说一句啊，饮三豆汁旁边总坐着一老大哥，干嘛呢？就看着一个人喝完豆汁啊，把这瓶子啊往地上一放，然后就说一句话，
0: 咋的？上当了吧？哎，那哎，他不能是东北，他不能是东北口音哈，
1: 哎，这
0: 还得是北京口音呢。
1: 反正就看着都不嫌事大呗，要北京人家嘿上当了不是？
0: 对，
1: 挺气人的。你要这么一说，
0: 哎，那这家店他就让他坐旁边啊，不得轰他呀？
1: 我估计卖东西的老板也寻思呢，
0: 这不讨厌吗？
1: 但这东西怎么说啊？其实真正去喝豆汁儿的人，现在已经大家形成一种风气了，就是说知道这个东西可能不好喝，但是呢，我就。
0: 我到这儿了，我来都来了，我得尝尝啊。
1: 对，甚至说就是你还不如好好听话
0: 了。但我去我也不带尝的，就那个口味我肯定是不喜欢。
1: 确实是，他怎么着就是，当然没像周阿姨他压在你那个消费线上的，他30，你不是25吗？就听
0: 你说啥
1: 啊？
0: 豆汁儿
1: 30，
0: 30一碗。
1: 一瓶，我这说就牛奶瓶，你上眼，你看我就这么大牛奶瓶，
0: 我的妈呀！咱这豆浆2块钱1块钱，
1: 你不是你不是价格，你
0: 哎呦
1: 你，
0: 那我肯定不买，
1: 更不喝，
0: 这彻底死心了。
1: 哎，尹三儿，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0: 哎，有那钱我卖点化妆品行不行啊？
1: 哎，这好东西啊！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雅诗兰黛的3件套。要说这明星三件套，它是同系列配方的，成分不打架，效果比您单用一支要强得多了。早起咱们就先用原生液让皮肤醒过来，质地清润，拍在脸上吸收也很快，帮咱们软化角质，打开吸收通道。那后续呢，精华面霜才能真正的吃进去。小棕瓶精华呢，负责钻到皮肤的底层，熬夜暗沉呐，秋冬皮肤敏感呐，用它慢慢的调回来。新版的智眼面霜质地清润，不闷不黏，保湿持久，紧致焕亮，一整天皮肤都是稳稳的，秋冬用特别的舒服啊。所以呢，进入到秋冬季节了，像护肤水啊、精华、面霜都该跟着换了，与其样样挑，咱不如一次性配齐了。今天这套雅诗兰黛的三件套，原生液正装200毫升，小棕瓶精华正装50毫升，还有智眼面霜那一大罐75毫升，补水、修护、抗老全都包含了。官网这三样加起来得3000块，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只要5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查，不到100套了，卖完真的不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599阿拉伯数字啊，599就可以抢购了。下单前加一下福利官微信，还有5块钱的立减券等着你，还能提前解锁双11大促的更多福利机制。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599就可以了。
1: 好了，最后来看大家留言信息啊，还有好多朋友大家对于这个特色小吃很感兴趣，孤独的狼就推荐大家了，说还是咱们东北豆汁儿好喝呀。哈，行，你要叫豆汁儿就叫豆汁儿啊。他说你去拉林就能喝到正经豆汁儿了，有吗？
0: 拉林是北京那种豆汁儿的味儿？
1: 这我觉得不能是，要不然的话这生意怎么做呢？这生意啊，
0: 你要是豆浆我能喝，你一听豆汁儿这俩字儿我肯定是不喝。
1: 你就这么说，抓你爱喝又酸又臭的东西吗？
0: 那当然不爱喝了。
1: 那就拉倒，那就拉倒，提都别提了哈。还有低头吸油蔷薇，他说了，都知道西湖醋鱼不好吃啊，可是啊，吃它的人呢络绎不绝。
0: 那来都来了，
1: 对，所以说我觉得
0: 我去我真没吃，
1: 你
0: 我真长记性。
1: 我跟你说，你到那儿，我总有感觉你可能都不用人劝，你那个来一份儿的。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6，说说闹闹，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又结束了啊！
1: 哎、
0: 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不要走开，会由泽南继续带给大家一听可乐。
1: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 K 歌，
7: 嗯，
6: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的，欢迎大家准点准时准时准点来收听咱们啊每天晚上都为大家直播的一听可乐节目，更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6。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风微风，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晴，西风35级，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2度。哎，欢迎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今天来的比较早的浪涛啊，小黄，后面还有宁静的夏天，再往后呢是低头细嗅蔷薇，开心的我，还有王永美，雨后的味道啊，欢迎各位朋友。

先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吧，就是自从啊大家用上智能手机以后，发没发现啊，你在生活当中呢很多的地方呢都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最早呢咱们这个要买个东西啊需要下楼跑趟腿儿，到出现了外卖啊，哪怕说这个点这么一个这个早餐或者晚餐，你都得让他给你送货到家。哎，是方便了我们生活的同时呢，也让我们对于手机或者对于科技是越来越有依赖了。但是最近呢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啊，可能说瞬间呢就颠覆了大家认知。事情发生的比较着急，特别热乎，就在今天早晨的8:11。人说咱俩别吓唬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快说吧啊。 DeepSeek 啊网页端及 APP 呢开始出现服务异常的情况，官方客服呢就赶快下场回应称啊 DeepSeek 出现什么问题呢，是 API 的服务中间出现了这个问题，导致呢哎出现了服务层面的各种对接不上啊。其实不光是第一次了，前段时间那高德地图不出现一个新的梗呢，叫财源财到大动脉啊，我说20分钟路程他让我啊绕了将近40分钟。但事情未经证实，咱们呢还得保持一个观望的状态，不能马上妄加评论呢。但另外呢也有记者呢就将用户的手机截图呢传到了网上，而且呢也发布称啊，说上午的8:42还有8:49不同的手机都接收到了同样的信息，服务器暂时不可用的提示。而在今天下午的1点呢，这个记者呢哎手机呢就来进行手动测试， DeepSeek 也发现了，说这个功能呢已经进行修复了，可以正常进行使用，故障产生了将近5小时左右。那此前的报道呢，官媒呢也对此表示，其 DeepSeek 它的 V4.0 啊 4.1 的系统，包括呢 DeepSeek V4.1 Flash 的 API 系统均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之后呢也是紧急进行修复了。而另外呢在官方的最新的这个表示呢，也称问题呢已经得到了排查了，随后呢不久也将会更新进度啊，已经完成了包括位置定位呢，还有呢正常进行维修，包括模块的相关的问题。那就在今天上午啊，不少用户呢也反映了，就因为 DeepSeek 的罢工导致工作受到了影响。而在 DeepSeek 的聊天页面呢发送讯息仅显示啊是服务器暂时不可用，有业内人士呢就进行分析说，这崩溃啊是属于源于算力供应问题。从 DeepSeek 的官方服务状态呢也已经来记录来看呢，说今年以来呢这已经是第10次的大范围的故障了。什么意思啊，我这么依赖你，你说休息就休息。所以啊新问题也出现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您现在对于 AI 的使用，可能大家说 DeepSeek 我也在用，但是更多会用 AI 这个豆包啊，生活当中的比较方便啊，有事遇事不决问豆包。这样呢，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突然哪天您所依赖的这个豆包哎不好用了，不好使了，您会怎么办呢？欢迎大家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说一说 AI 到底对今天的我们有多大的影响。

欢迎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说到被 AI 支持的一天啊，或者说这个，如果大家呢有这个 AI 的支持和帮助，你会觉得很幸福。但如果说 AI 它突然崩了，这一天您没有它，还能不能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呢？这在今天绝对是个问题。首先来说啊，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啊，是正式的被 AI 支控的一天啊，是支配的一天。那各位来说啊，都知道啊，他说我是一个这个主持人啊，这是作为这个主持人来讲呢，每天啊，可能说多量的这个新闻过滤，但是呢，看到这么一条消息以后呢，让我瞬间呢有这么一点冷汗淋漓的。说的就是 DeepSeek 啊，他这个突然那个崩了，崩了多长时间呢？整整5个小时。刚刚新闻当中也已经提过了，就在下午啊1点多的时候呢，哎，他终于缓回来了。但我寻思，你说这跟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我后来一想，跟我有关系啊。那一瞬间啊，不是说大家说对于啊，那主持人你没有 AI 的话，你算什么主持人？不是，不，根本不是这么说的啊。没有 AI， 确实有时候连着班啊，你都有点不会上了。各位啊，曾丹是一个爱说实话的人。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啊，不知不觉从什么时候已经活成了 AI 的挂件了。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不是看表，是打开手机赶快去问一下这个 AI， 帮我看看今天咱们哈尔滨哪里堵车哪里不堵车，我几点开车出门，既能够不迟到同时还能避开早高峰。紧接着他回我一句，服务器暂时不可用，对不起，呵呵。我当时一个拘令啊，我天哪，这说崩就崩了，这崩的你是你吗？你崩的是我呀。上班的路上那就更绝了，他以前呢堵车呢顶多我就是说埋怨两句啊，有点路怒症了，轻度的路怒症啊，有点。现在堵车我先问 AI， 前方拥堵到底是什么原因，抓紧时间赶快给我编辑一条信息，我要吐槽发到朋友圈，要幽默要有梗，30字左右。他给我来了一句，早高峰的堵是命运的围城，进不去也出不来，外面的世界永远你也看不见。我看了一下，可以呀，斜呀，这文笔可以啊。我跟你说，你就是不会说话呀，你但凡会说话呀，明显就是我给你当嘴替呀，我这是。各位，这还算是轻的，真到了单位以后，这才是重灾区。我就怀疑啊，现在这办公一族啊，是不是脑子里边基本啊都外包给 AI 了。那我那天写了个总结啊，下意识呢就喊了一句啊，帮我准备一下周报，200字左右啊，要显得比较忙。我瞅了一眼我旁边的主任，你跟谁说话呢？还有更吓人的，有的时候真的被 AI 给惯坏了，那真说啊，该干活的就是想一个思路，剩下的话全部都扔给 AI 了。我们同事啊开会，结果呢就被点名发言，他当时脸就白了，赶快掏出手机呀、啊，哎，疯狂的码字儿，赶快写，以为是记笔记呢，后来才知道没有，他给 AI 递活呢。等到一轮到他发言了，字正腔圆的站了起来。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从三个维度来谈谈我的想法。这底下领导一下直接就是头都直了，我了个天哪，本来还以为这不行呢，哥们儿可以呀、啊。结果呢，各位，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到了今天全都露馅了。上班9点多，单位里啊此起彼伏的哀嚎声，大家都喊着 AI 挂了，我的周报应该怎么办呢？我的 PPT 谁给我生成啊？往办公室一冲，所有人呢一片哀鸿遍野，狼烟滚滚的。就那个眼神像什么？那个眼神特

别像就是我在今天早晨早高峰堵死在济虹桥的那个时刻。大家都在喊，哎呀我什么时候到单位呀，我什么时候迟到了怎么办呢？以前呢我们喊呢这人呢离开电脑没法干活，现在啊人喊的是，哎，人呢离开 AI 都没法动脑了。电脑好歹呢叫个工具， AI 啊现在直接就植入大脑了。我也在想，你说从 AI 火起来的那几年到现在，我们到底哪里在进步呢？有什么来给自己做一个交代呢？以前啊咱背古诗，现在呢直接 AI 能诗成特别应景的这种诗句了啊。以前呢咱们想个菜谱，现在问 AI 直接呢冰箱里俩土豆一个茄子，你能做给我几个菜？咱说这算不算偷懒呢？不算，这叫什么呀，叫人机协同。我张嘴他干活，分工明确，谁也不抢谁的活。可是啊今天他崩了，我忽然就清醒了。我早晨上班的时候啊，哎，这手里边端着这个手机会员，看着周边打转的这个小图标，我心里那个急呀。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我们离不开的这个不是 AI 呀，我们离不开是那个没有人给我们干活的 AI 甲方。平时使唤他呀，那甲就跟使唤孙子一样啊，哎，让他写他就写，让他算他就算，让他编他就编，稍有不满你还可以直接你骂他两句啊，你这写什么玩意儿啊，好几个错别字我都不认识啊。结果人家一撂挑子全公司都跪了。所以啊今天的 AI 修好了，那我们也是第一次反应过来的是不是高兴，而是感动啊。你看啊他崩了，他自己呢，哎，也在那里着急。官方一早呢就发了六条动态，一直呢从这个排查到这个确定原因，再到正在监控结果，最后1:04的时候呢恢复正常使用。哎，他很努力，而且呢他也是没喘过来气呀。说到底啊，这 AI 呢他再聪明，他也就是咱们的工具，咱才是使唤他的主人。他崩的时候啊咱着急，是因为咱们把活都堆给他了。他好了咱们接着用，但是啊我建议咱们得长点心了，这脑子呀得靠自己转，还得自己好好的用一用。这叫什么呀，这头脑啊越用也越灵光，哪怕有一天它真崩了，您也能够发现这是那些所谓的金句啊不是借来的，而是在咱们胸中啊本身就已经存储住的。你写过的所有的文章和总结，那不是抄的，是我们人生来的必经之路。唯独在我们人生当中啊，一对一的原创是什么呢，就是，哎，下面帮我生成一份这样的金句。AI 是什么？ AI 是为我们服务的，它不是啊专门来替我们活着的。您说那句话说的特别对，怎么说，就是对，这个对字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唯一的一个想法和认知。AI 啊可以帮助我们节奏更快，但是 AI 绝对不能代表我们日常的生活，它也不能够成为我们反客为主的一个生活工具，变成了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线索。所以呀，有的时候用起来它会很方便，但是更多的时候主宰工作、主宰生活、主宰我们的人生依然是我们自己呀。张不停这么说，他说豆包啊要是休息了，那唐三角是不是也能出来加个班啊？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哎，最近呢，有想出门旅游的朋友，大家可一定要记住啊，925交通广播，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能不能有什么安排新路线吗？最近呢，就给大家准备了，去哪儿呢？咱们一块儿去到厦门。厦门可是个好地方啊，说到厦门鼓浪屿啊，那是多少人魂牵梦绕的地方。哎，以前呢这个交通条件不是特别方便，如果说能够去趟厦门的话，那回来呢肯定会成为班里边同学们羡慕的对象啊。九二五交通广播10月26号为大家安排了6天5晚的厦门双飞6日游，全程无自费、无购物、无车销。只要大家呢想去，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目前名额呢还剩下一半啊，这名额销售还剩下一半。如果您想报名，抓紧时间，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带着大家呢一块儿去这个文艺渔村啊，这里边呢有很多的朋友，大家可能说是爱拍照打卡的，或者是在这个小红书上都看过，叫做曾厝垵这个质朴的民居啊，还有呢就是文艺小清新的店面啊，店面设计呢都是以这个白色条纹为主的，再加鲜艳的颜色啊，看过的朋友都说非常的不错哈。再有呢就是最美鹿岛，带着大家呢去看钢琴之岛、海上花园啊，共同美称的叫做鼓浪屿。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大家都是说想到这个鼓浪屿上好好的去欣赏一下的，而且这次呢也会带大家呢一起去夜探啊龙头鹿的文艺小清吧，还有包括吹吹琴岛的这个海风啊，共同感受那里的美好。海陆空为大家准备的全方位体验啊，鹿岛厦门，让大家呢感受到这里独特的这个海浪哈。首先说海，指的是乘坐豪华游船，带着大家呢去体验啊金厦这个金厦环古游，带着大家呢一块儿去看这个欣赏海上的鼓浪屿。还有呢陆地，指的是带着大家到哪儿呢，是这个漫步啊山海健康步道，距离的这个近距离呢感受啊赏这个山海相拥的景色，也是非常别致的一个景色。还有呢空中，带着大家家呢要去登厦门的地标双子塔，300米的云上观光厅，360度可以欣赏整个厦门的美景。那在美食方面呢，为大家升级的是鼓浪屿社会餐厅，带着大家呢去这个范新闽菜馆，这也是当地的特色，还有土楼九大鬼，也是当地的一个美食哈。另外呢还有这个高品质的住宿呢，带着大家呢要住到什么地方呢，是厦门市区核心商圈的4钻酒店啊，品质都非常的高，特别升级一晚呢咱们在鼓浪屿岛上的特色客栈啊，住到这个海上，感受这个江风的味道这个海风的味道哈。如果大家想报名，记得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记得啊，咱们全程无自费、无购物，而且呢纯玩团，每位仅需3999元，

10月26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0月26号出发。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报名了。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22，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今天该听段子的环节了。今天泽南为您准备的呢，是来自于郭荣启、常宝霆以及马志存三位老先生合说的，叫做八马褂。说到八马褂这个段子啊，熟悉相声的朋友都了解，这八马褂啊，又号称叫圆环，大概是个什么意思呢？我这么跟您一讲啊，您听着就有趣儿了。说这三个人呢，站到一块儿，其中啊，有这么一个人呢，是撒谎的。另外一个人呢是拆穿了他的谎言，但是拆穿谎言这个人呢又碰到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呢是帮助第一个撒谎的人来圆谎的。就比方说，我说前两天我家这个吃好吃的了，吃了一个3米多长的龙虾啊、他说三米长龙虾我倒是见过，还有呢，我这三米长的龙虾呀越吃越大，变6米了。这就是撒谎撒点圆不上了。然后紧接着呢，这个人就找到了另外一个人来问他说，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儿呢？那个人说，他确实吃3米长龙虾，吃完变6米了，这事儿我看着了。那这次圆谎谁呢？应该是郭荣启郭老爷子圆这个谎。咱们听听他这圆谎技术到底有多高，来听这段郭荣启、常宝霆还有马志存合说的八马褂。
1: 你看咱们今天三个人说一段好不好啊？
2: 为了祝贺节日，我们说一段情口相声。
1: 对，
2: 别说了。
1: 哎，说相声不说干什么？
2: 唱吧。
1: 唱
2: 啊。
1: 唱什么？
2: 我唱的最好啊。
1: 您打算唱什么呢？
2: 我打算唱这个京戏。
1: 他要唱京戏
2: 啊。
1: 打住打住啊。
3: 你刚才你听听人家这些个京剧演员，人家那唱的多好，你还唱京剧？
2: 最近不是净排练传统戏吗？
1: 行了，我告诉你，别让他唱啊。
2: 怎么了？
1: 他会的不多，我知道他。
2: 是啊，
1: 就会三段。这一共会三段，还唱什么劲儿呢？
2: 谁
1: 听见的吗？
2: 谁说的？这传统戏多着的了。
1: 那那么办，你唱可得唱个新鲜的，唱我们不会的那个。
2: 对，我唱出来，你们俩要会。当着大家，我磕头拜你们俩为师。
1: 好，
3: 你瞧，如果说你唱出来，我们俩会，而且接上来了，这可算不新鲜。
2: 对，甭说会，你们连听过全没听过。
1: 这说也话大了，让他唱，那你唱一段，我们听听。
2: 听这什么戏？
1: 来，
2: 妇女们大雨在火下。家贫呐喊，人家不咋，我应儿唱。
1: 您唱的是打鱼杀家，这戏哪位观众人都听过，都熟悉这戏。其实这戏还是前些日子我刚教完他的呢。还在这唱呢你？
2: 哦，
1: 感情这出戏是你教给他的
2: 啊？
4: 哦，这就是头两月我交给常宝霆的。
1: 这都哪个事儿啊？
3: 不，这不新鲜。
2: 你说你们俩坏不得了吗？干嘛你这个教那个教，你这传带来了这？
1: 有新鲜的吗？
2: 对，这头一个溜嗓子，
1: 嗓子溜开了吗？
2: 溜开了。
1: 来，唱新鲜的。
2: 杨银辉，祖公冤。
1: 死了他母亲，死了他母亲，这有黄花鱼的年头就有这个，你这一点都不新鲜，
2: 说话太气人了。
1: 啊、唱的新鲜呢？
2: 什么新鲜？哪年有的黄花鱼啊？你说这么坏不得了？
1: 已经唱两段了啊，
2: 记住了
1: 啊，还会一段，
2: 唱的，
1: 来。
2: 唱，要听这个。
1: 唱啊，
2: 你们全会啊！
1: 对对对，唱我们不会的那个。
2: 嗓段拿手的，
1: 来。
2: 东三
1: 林两行当先下来来来，他这一天了，他开起来让他好。这演员
2: 就怎么？你们俩，我你们俩踩电门上了是吧？

0: 绕了半天这都不信。
1: 苏三起劲，
2: 你起劲呢？
1: 哎啊，这有什么劲？让他唱，让他再唱，来唱。
3: 唱什么呀？就会这三段。
1: 怎么样？
0: 真的就会这三段啊？
1: 怎么样？
0: 呀哈，
1: 完了吧？
0: 完了，别唱了，还听我们说得了。
3: 说什么呀？甭说，说你们俩人说。你们俩人说没我，
0: 你跟一块说也不要紧。
2: 回来！你会三段，大伙儿也知道就完了。听我们俩人的，或者咱仨人一块说不行吗？
3: 不说，
2: 非要唱你
3: 仨人一块说呀？没有这个，你们俩没有艺德，没听说场上缺人的，当着大家这面子多寒碜。
0: 你干嘛呢？
3: 第三段你说你不会不就完了吗？
0: 我干嘛呀？
2: 说不会，
0: 本来我会。您是你这底
1: 子、就是、回来回来
3: 干嘛呀？
1: 走了，
3: 急赤白脸的，不干了，
0: 不说了，
3: 不跟你们一块搭伙了。
0: 一会儿还来不来了？
3: 打这儿一块不同场了，还来来
0: 打这
3: 儿
0: 请不见我们了。
3: 哎，
0: 他还行。
3: 嗯，怎么样？
0: 走您的
3: 啊，走了。
0: 哎，
1: 不
0: 你说我这不倒霉吗？我跟你了解这事儿就完了。
2: 没事，你问问他是我的不是？
0: 我问问。
2: 你走，
0: 郭先生，你先别走吧。我打听一下，您穿这马褂是谁的？
3: 马褂
0: 啊？
3: 怎么你也问这个？
0: 我调解的事儿，我为什么不问呢？
3: 这马褂这不穿着呢吗？
0: 你说这废话，可不穿着吗？我看你穿着了，我问是谁的？
3: 谁的
0: 啊？
3: 甭管谁的，我穿着不得了吗？
0: 这不像话！你穿，你得说这马褂是谁的？
3: 马褂是谁的？
0: 啊、
3: 他的。
0: 脱下来，给他，
3: 给他
0: 啊！
3: 凭什么给他？
0: 不给他呀、啊！
3: 给他他要卖了呢。
0: 你这不没输没少吗？这不，
2: 我扔了，我撕了，你甭管。
0: 就人家的马褂，人撕了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3: 哼，我穿着马褂白穿。
0: 哦，
3: 我穿着马褂白穿，不白穿、
2: 你还给我出力呀、啊？是怎么着？
0: 你少废话！你老子不老好动手？
2: 废话，你听这话没有？不白穿一定得找我钱呢。
0: 你这人说话也可气。
2: 嗯，
0: 你穿人家马褂嘛？你说没白穿
3: 是？
0: 没白穿，给人行礼去了。
3: 哎呦，不单没拿力气，比他拿力气还好呢。
2: 不，这话怎么讲呢？
3: 我马褂不是在他手借的。
0: 不是在他手里借的，
3: 你听明白了啊？
0: 嗯，
3: 那天我往他家借马褂去，
0: 哦，
3: 他没在家，
0: 嗯，
3: 他媳妇出来了，
0: 嗯
3: 啊，我说宝琴的马褂借我穿穿，说您拿着穿去吧，不是我嘱咐您一点事情，啊，您呢，出去多照顾宝琴一下，宝琴最近呢不知怎么回事，说话颠三倒四的，天一脚地一脚，云山五照，一来在外边就叫人问住，叫人问住呢。他就生气，生气来家就跟我吵架。您在外边照顾他点儿，他有个说话对不对的，您给他圆满着说啊，别让他受气，别让他家里打架来了。哎，我给他圆满着说，有个栽跟头现眼的，我穿的马褂白穿吗？
0: 哦，是那
3: 么一穿有好处。
0: 对对对对，人呢，穿你这马褂没白穿。
2: 嗯嗯，
0: 说你这人说话云山雾罩，
2: 嗯，
0: 颠三倒四。有时跟人搬杠，人家把你问住，你后生气，人家呢圆滑给你说，你这白穿吗？
2: 甭听他
0: 啊，
2: 你甭听他那套，
0: 走走，知道去，甭说扔吧，
3: 嗯，
0: 你还走不走吧？
2: 嗯，
3: 说明白我就不走了，
0: 不走了，
3: 以后你别场上缺人。
0: 哎、
2: 你这马褂也不能老穿这个。

0: 别走了，
1: 来，
0: 听着听着，
1: 说人家马褂这不受罪，你说这。
0: 行了，
1: 别走了，
0: 我告诉你
1: 啊，
0: 你甭跟他说
1: 啊。
0: 为什么他说我云山雾罩？因为我文化高，有时候说一些文言他不懂，他就告诉我云山雾罩。我多少朋友，我那些朋友都是有文化的，书法家那好多朋友。这童年假期我们一块儿上二公园去画词儿，我什么都喜欢。
1: 是啊，
0: 画画写字儿，画词儿，画完词儿我们爱上玩。那就干了，那假的那二公里，你这事儿太哏了。
1: 什么事儿？
0: 我们正玩着呢
1: 啊！
0: 你这豆墩呢？豆墩呢？倒一把的豆墩呢？跟卖烟卷的打起来了。好嘛，就这俩人打的，没完呢。豆墩这个脾气太暴，结果呢，诸葛亮过来给劝开了。诸葛亮这一劝架呢，我们一看这事儿完了，甭到派出所了，
1: 这胡说八道这劲儿就来了，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0: 窦敦跟卖烟卷的打起来了，结果诸葛亮劝架劝好了，
1: 没错，这实事啊，
0: 这还实事
1: 啊？
0: 你说这事谁知道啊？
1: 不信你问他去，
0: 他知道。
1: 哦，这事他知道，
0: 还有他呢，那没错那个。
1: 哦，好，郭先生，
0: 这玩意儿您，我要跟您打听个事儿。
2: 咱哥那马褂白穿吗？
0: 是，我要跟您打听个事儿，您给我。解释一下，
2: 什么事？
0: 这个窦尔敦呢，跟卖烟卷打起来了。
2: 嗯，
0: 最后诸葛亮给劝架，把这事给劝开了。您说有这事吗？
2: 你这做梦的，你还没睡醒啊？哪干哪儿啊？
0: 这没这事，我你
2: 窦尔敦是
0: 不？不，甭这样啊！
2: 别忙，你别
0: 忙，
2: 怎么了？你不说好三天吗？
0: 我一个钟头都不等。
2: 为什么？
0: 废话。那么，同年夏天，咱们家二叔。咱们一块玩，看见那个窦尔敦跟卖烟卷打起来了，你不知道是怎么着？
2: 哎，是诸葛亮管家
0: 啊！
2: 不是，这话是他说的。
1: 没有，
2: 有。
1: 哎呀，
2: 有！
1: 哎呀，这个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0: 怎么样？
1: 好，有您，您
0: 这咱胡说吗？这个，这是咱云山雾罩吗？这个，
1: 对不起，打住，
0: 我得问问您。
2: 嗯。
0: 您说这个窦尔敦跟卖烟卷打起来了，诸葛亮劝架，这事儿您知道？
2: 知道。
0: 那您给介绍介绍吧。
2: 有啊，
0: 啊有，您说说吧。
2: 当然了
0: 啊，
2: 他这不是这个事儿吗？
0: 对，
2: 这就是这个有这么句话
0: 啊：
2: 天下虽大，无奇不有。
0: 哎，
2: 你这个人呢，知道事儿太少了，你是少见多怪呀、啊。井底之蛙没见过天，以后知道事再问，不知事别问。我告诉你，少问闲话，不知道拉倒吧。
0: 你这就完了，不像话。哦，我少见多怪，这事就完了。不行，我非要问。
2: 你要问？
0: 哎，
2: 问什么事？
0: 窦尔敦跟卖烟卷怎么打起来了？诸葛亮怎么给劝了架？
2: 哦，你纳这个闷儿。
0: 哎，我这事我纳闷。
2: 哦，窦尔敦跟卖烟卷打起来了，诸葛亮劝架。
0: 对。
2: 你纳闷呢，是这个朝代不对。
0: 对，这里一个清朝，一个汉朝，一个当代人。
2: 对
0: 啊，
2: 不是你也纳闷吗？
0: 怎么凑一块了呢？
2: 这是我也纳闷啊。
0: 你这不叫废话吗？
2: 不是纳闷，你先听着
0: 啊。
2: 这是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
0: 后手
2: 大概起我就有这个想法，我就不纳闷了。
0: 怎么呢？
2: 你过来听我说呀。这是四虎类虎吧，仿佛大个其实是个意思。你着笔，你这人呢，你跟他来往这事情不太清楚，他要跟你们一说呢，仿佛就着笔这，哎，你明白了吧？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什么我就明白啊。
2: 哦，这么半天你还没明白？
0: 我这么半天你不一句整话没说吗？
2: 他是这个不是打起来
0: 啊？怎么打起来？怎么劝的架呢？
2: 窦尔敦脾气大呀。
0: 啊，
2: 他有护手双钩啊，
0: 不像话呀、啊！
2: 卖烟卷的老师，
0: 啊，
2: 可是这事儿诸葛亮能说，
0: 啊，
2: 这仨人也难凑一块。
0: 就是啊，
2: 他是分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来着？
0: 二宫
2: 。
0: 哦，对，你诈尸啊！诈尸啊！
2: 啊，对，二宫可
0: 行
2: 了，二宫就行了。
0: 怎么
2: 了？那天我们上二宫玩去，天热呀。正赶上划船，划完船咱在那儿休息。二宫不有大剧场吗？
0: 啊，
2: 大剧场正演戏呢。
0: 演戏？
2: 正演戏呢。
0: 什么戏呀？
2: 那天三出戏
0: 啊，
2: 开场的是武家坡，中间是赵玉马，后边是空城计。
0: 哦，
2: 这武家坡在场上了，这窦尔敦到后台那儿休息，休息要想抽烟。
0: 嗯，
2: 到后台有后门啊，来个卖烟卷的，哎，正个巧买盒烟，买盒烟呢，这盒烟打开缺。

0: 两颗。
1: 哦，
0: 他跟卖烟卷就矫情，哎，你这烟卷不对，这整盒怎么缺两颗呀？卖烟卷说话也不对，你问烟草公司去
1: 啊。
0: 啊，烟卷公司，你别问我，哎，你这不像话，两打起来了，围了好多人，谁劝也不行。这五家坡该上场了，下来之后呢，完事窦尔敦得上了。窦尔敦一上场呢，一瞅没人了，哪儿去了？诸葛亮一找，又在后台
1: 啊，
0: 外边跟卖烟卷打起来了。哎，小豆小豆，别跟大家，该你上场了。
1: 小豆，
0: 哎，小豆就叫窦尔敦。
1: 呵，
0: 没听说过，赶紧上场上场吧。
1: 嗯，
0: 结果呢，诸葛亮给劝的，这是在二宫那儿唱戏，他看见的。
1: 哦，你说的是唱戏这码事儿
0: 啊？
1: 对，
0: 真费劲，
1: 怎么样？对，唱戏就这么回事儿。
0: 哦，
1: 反正就这事儿有了，也没有你那么绕的人的，哪能胡说八道？
2: 哎，这怎么回事？二位有什么事儿？
0: 像话。
2: 嗯，哎，你还真有两下子，
0: 我有两下子。
2: 行，
0: 小姐们，汗全下来了啊！
2: 我还真佩服你，
0: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2: 行，
0: 窦尔敦跟卖烟卷的，
2: 直接
0: 跟两劝架，哪朝跟哪朝啊？你这是说话留点神，
2: 留两下子。
0: 咱这马褂桌子，
2: 下月都送去。
0: 下月，
2: 你
0: 说话留点神呐！
1: 你说跟不跟？
2: 不，这事我头毛听说过。不，我这人说话就是简练。
1: 不，你简练别人受不了啊。
2: 那天的新鲜事都让我遇上了。
1: 还有什么新鲜事？
2: 我们的二姑娘不上天安后门吃饭去了吗？
1: 天祥后门。
2: 天祥后门
1: 啊，现场呢？
2: 去过没有？
1: 去过啊。
2: 那饭馆特别多。
1: 对呀、
2: 找了好饭馆。
1: 嗯，
2: 楼上。到楼上一看天太热，我把窗户开开。开着我说你们点菜，那几个人不好意思的
1: 啊，
2: 非让我点菜。我说你们吃什么说话，我不怕花钱，我请客。
1: 嗯嗯，
2: 不说，我也不说，我们正在研究吃什么菜呢
1: 啊，
2: 太有意思了。
1: 怎么了？
2: 这时候我就看这个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砰，扑棱大窗户外头，啪叽，
1: 怎么着？
2: 飞机一只烤鸭子来，
1: 这云山雾罩这劲儿又来了，你看了吗？
2: 这烤鸭子热乎乎，外焦里嫩，还没脑袋。哎呀，当时我说得了，咱们就吃这个。
1: 不对，不，你整个是胡说八道。这你说这事儿谁知道啊？
2: 不信你问他去呀、啊。
1: 哦，这事他又知道。
2: 那天吃饭有他呀。
1: 行，那我问他。郭爷，我再问您事吧。来来，
0: 二宫那唱戏。正赶上那天，他是
1: 不，这事明白了
0: 啊！
1: 打架那事明白了，
0: 那
1: 我问的是另一码事。
0: 什么事？
1: 有几个人在饭馆吃饭呢？
0: 啊，这
1: 正想着菜了。
0: 嗯嗯，
1: 从这楼窗外边呼呼哒哒，呼呼哒哒，吧唧，飞几只烤鸭子来，浑身冒油，还没脑袋。您说这事信心不信心？
0: 我说你是热病没出汗呢
1: 啊！
0: 这不胡说八道，烧的你无稽
1: 之谈。胡说八道！
2: 哎，
1: 这不，
2: 哎，
1: 你
2: 说，哎，你又来了！
1: 我刺啊！你不脱我刺啊！
0: 不，你说我穿一个月嘛？啊、
2: 当时都不等，给我脱了。
0: 为什么呀？
2: 那天咱们几个人在饭馆吃饭，在楼上啊，砸楼窗外头飞进一只烤鸭子，你不知道是怎么着？你吃的最多。废话，
0: 这飞烤鸭子这话是他说的？
1: 没有，
0: 有。
1: 怎么样？哎呀，你自己坐下，马褂多好的，
2: 你没错儿、
1: 啊。你瞧这急干嘛呢？你说你这人不干，真是你，你都那么大岁数了，我告诉你。你知不知这事儿啊？
0: 知道，这不是马褂的事儿。
1: 不，你说了吧，
0: 这真有这么回事儿。
1: 烤鸭子从楼窗外边飞进来了
0: 啊？是啊。
1: 你说这怎么飞进来的呢？
0: 这事儿不新鲜了、
1: 啊。你再说、啊，
0: 有这么句话，这不是刚才说了吗？这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说这飞烤鸭子这事儿，他不是也是这个
1: 怎么着？
0: 他不是在饭馆里飞进去的吗？
1: 啊、对呀、
0: 啊，他要别处就飞不进去了。
1: 这饭馆也飞不进去
0: 了。你要在菜场不能飞烤鸭子，对不对？他是在这个天祥后边有个饭馆、
1: 啊、对，
0: 饭馆那个窗户敞着。
1: 对，
0: 哎，这他不敞着窗户了吗、
1: 啊？
0: 这鸭子就飞进来了。
1: 无像话，敞着窗户就飞进来，他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的？怎么鸭子有翅膀啊？
1: 这废话啊，
2: 不拉了，
1: 不。这活鸭子也飞不上去，何况是烤的还没脑袋呀？
0: 哦，这是烤的
1: 啊，
0: 鸭子烤的没脑袋，
1: 这怎么飞上去的呢？
0: 对呀、
1: 啊，
0: 它是这个、没脑袋它愣飞
1: 啊。对，
0: 你别忙了，你听这意思、
1: 你说呀、
0: 它大概其实是这么回事
1: 啊。
0: 这个鸭子它不是烤鸭子吗？
1: 烤鸭子，
0: 烤鸭子，它当然它得在炉里烤了。
1: 对呀、
0: 它一烤，它不就是这个有这个炉。

0: 够热的啊！
1: 你想啊，烤的这鸭子它难受啊！
0: 啊，
1: 你想那炉烤着这个鸭子难受，一脚这不行，我赶紧飞哦，嘟就飞了、
2: 啊。烤的难受就飞了，
1: 对对，
2: 这都不像话，
1: 怎么飞的呢？怎么飞？它不烤的不有热气儿吗？
2: 哦，您说不是烤，拿热气给吹上去
1: 的，对了，
2: 更不对了，这包子铺麻烦了。炉屁打开，再看这包子全这模全找了，小伙子满地拾包子去 啊！
1: 包子不能飞呀、
2: 啊，啊，鸭子也不能飞呀、啊。
1: 你想那你这人呐、
2: 啊，啊，
1: 死脑筋。
2: 我死脑筋，我问你，
1: 包子它是面的，这是鸭子它是肉的，
2: 肉的怎么飞的呢？
1: 那肉的烤的难受啊！
2: 啊，
1: 那烤的肉的一哆嗦，它仿佛你要是烤你，你也受不了这个。
2: 烤我干什么？
1: 不是，它敞着楼窗，它不是鸭子一想难受，溜溜达达就出来。鸭子溜达出来呀、
2: 啊？这话你说的。
1: 这鸭子本身不能出来，它是那儿它。哦，对了，
2: 怎么？
1: 这鸭子楼加工，
2: 加工，
1: 人家上那儿加工去烤了这么一只鸭子。
2: 嗯，
1: 烤得了之后，这人取走了。取走的时候呢，拿那铁钩勾着这鸭子。
2: 啊、
1: 哦，这鸭子脑袋那儿有一窟窿，他、
2: 嗯、
1: 勾着，拿着就出。刚烤的它热呀。
2: 啊，
1: 刚一出来，那门口呢有一个小卖。小麦呢推着一辆三轮，三轮那儿也不知是卖馒头卖包子，
2: 嗯，
1: 没留神把提了烤鸭子这绊了一跟头。哎，你小姐姐，你这车搁在这地方啊，差不点把我绊倒了，这鸭子全脏了。搁车这人呢说话态度也不好。
2: 哦，
1: 我搁这怎么了？我告诉你事儿，你瞧你这长得狗熊脑袋吃烤鸭子了。先说你这怎么说话呀、啊嗯？你这人说话太野蛮了！我告诉你，我不信我抽你
2: 啊！
1: 他一着急说抽，他忘了这只鸭子了。
2: 哦，
1: 拿铁锅这么一抡，我抽你！这么一使劲，扔，这鸭子飞出去了。
2: 嗯，
1: 鸭子脑袋勾下去了。这鸭子一抡呢，我们敞着窗户，吧唧，整掉这桌上。大伙儿一看，哎呦呼！飞进一只烤鸭子，热气腾腾的，可就是没脑袋，没脑袋，没脑袋。大伙儿拆着吃了吧，就这么回事儿。
2: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论真来的，
2: 不行，不行啊！
1: 怎么呢？
2: 你刚才解释了半天，你说的是论，
1: 嗯，
2: 他说是飞，不行。
1: 哦，差一个字全不行。
2: 多新鲜呢！
1: 你别叫我问住，
2: 怎么问住呢？
1: 有的人打起来了，
2: 啊、
1: 这给那一嘴巴，这个拿茶壶啪摔那人去了。明天报纸上登出来了，这个人非茶壶打架，
2: 对啊，
1: 有没有这事儿？
2: 有啊，
1: 许他非茶壶，不许我们非烤鸭子吗？
2: 哎呦，你瞧你费多大的劲，
1: 对，
2: 赶上那么回事，
1: 就这回事
2: 啊！
1: 其实我们不知道啊，
2: 我还真以为呢，这就飞神。我算佩服你了，告诉你，真有两下子。
1: 你瞧，你这全塌了，我这全塌了。
2: 不是，你来，
1: 烤鸭子，你
2: 还真行。
1: 得了，你净会说飞只烤鸭子，你说飞碗酸辣汤，我没法说了这个。完，咱这马褂穿不穿？
2: 这马褂三年以后再给我。
1: 一定了。
2: 哎，你说你怎么
1: 说话有点神了？
2: 你说你这人说话真是，我告诉你
1: 啊，
2: 有的时候事实你没看见，你听着新鲜，
1: 就是
2: 不新鲜。
1: 哦，
2: 你拿那天我们吃完饭嘛回家了，
1: 嗯嗯，
2: 各回各家。那天晚上怎么着我也睡不着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猜怎么着？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我睡着睡觉就听我们窗户根外的，
1: 嗯嗯，
2: 嘟嘟嘟嘟，什么声音？蛐蛐叫唤，
1: 蛐蛐。
2: 我这人喜欢草虫啊，
1: 爱着玩，
2: 我不睡了。
1: 嗯，
2: 当时我是拿着探子，拿着蛐蛐罩子，
1: 怎么着？
2: 拿着电棒，我到窗根底下一听，嘟嘟嘟，没在窗根底，
1: 在哪儿呢？
2: 在大门外头。
1: 哦，
2: 哎呦，这可小不了。
1: 嗯，
2: 在大门外头，到大门外头我一听，嘟嘟嘟，没在大门外，
1: 在哪儿呢？
2: 在火车站呢。哦，到了火车站，我一听，嘟嘟嘟。这蛐蛐没在火车站，
1: 在哪儿呢？
2: 在唐山呢。
1: 又要来劲儿，这位。
2: 到唐山，结果我找了300多人挖呀，
1: 啊，
2: 挖来挖去，挖来挖去，打唐山一直挖到山海关，
1: 嚯，
2: 这蛐蛐噌可就出来了
1: 啊！
2: 蛐蛐这脑袋呀，
1: 怎么样？
2: 比火车头个儿还大呀！
1: 哎呦嚯，
2: 蛐蛐那须子
1: 啊，
2: 跟电线杆子那么憨呢！
1: 哎呦我的妈呀！
2: 那。 再说我跟你们传了。不不不，行行行，你呀，
1: 汽车吧，你别
2: 说
1: 了，你呀，
2: 行行行行行行行，
1: 眼睛你看着灯。

0: 哎呀，纯粹是胡说八道。
1: 你才胡说八道呢。
0: 你说这事谁知道啊？
1: 这有这么回事，不信你问他去呀。
0: 哦，这事他又知道，
1: 多新鲜呐！
0: 我要再跟您打听个事儿。
2: 什么事？
0: 有几人呢挖蛆之洞，从唐山挖到山海关。
2: 那是挖战壕呢。
0: 把这蛆就出来了。这个脑袋跟那火车头那么大。
2: 胡说八道。
0: 两根须子跟电线杆一样。
2: 没这么大重事。
0: 没这么大事。
1: 哎，这是我说的。
2: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
1: 怎么
2: 马褂给你了。

0: 大家好，我是航哥。大家好。啊，虽然呢这是一个比赛，但是我每次看到大家笑得特别开心，我真的觉得这份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就是这么跟我家人解释我工作性质的。我说明白了吗？我家人明白明白了啊，开心，有意义啊，就没啥用呗，是吧？这就是他们评判你工作的标准，就看你工作有没有用。啥意思啊？就看你这工作呀能让多少亲戚朋友借到光，这个叫有用。所以按照这个标准，到目前为止我家工作最好的是我三姨，她呢是在食堂工作的啊。就这么说吧，打我记事起啊，我们家就没开过火啊，吃的都是我三姨从他们食堂拿回来的东西，也不是硬拿，做太多扔了，剩下扔了多浪费啊，对吧？我三姨是秉着不能浪费食物的心情就往家拿嘛，有时一趟拿不完那就分两趟啊。我们家分完之后给我老舅我二姨分，我老舅二姨分完之后给我老姑二大爷分，我老姑二大爷分完之后给谁分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这么说吧，就但凡他们食堂东西有点啥问题，那对于我们整个家族来讲那都是灭门的风险啊。在我们家吵架词儿都不一样，我妈跟我再生气她再生气她也从来不说我白养你这么大，从来不说这话，但我生气我就敢说，那我吃你一粒米了吗？啊！东北人的家族意识是很强的，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就是像我家人，你家族意识强，相比之下你与人相处的边界意识就比较薄弱。我家人就不行，尤其是我妈，就东北大妈那劲儿，你知道吧，就说好听的是热情，但热情是啥？热情是邻里之间串个门，我妈是把两家墙给凿通了，你知道吗？她坐飞机她就能直接问人空姐，哎，那一问你啊，你这来回飞的那有时间找对象吗？我说妈你凿墙就算了，你咋还凿人承重墙啊？我妈不愿意呢，那问问咋了，唠嗑吗？那你一月挣多少钱呢？这没有吧，空姐真的很专业很专业，但你能看出来她是在敷衍我妈，你知道，没多少钱，就一万多块钱吧。然后我妈安慰人家，一万多块钱行啊，你这还白坐飞机呢还。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5，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明天晚上的17点钟温暖回家路和18点钟的一听可乐，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的925谈风看知识，来自一首诗酒趁年华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啊，能吃点，能喝点，能玩点，趁着年轻最美好的时光啊，但不能荒废了，但是呢享受享受嘛，网络上嘛有条件享受享受生活，去潇洒潇洒，确实等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不但是身体上跟不上了，而且呢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也大了，这时候也没有那个精力了。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今天呢董事长在这儿，本来呢贾总要来，贾总去成都出差了。贾总这个生活条件确实好，总说累，但是人家总是在出差的过程中。刘刚过来了啊，今天正好让刘刚讲讲大唐 EV 啊。大唐 EV 到店了吗？
1: 大汉
0: 啊，大汉 EV 大汉啊，
1: 到店了啊，
0: 到店了啊。
1: 那个到店的是顶配四驱版，27.59万那
0: 块，23.59万没到了。
1: 23.59现在没车，
0: 没车是两驱版是吧？
1: 对，这车是三个配置，
0: 嗯，
1: 23.59、24.99的，这是两驱版，
0: 嗯嗯，
1: 然后27.59的是四驱版，
0: 嗯，它仅仅比 Model 3好像贵了几千块钱，是不是啊？
1: 嗯，他们的价格都是不相上下的，
0: 重叠了，
1: 都是20万左右的，
0: 差了3000多块钱，我记得啊，我没记清楚，
1: 对对，
0: 好像差了3000多块钱。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好像这是国内新能源 EV 车型里唯一超过。还是第一次超过1000公里以上的，是不是它？
1: 对，
0: 是不是好像1086？是不是1086？好像
1: 1008，
0: 1008啊。
1: 对，
0: 好像是。
1: 这是破千的，四位数续航
0: 啊，1008
1: 是唯一一台，
0: 唯一一台啊。说现在好像 EV 车型没有破千的啊，那个插混的那个综合里程啊，那玩意儿都假的，那玩意儿谁知道？增程的那更别说了，有油就行。它主要原因就是这是纯电车型，但是到底能不能实现呢？也有人说这个两吨车型不容易实现，现在只是在这种都是比较好的条件下，就是啊在这种就综合路况条件下是吧实现的啊，但是他们说要是有很多路其他的冬季啊或者风大呀或者高速上也不容易实现，但是不论怎么样它毕竟是突破了，是不是啊，突破了1000台了是吧？
1: 对，因为这个刚说续航的问题，如果你纯高速的话，其实燃油车纯高速，它也做不出来那个工况，其实是一样的。
0: 行，它这款车里面的配置和大唐 EV 是不是也很基本上相似的吧？尤其那个算力方面，
1: 对它俩因为定位都是个 D 加级的嘛，旗舰车型，
0: 嗯，
1: 所以说的它俩最主要的最大的区别吧，
0: 嗯，
1: 就是一个是轿车，一个是 SUV，
0: 嗯，
1: 剩下其他的一个智能配置啊，包括舒适性配置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可以这么说，基本一样，
0: 基本一样是吧？基本一样，行，欢迎大家。

0: 接着聊啊，8211900，但是大唐因为上个月表现确实挺好，上个月表现第一次破万了，是不是啊？啊，这个挺厉害的，是吧？
1: 这个就是跟它这个产能有关系了，这就是产能在爬升，
0: 上个月破
1: 很
0: 万
1: 不
0: 了，
1: 容易。
0: 是吧？能破万啊？那时候宋总还说呢，宋总人支援92.5呢，给支援2台啊，然后掉在地上就没了，也不知道宋总这几天干啥啊，反正宋总挺忙，喜欢整点喝点的，是吧？8211900002和8799973782119002呢，我们的参与热线，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有问题我们接着说啊，大家接着聊。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确实入冬之后啊，很多地儿呢，我看确实到了这个点儿啊，都是车流量比较小了啊。除了晚高峰之外呢，车流量呢很大之外呢，大家都迅速都回家了，大家都很着急啊。到这个点儿，车流量都不是特别大了。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确实啊，如果遇到一些突发问题或紧急情况啊，或者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我们把我们的节目的热线叫做新能源热线，82119002。公众号和视频号都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公众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有问题，这两天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冬季轮胎啊，听众问的也是冬季轮胎的事儿。这时候该换冬季轮胎了啊，这个尤其一些新能源车辆。我记得刘刚好像以前买新能源，买新能源送冬季轮胎，是不是有过这事儿啊？没有，
2: 有过，送过，
1: 送过是吧？
2: 送过。
1: 那时候卖的不好的时候，买车送冬季轮胎是吧？
2: 它分季节。
1: 嗯。
2: 今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消息。我估计过段时间，
1: 你们还送？
2: 估计个别车型也会有。
1: 哎呦，还行啊。那你们就大唐 EV 的也送呗，是吧？
2: 不一定分车型，大唐 EV 送的概率很低了。
1: 不是你们太抠了是吧？
2: 大概率应该大唐 EV 不会送。
1: 但这个价格上受不了。有一个听众啊，我看看。275520口的，董事长，这是不是就新能源胎了？我估计像了吧，
3: 也不一定。这些275的话，一般都是一些豪华品牌车，因为它这个挺宽的。
1: 这挺宽，这275多宽呢？
3: 新能源的话有这种可能性，
1: 但是它胎帮也不低，55了是吧？
3: 对，但是也有可能是轿，也有可能是 SUV， 因为现在出的这些车型，这个轮胎的话55、60的都有这种可能性。
1: 以前咱们上燃油车节目的时候，基本18口都叫大口了。现在好像在燃油车里18口都不好找了，是不是哈？新车18口都很难找到了。
3: 对，但是这轮胎的话，这个尺寸也不知道啥车上的啊。
1: 没说，他说就是冬季轮胎，现在想要多少钱？
3: 那轿车的肯定大一些。这个你要是国产的话，500-600块钱应该能买得到。
1: 这么大胎500块钱能买到吗？
3: 500-600块钱就看品牌
1: 啊。对，
3: 是可以实现的。
1: 什么三角朝阳差不多是
3: 吧？那买不到。
1: 三角朝阳都买不到。
3: 买不到，
1: 那就买玲珑，买玲珑，
2: 玲珑也买不到啊。
3: 这些品牌的话，在国产里边
1: 高端也买不到，
3: 那都
2: 在国产里边算好的了。
3: 对对
1: 啊，
2: 佳通
1: 那你说这500-600块钱，他能买到啥牌子了？就不出名的，
2: 说个名你没听过。

0: 就
1: 那个。
0: 每年都有新品牌，
1: 啊，陌陌
0: 就
1: 屋那个。
0: 对，就是这些品牌的话，你比如像原先咱们卖的比较多什么乐露驰的呀，
1: 啊，昨晚有个听众问乐露驰能不能行啊？
0: 就是任何品牌的东西都行，
1: 啊，
0: 它这个价格你对它的期望值别太高，
1: 嗯，
0: 你别花了一个500块钱买了个乐露驰，你非要让它实现2000块钱米其林给你带来的就是这种，什么所谓的抓地力和这个橡胶的多年以后的品质，这是不现实的啊。但至少的话，你用几年没有问题啊。
1: 那你如果要是他买那个是什么朝阳啊啥的，我估计得也得700-800块钱一条，是吧？如果要是像我们总推荐那种中等的合资品牌的，像登禄普的，但登禄普就贵了，是吧？登禄普的价格
0: 登禄普，因为它这有可能是轿车，其
1: 啊
0: 实不一定登禄普所有的都适合。
1: 啊啊，
0: 嗯，
1: 那他就选个国产的就行，是
0: 看它的价格预算吧，看它什么车型。
1: 吧？啊，
0: 对，尽量选国产的吧。现在一些好车都选国产的，
1: 现在
0: 国产的性价比高，
1: 性价比高，现在价太贵了。
0: 十几年再换呗。
1: 然后你再扒胎，扒胎多费劲呢。现在拔一次胎得200块，是吧？再差不多吧，
0: 用不上，
1: 用不上吗？
0: 对，
1: 是不是现在扒一套胎
0: 八十一百，
1: 80-100？那是小胎吧？他这个胎这么老大，20口的
0: 他是这样，他不太区分，
1: 啊？
0: 他不太区分，因为流程是一样的，大不了可能有的时候这个16口的胎可能少一些，二十口的胎，20口以上的胎的话，有可能有的地方还扒不了，
1: 对。
0: 对，但是价格的话不会因扒不了的话，它导致价格提成200。你出了4S店，外面接边店的话，基本上100、120可能最多了吧。
1: 哦，行，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但是外头的店不给你做动平衡吧？是不是
0: 都现在
1: 啊？
0: 给做，
1: 给做。
0: 对，除非那种的话，那店就一个人啊，他忙不过来，他没法给你做。但凡正规一点的店，都给做动平衡啊。
1: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8799-7337和8211-9002啊。视频号和公号都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二手车、新能源啊，买车的问题，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事。

0: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说，搜索，我们来看看啊，听众还有哪些问题，我们随时可以，我们来看一眼啊。行，我们接着说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如果大家有新能源的话，接着跟我们说。我们今天呢，主要想讲讲大唐 EV 这，不，大汉 EV 是不是？
1: 因为
0: 大汉 EV 啊，我看了是吧？它现在一共是上了三款车型，一共是2359到2759这个四驱车型，现在目前到店了，是不是
1: 对，现在我们到店的就是最高配的四驱那款，随时可以过来看，可以感受一下，能坐，过两
0: 但
1: 天
0: 是
1: 能开上。
0: 现在还没上牌了是吧？
1: 对，没上牌呢，
0: 这
1: 现
0: 款
1: 在正在弄。
0: 现在四驱的车型，现在四驱的续航里程是880公里，是吧？
1: 对对对，880的，然后 D 加级，因为这车长，这车已经达到了5256了，
0: 哎呦，这车可不短，是吧？
1: 对，很长了。
0: 基本上比奥迪都长了。
1: B6 长，它已经接近于奔驰的 S，跟 S 是大小差不多了，S400 吧，差不多。
0: 差不多了，差不多，真够大的，有点，
1: 对，
0: 有，你觉得外观有点像行政版吗？
1: 偏运动，前脸是偏运动的。
0: 我看了它外观有点前面有点还是像原来的前运动那是吧？
1: 对，前脸带点运动气息，然后侧面和驾驶舱完全就是偏行政了。对，主要是走的一个舒适，包括老板座椅什么的全都有了。
0: 里面的这次的智能座舱和智慧座舱现在也跟以前的应该还是。
1: 智慧座舱的话，还是目前比亚迪最高一个级别，因为比亚迪不分 D-Link 多少嘛，它是 D-Link 300，就是比亚迪目前最高的一个座舱级别，基本上涵盖的比亚迪目前的黑科技都有了。
0: 它仍然也采用闪充技术，这都有了是
1: 对，闪充电池，然后5分钟，10%充到70%，9分钟的话就能从10%充到97%，基本上就满了。
0: 然后它的自动辅助驾驶功能也基本上，
1: 辅助
0: 它
1: 驾
0: 带
1: 驶，
0: 几光
1: 一
0: 是吧？
1: 颗一颗激光雷达，然后辅助驾驶的话，全系是天使之眼 B，就是带激光雷达的，它是可以实现一个城市和高速的一个辅助驾驶的。
0: NOA 的领航功能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行，这车应该里面的冰箱、彩电、大沙发也基本上这种配置也很齐全了是吧？
1: 啥都有了，前排的一个零重力座椅，后排的一个零压力座椅，然后包括。按摩呀，通风加热，冰箱，还有电视都有，包括后排的一个，我觉得那个挺好。后排，带光感的一个隐私玻璃，它自己
0: 什么叫光感的隐私
1: 就
0: 玻
1: 是那个玻璃啊，它是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那个调亮和调暗的。说白了就是，就像咱们贴一个隐私膜一样，它可以，如果它想让那个膜黑一点儿，然后它可以调成黑一点儿。想让它淡一点呢，可以淡一点，这个比较适合老板坐在后排不想被人看到的时候，你就可以给它调暗一点，包括阳光太足了晒呀，也可以把它调的暗一些。
0: 行，我们来看啊，有个听众是问了，他说他的竞争对手是蔚来吗？还是瞄准？他觉得不是瞄准 Model 3，他觉得是蔚来和那个谁吧，想界吧。
1: 其实，如果你要说新能源这个圈里啊。
0: 他肯
1: 它
0: 定
1: 应
0: 是。
1: 该就是，咱说那个 Model 3，然后还有刚才咱们说的，蔚来什么的，实际上它严格的对标应该是56E，对，
0: 56E 是谁
1: 就
0: 呀？
1: 是5系、A6
0: A6，
1: 还有 E，
0: 他没有关系吧？人家都是燃油车
1: 级别在那儿了，
0: 啊，
1: 对，它
0: 他
1: 主要是对的是级别，
0: 对的
1: 因
0: 几
1: 为那几个不都是偏行政走的路线
0: 行
1: 吗？
0: 政路线啊，
1: 对。
0: 行。但是我看一他问的时候，他是不是对标是响界呀？是不是啊？响界这种大轿子啊，但响界的价格比它贵啊，是吧？
1: 亏挺多的，
0: 贵挺多的啊。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接着聊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问题。8211-9002，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也是我们参热线，有二手车的事儿啊，尤其有二手车和新能源的事儿。我们现在大部分卖完二手车的人，基本上都是买的新能源。如果你想换一台新能源的话，我们两位嘉宾都是做一个做二手车，一个做新能源的，而且在 这种新能源方面都很了解，所以说都可以提供你一些帮助。或者我们想现在多说的那些，就是现在轮胎的事儿啊，最近说轮胎的事儿比较多一些，因为确确实实到了换冬季轮胎的事儿，大家随时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和联系。大家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视频号和公众号82119002。
2: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3: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4: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

0: 乐意，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锋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4: 好，我们接着聊啊，欢迎大家接着说8211-9002和8799-7337。我就等刘刚来今天的啊，昨天前天的时候，你应该这周你是第一天来，有个听众问了啊，他应该是考网约车，他看的是应该是秦 plus 有一个128的，你们现在是不是？我现在
5: 对对对，
4: 还有一个210的是吧？俩人之间差了13000，13000吧，
5: 差10000块钱，
4: 差13000，他说的。
5: 那他可能算错价了，正好差10000。
4: 那有可能是看宋总那儿了哈，宋总冰凤子是吧？就那差10000，他说到底选哪个好？他说开网约车。我们有说你不行选个纯电的，我们也有说，我说了呢，你要不行你就选个128的得了啊，128是因为你毕竟是网约车营运车辆，现在把车收钱赚回来为主，是不是？
5: 对，首先是看它什么性质，如果它完全就是一个网约车
4: 啊，
5: 自己是比如说那种就双证的，有人证有车证的那种，
4: 嗯
5: 如果它要是双证的话，我建议你就是直接选个纯电的。
4: 纯电的，
5: 对，选纯电的，而且我给你指个道，直接去领会就可以
4: 啊。
5: 对，领会是专门针对
4: 网约车的。他是看的是秦 plus 啊，你那是吧，他是我估计他是开大快圈的。
5: 对，如果要是兼职的话
4: 啊
5: 看看秦 plus 可以，或者是其实你要是兼职准备天天跑，其实弄个秦 plus 纯电的也够用，500多公里呢。
4: 510公里，但不是价贵吗？
5: 和210公里续航那个差10000块钱。
4: 你看他人首先128的和210的就差10000，你现在不就等于差2万了吗？
5: 差2万，
4: 是不是啊？
5: 和最低配肯定是差2万了
4: 啊。
5: 但是其实算长账呗，因为你要是干的话肯定就得干几年，干几年的话算长账的话其实还是纯电的有账。
4: 他要是没有充电，家没有充电设备呢？
5: 那种车不指望搁家充了
4: 啊，
5: 那种纯电的肯定就是充电桩了。
4: 充电桩了，
5: 对，外边充电桩快充半拉小时就完事儿了。
4: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人家实在不想花这20000块钱的话啊，
5: 来个128肯定够用。
4: 现在128店里有吗？
5: 有，刚到的。
4: 刚到的，
5: 嗯，
4: 你看你我这
5: 没几台，
4: 前一阵子都没有了，这一阵子好像又有了，是不是？
5: 这个还是我们特意申请的，现在目前应该哈尔滨就我家有，
4: 就你家自己有。那
5: 也不多，我们就10多台车，完事之后就彻底没有了。
4: 那他估计他就是在你家看的，他说能差到13000吗？
5: 但是不对
4: 啊，
5: 在我家的话也不是。
4: 那宋总有？
5: 宋总早都没有了。
4: 那宋总也申请了呗？
5: 不知道他在哪儿看的。
4: 他不知道宋总又在哪儿逼疯了呗？
5: 宋总是100%没有了，要么就有可能，是在别人家看，别人家没有车乱报价，故意的呗。
4: 宋总现在小高是不是宋总现在没营业呢？还干着呢吗？
6: 好像干着呢吧？
5: 没耽误吧？
4: 没耽误。宋总是说宋总行，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其实我觉得，那他买个210公里之间，就是一定差10000块钱吗？
5: 其实说实话，要整天跑，买210就没啥意思了
4: 啊。
5: 你128也是没地儿，也是没时间充电，210一样，
4: 也没时间充电。
5: 那不如就买个小电池的
4: 啊，
5: 主要是能让它把油耗降下来就可以了。买个小电池，你买那么大电池，搞那带着也充不上电，没有用。
4: 所以说
5: 就128便宜喽嗖的，咱用咱说，你就跑就完了。
4: 对，行，确实啊。如果要是你要是条件好的话，买一个纯 EV 的；如果条件不好的话啊，就是我们就想天天跑，也没地方充电的话，选一个这个128的啊，7万8吧，我记得好像是不是？
5: 去掉完补，7万3000多，7万3000吧。
4: 对，7万多块钱啊，挺合适的，买一个它挺不错。 好，我们接着说啊，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公众号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4: 行，小高，是不是你我那天看了收一台新能源吧？你给大家说说，现在我们新能源的需求量挺大的，我们大部分都是网约车在听我们节目，在说有些买二手新能源、买新能源的，还有换冬季轮胎的。所以说，大家呢现在呢确实挣钱不容易，拿它做一个工具啊，这个每天能都有点收入的。你说说，是不是你手里有？
6: 嗯，前两天收了一个宋 L， 今天收了一个比亚迪的秦 PLUS。
4: 嗯
6: 先说说宋 L 吧啊，因为宋 L 这个车现在算是准新车的状态。2025年12月份落户，刚刚开了10个月的车型。这个是112公里续航，当时指导价格14.58万的。全车原版原漆，一手车，安全行驶5000公里，跟新车一样。这个车现在。现在目前的价格的话呢，我认为好像也是。之前超出了我对它的这个整体的认知了，现在99800的价格，这是一台准新的二手车的价，当时14.58万，领完补贴，当时落地的话好像也得个12万多吧，对，但是现在没有补贴的话，新车现在就是最低配的，别说多少排多大这个续航的，现在新车好像是也得12-13万落地吧，是不是也得，所以开了10个月的车，现在卖9万多块钱啊，我认为性价比算挺高。
4: 行，我们先接段广告啊。
7: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8: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9: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将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九二五，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我没想到我们那天问这个问题的听众真回来了啊，真在网上跟我们互打了千里马。他说我在机场路和先锋路都问了，现在在哪个店买能优惠一些？我们先说回答他第二个问题吧，然后再说应该买哪款，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回答买哪款了。刘刚，你先锋路你说没有车了吗？
2: 先锋路据我所知是没有了
1: 啊，我不知道你去没去，先锋路好像没有车了，现在目前只有机场路车啊。机场路你不是别的店吧？
2: 机场路没有别的店，就我家。
1: 别事，哎，也没说哪个，你不是海洋网吗？
2: 海洋网没这车
1: 啊，不是海洋网吧？是吧？
2: 海洋网没车，而且海洋网连以前跟他一个级别的车已经都没有了
1: 啊，
2: 停产了。
1: 海洋网都没有了。
2: 对，
1: 行。他说能不能再给点优惠？
2: 你到店吧，上店找我吧，机场路八号。
1: 刘刚
2: 找我。
1: 刘刚现在最近今年下半年呢，被社会这个毒打清醒了啊，尤其被宋总那一记耳光打清醒了。也得跟宋总学是吧？是不是？
2: 那个到店研究。
1: 你得跟宋总学，出门赚一红包是吧？哎呀，宋总您那真是聪明，宋总真是老狐狸，老奸巨猾是吧？
2: 咱比不了，
1: 老奸巨猾啊，这玩意儿人老奸马老滑的啊。他说，我就前两天买这个128的，就是咨询买128还是128还是210的，买哪款是吧？给解答，他兼职跑网约车。我们说兼职跑网约车，你就买128的嘛，反正你也是没有时间充电，是不是？
2: 对
1: 啊，你也就买128跑没了，你就拿油

0: 有时间呢再把它充满。啊，他说是机场路王朝店，是你
1: 那就
0: 家
1: 我家，
0: 啊？不是宋总的分店吗？啊？
1: 跟宋总没啥关系。
0: 我们一想起王朝了，就想起宋总了。要不是上宋总的分店啊，其实行，但是你现最近大家都跟学聪明了，都跟宋总学聪明。自从宋总在这个王朝工作以后啊，大家呢就都学得不守规矩了，是不是？都变得更加聪明。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买车问题，二手车你就去吧，找刘刚啊，明天去，后天去，反正这两天去都在，是不是？
1: 对，我这两天在。
0: 都去啊。他说，先问路说他10天后还有128的，你不管怎么样了，你就
1: 然后
0: 去。
1: 我现在是比较准的。
0: 先问路现在没有，你要去你就找他，我们尽量帮助你。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刚才半点报时了，8211-9002，视频号和公号随时互动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
0: 行，董事长，你刚才说了你那个宋 Pro 99800吧，是不是？
3: 对，是的，那
0: 啊，
3: 是宋 L，
0: 宋 L，
3: 嗯，
0: 宋
3: 对，新款的支架版的这
0: 支
3: 个
0: 架
3: 是，
0: 版的啊，
3: 对，嗯，
0: 哦，这也可以带支架的，是不是？
3: 嗯，对，带高速支架的。
0: 另外，你还再说一个，你还有一个车型是什么车呢？
3: 网约车司机选的比较多的秦 Plus 啊，
0: 嗯，
3: 二代车型，25年生产的，跑了43000公里，全车原版应该换个后杠吧，对，其他的都是原漆，
0: 二几年的？
3: 25年的，
0: 25年的，
3: 对。
0: 啊，这能卖多少钱？3万来块钱？
3: 这车现在应该能卖到5万5，
0: 五万五啊？
3: 对，25年的，刚1年的车，
0: 对，刚1年的车，
3: 对，
0: 5万5是也是以前兼职网约车是吧？
3: 之前干不干咱不知道啊，但这个里程数开了1年半的里程的话，也有可能是正常自己，上下班或者是业务多一点，
0: 有
3: 可能，
0: 有可能，有可能天天在那个什么，在双城上班，在二省上班是吧？来回跑嘛，一天跑100公里也跑出来了。好，我们接着说啊，大家如果有想买网约车的话，或那个我这样说，那宋 L 可以跑网约车吗？也合适，要花99800跑也行。
3: 不，这不取决于到底他行与不行，对，取决于买车这个人他舍不舍得去拿这么新的车去干呢。
1: 只要你舍得，多少钱都行。
0: 对呀，啊，我看着我们昨天有个事儿，送同事是起源呢还是啥，比起源还高级，我忘了，就反正是 Q07，就挺门口的，每天这种车型特别多啊。那我说你，因为你价格挺便宜，才跑了5000公里，我拿回来不当个网约车开，不也挺好吗？大家一看，哎呀，这车挺好，这个宋 L 还挺宽敞，还大型 SUV。我直接就选了嘛，是不是？哎，我想问一句，到我选它之后，就是打网约车，我有时候打网约车也不太会选。这个我和选秦 Plus 它俩价一样吗？小刚，就是我从这儿打那距离，我拿券儿也跟我价格一样吗？
3: 不是，陶老师，这个你问我，我还是没干过呀。
0: 这玩意儿
3: 我估计应该是一样的，
0: 应该是一样，不分车型是吧？
3: 它分的是平台吧，因为它
1: 分平台分级别，应该是你快车的话，价格是一样的
0: 啊。
1: 无论你用什么车，你要跑快车就是那些钱。
0: 对对，其实我最喜欢，咱们有时候预估价格，我最喜欢一口价。有些城市小就一口价，哎，就10几块钱，都一口价，哎，这个好啊，跑到一块就一口价。现在确实网约车很方便了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那天有个听众还跟我讨论一下，但是这个事儿吧，没法往就这个什么呢？无人驾驶这事儿啊，无人驾驶，但是有了之后会更好的啊。但是确实，但是对人工冲击很大。但无人驾驶要真是，其实我们昨天我看上节目是前天上节目，因为王菲参加了几次比亚迪的活动，她说开着现在的感觉，她说去年的感觉还像个生手在开车，是不是？刘刚，他这玩意儿吧，你心里还又蹦蹦跳，但今年再开。好像这车好像就是很成熟了，但突然好像这个算力数据累加到程度了，这玩意儿就像个老手司机在开车了，是吧？
1: 对，
0: 它很突然升级了，是吧？
1: 非常明显的，这个东西就是完全就是跟数据有关系，
0: 就是、
1: 因为比亚迪这个数据多呀，所以说的它升级就比较快，现在开起来的话，那完全就可以，非常非常从容了，就是该超车超车，该变道变道，包括那种什么 Y 字路口啊，就三岔口的那种。
0: 就这那个什么，三岔口或者是。

0: 那个叫什么来着？转盘道的是
1: 转
0: 吧？
1: 盘道啊，然后前方有人呢，包括前方，比如说咱个别的有些车会为了变道，他占了半截道这种，他都会躲。就跟咱正常司机开这一模一样。反正我开着，我感觉啊，
0: 就是
1: 可以了。
0: 比前年，就比去年，就是跟孩子的成绩提升了不少，是不是？
1: 我可以这么说，就是我的亲身体验嘛，它完全就是天和地的区别，
0: 就前年
1: 就是一个新手和一个老司机的
0: 去年
1: 区别。
0: 开着，大家还挺嘚瑟呢，别愣愣的，有点害怕呢。
1: 那会儿个别车道它真变了，我也
0: 对，
1: 害怕那
0: 这
1: 会
0: 都
1: 儿。
0: 害怕啊，还得把着。但是到今年都是好多了，就是感觉就是舒服多。但是我们刚才说的什么意思呢？但是随着这个数据再堆积、再飞跃，就是以后就不需要人了，就是自动驾驶了，就辅助驾驶越来越成功了啊，这是必然趋势，是不是？因为它会降低大家整个用车的成本。另外呢，你有很多地方去不了的，因为你可以拒绝嘛，有网约车是吧？是不是在什么那个黑灯瞎火的地方，你不敢去的地方，他都敢去，都没有问题。8211-9002啊，视频号和公号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接着说，我们看还是有一些听众需要买网约车的，大家可以跟我们聊聊啊，8211-9002。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0: 行，我们回来接着说，买车问题，二手车是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他说我是新能源的车，我的轮胎啊，轮胎，他说我的轮胎，我看看啊，他轮胎是，他轮胎的胎帮是45的，说买50的行不行？董事长这边能不能去装上？
4: 不建议这么做
0: 啊！
4: 除非有人送你的轮胎，你不花钱，你可以将就。但是你要买的话，45的也是花钱，50的也是花钱。你为啥不买原车型号呢？
0: 45的贵吧？
4: 怎么能贵呢？
0: 我那就45的贵。
4: 那你那50的便宜？
0: 45的扁平比贵。
4: 不取决于这个
0: 啊，
4: 主要取决于这个轮胎的生产量。啥叫轮胎贵呢？就是那种格路型号，我们所谓的
1: 不好找的就贵。
4: 对，剩下其他的没有。
1: 但是不建议换50。
0: 为什么呢？
1: 有些车的一个轮胎和用咱说轮旋子
0: 啊，
1: 它俩离得很近。
0: 嗯，
1: 你换它的话，实际上你这轮胎外径就变大了
0: 啊。
1: 第一，容易刮轮旋子。第二呢，你这个整个车的速度不准。对，还是要按厂家规定的尺寸去换。别差那点钱。
0: 但是你们那个董事长，你们原来做售后是不是有一个加时减五这个说法吗？不就不可以吗？
4: 还是那句话，是可以的
0: 啊。
4: 对，你想开是可以的，
0: 开是
4: 能
0: 开的，
4: 开的。对，还是那句话，就是别人送你的用，但如果自己买的话，买原车的，
0: 还买原车的。
4: 对对，
0: 还是买原车
4: 尺寸
0: 的。
4: 对，对，
0: 行。
4: 只要是有纠结的话，就是在于这个是到底是不是免费别人给的啊？那你就只能这样。那你买的话，绝对是不纠结的。
1: 嗯，
4: 你买哪个都是买，你为啥要买不是原车型号呢？嗯，
1: 对，厂家的一个参数还是有人家道理的。嗯，你要是自己买的话，最好是遵从原车尺寸。
0: 嗯、是你说的，我知道轮速传感器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对，
0: 82119002和87997337啊，就是买原厂。现在这个新能源呢，确实，哎呀。真是，就尺寸都这么大，然后而且都是鸳鸯胎，这玩意儿不好买。有问题我们接着聊啊，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接着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5: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6: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7: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行，王先生打电话，王先生这是跟我们讨论技术问题吗？无人驾驶的快递车。王先生，
8: 那个我跟你说一下，我在2025年的时候买了一台无人驾驶的那个快递车。
0: 我没听明白啥意思，王先生，这种无人驾驶快递车不都是那个，都是什么顺丰，都是公司用吗？
8: 哎，对对对对
0: 啊！
8: 但是吧，这个车在南方，现在很多一二线城市，
0: 嗯，
8: 就个人也可以买了，
0: 哦、
8: 而且都已经上路了。
0: 嗯嗯。
8: 然后那个，
0: 我不知道你要想表达什么事儿，你说，你慢慢说。
8: 嗯。在东北就是黑吉辽现在都不让上路，
0: 嗯，
8: 就是我想探讨一下，咨询一下，看看各位老师判断一下我这车什么时间能上路，能有路权。
0: 他俩好像你也不知道吧，这涉及到交通问题了吧，是不是啊？我看到了，在广州，在尤其在海南，在海南的顺丰的在主道上的快递车全是无人驾驶的啊，尤其在、
8: 这个、
0: 在三亚特别多。
8: 现在在山东，
0: 嗯。
8: 也有了，
0: 山东有，
8: 主要是二线城市都已经有了。
0: 嗯，那您这个问题，你对我来说，你就对我一个主持人来说，是不是太为难我了？
8: 啊、我以为你们专业能帮我判断判断。
0: 判断不了，没办法，这是交法的问题。
8: 嗯、对，因为今年5月份的时候，佳木斯已经上路测试了。
0: 哦哦。
8: 对，我就以为哈尔滨也快了呢，结果你跟买车到现在已经一年了，
0: 应该也
8: 快了，就是、
0: 还是我估计、因为咱们的路况可能比那边的路况啊，或者有其他一些条件限制。慢慢不就实现了吗？
8: 嗯
0: 行吧，因为我知道你说那个东西我见到了，那个尤其在三亚，我看到好多那种顺丰的无人驾驶车辆就在大道上跑，应该都没有是吧？行吧，因为他们说在广州的无人驾驶网约车呢是在，其实它也是在特定环境下。昨天有个听众跟我说了，他只是在，我说我也没看到，因为我也走去广州，只有在黄埔和我看是黄埔还有一个地儿，我就忘了，就两个区啊，黄埔和白云区有，别的区没有。都在慢慢来，行不行，王先生？
8: 行，好，
0: 好，
8: 谢谢啊。哎，
0: 太专业了吧，说刘刚啊，
1: 太专业，这个咱
0: 这个
1: 真不知道，
0: 这个不知道是吧？ 董事长，你平时知道吗？
4: 不，没研究过的啊。
0: 这个事儿，董事长你得给人回答。比亚迪宋301发动机多长时间启动一次？我咋不知道啥叫宋
1: Pro？ 他应该说宋 Pro 301。
0: 啊，
1: 多长时间启动一下？
0: 啊，经常满电怎么发动？这事儿我也……
1: 很简单，你把它切成 HEV 混动模式，
0: 嗯，
1: 然后你正常时速超过60迈以后，机器就会有一定的概率启动。
0: 嗯，
1: 我只能说一定概率。
0: 嗯。他这到底想问什么意思啊？
1: 他就想问问机器，可能说总用电开，然后机器、
0: 啊、发动机多长时间？
1: 想让机器动不动
0: 啊？他经常是满电，发动机就想启动一次，他需要多长时间？一般
4: 多长时间的话，不取决于他
0: 啊，
4: 多长就是他不用动
0: 啊。
4: 车现在的车是智能的
0: 啊，
4: 就是你发动机达到一定时间不启动的话，你会发现你仪表上会有一个提示，
0: 嗯
4: 啊，有中文的提示，发动机启动。
0: 嗯
4: 嗯啊，后边会有标注，为什么？
0: 嗯
4: 啊，为什么启动？要不就是、这个冬天过冷，
0: 嗯
4: 啊，我们暖风需求量过大，发动机启动。还有呢，就是长时间未启动的话，它也会正常操作，会启动一会儿。你会发现，大家开的混动车型的话，都会发现。刘刚没发现吗？
0: 嗯，
1: 发现了。
4: 上面会有啊，中文的提示，就是你一直在用电
0: 啊。他说我天天满电，我家有充电，天天满电。
4: 对，但是你会发现发动机偶尔的话，
0: 他爸爸发动机用坏了，
4: 会自己操作。
0: 其实他发动机，其实他这个是发动机原因。我不知道是如果新的话，它这发动机就是个增程器吧？
4: 不是，
0: 不是吗？
4: 嗯，
1: 比亚迪的混动不是
0: 啊，
4: 不是
0: 啊，还不是。
4: 它的科技感会比那个、
0: 啊、
4: 那个普通的增程器要好很多，毕竟它是混动车型，它参与到动力输出。对，
0: 行，它会提示你的，是不是？
4: 不是，你不用管它，
0: 你不管它，
4: 对，
1: 你就开就完了，
4: 你不用管它。其实你要细心的话，它那有顶上，它工作的时候，它会。顶上中文能看到，而且你会有体感，你尤其在过两天冷的时候的话，它震动感会更大，夏天可能会小一些，
1: 夏天的时候分冬和夏吧，夏天的时候如果你想刻意的这样的启动，就像我刚才说的，直接切成 HEV 混动模式，然后你就不管它有多少电，你就正常开，它跑个60-70迈以后，它肯定会自己启动一会儿的，无论多少电，这是夏天的解决办法，冬天的时候，如果你车一直很凉的话，其实你要是想刻意用电的话，它不会让你用。
0: 对，
1: 它机器必须得先介入暖机，
0: 嗯，
1: 机器温度上来之后，它才可以让你去用纯电。
0: 对，它那个电池启动不了，是吧？太冷了啊。
1: 它考虑到两个方面，考虑到你供暖的问题，因为你要是电池一直供暖加驱动，它会影响你的续航，所以说它会机械会启动，然后呢，以后剩下的时间是供暖要交给机器用。
0: 好，又到后面还真有听众来问了，这个徐先生啊，他说我问一下长安起源 Q07 买哪个版本比较好，最新款要上市了，我去 4S 店看优惠很大，有合作的、合作商人我倒没有，起源长安起源 Q07 买哪个版本比较好，董事长你说。
4: 肯定不能买100多续航的，因为身边这个车吧挺好看啊。这个身边有两个朋友开这个车。对，你哪个版本？我认为新能源车的这个配置的话，取决你个人。但是续航里程的话，取决你的日常使用场景。我认为的话，200多公里续航现在应该是主流了。
0: 买200多续航里程是主流了。
4: 对，现在
1: 都
4: 400多了。
0: 对，尤其这个家用200起步最好的，而且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平时要总是满电的话，经常充电的话。基本上用上这个再去用油去增程了，没有必要了，所以说基本上都是纯电的，说200公里以上是最划算的了。
4: 你算低的，
0: 算低
4: 的，
0: 算
4: 都算入门了，算
1: 两百
4: 入门了，100多那马上就要淘汰的。
0: 我总停留在55公里呢，是吧？
4: 100多都要淘汰了。
1: 现在200都是入门，
0: 200多，
1: 300才是正八经的，正常的。
0: 一般现在插混的，这个有300多的吗？不都200多吗？有达到300的吗？
1: 你看刚问一个比亚迪300的，你记得我
0: 啊？他那个300301那个，对，我
1: 忘
0: 了，是吧？
1: 对，
4: 对，现在小米的话不都400多了吗？
0: 小米有
4: 增程和混动
0: 啊，
4: 它
0: 小米
4: 400多了，
0: 小米增程的是400多吗？那天我真忘了，就是
4: 400多，
0: 小米 N70那个是吧？
4: 明年我认为有可能会有突破500的了。
0: 他说：“我看215的有好多版本，优惠都不同，有点懵。4S 店剩的都是25年的车，优惠每家都不同。215的还有好多版本，那就看你里面需要的配置不一样了吧？是不是？
4: 很简单
0: 啊，
4: 它优惠都不一样，你就谁最便宜他买谁就行了。
0: 嗯，
4: 车都是一样的，这最起码这没变的。
0: 嗯，
4: 是谁便宜买谁的。
0: 嗯，谁便宜买谁就行。里面看看你的配置，看看你它的车机系统啊和它的那个算力系统应该都是一样的，没有啥区别。而且起源这个在智慧座舱在智能驾驶方面一般般啊，但是你不需要，因为你这个车便宜，你大部分使用的是电车，所以说你看看你二幺五的哪个价格低或者哪个配置适合你，是不是就行了？董事长，看看这个。
4: 对，不用买太高配置的。
0: 对
4: 对，反正我朋友买的都在座椅通风带加热的啊，但是整个坐垫呢，好像通风加热好像也不，这都浅颜色的，所以都弄个大货坐垫子。这个通风加热的话，好像是也
0: 他那玩意儿好就是都是浅颜色的，是吧？
4: 对，他不整还埋汰啊，整上吧，完了还耽误事儿。这东西挺有意思啊。
0: 二五年的车能买吗？应该能买吧。
4: 新能源的车，我建议别买老款
0: 啊，
4: 因为新能源本来的换代就很快
0: 啊。
4: 你不要图便宜去买老款，
0: 嗯嗯，
4: 这是我个人建议啊。我也不知道二六款最新二七款啥样的，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个人建议不建议买老款。
0: 这车有竞品吗？竞品13万以内有。比亚迪你们有啥来了？
1: 其实 Q 零七挺大，严格来说 Q 零七应该是我们送 Ultra 的一个，
0: 但是价格下不来。对，
1: 嗯，
0: 送 Ultra 的价格下不来。
1: Ultra 的话应该是比它贵。
0: 多少钱呢
1: ？Ultra 13万9千，12万9千9，
4: 差不多
1: 到15,199。
0: 嗯，
1: 应该是比它稍稍高一点点。
0: 它高一点点，
1: 对，你也可以研究一下，
0: 你可以研究一下送奥创。行，我们今儿就到这儿吧，因为时间关系，越到后面听众还越多了。我们今儿就到这儿，我们明天见，
4: 明天。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9: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3: FM 92.5
2: FM 92.5
9: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0: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1: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2: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11: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2: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11: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2: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11: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2: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11: 回家
2: 看
11: 看，
2: 就是
11: 登
2: 临最高的那座山。

0: 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圈，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狄仁杰传奇第九集。而对于羌人，狄仁杰更是想尽办法去接触，他派人前往羌人部落，向他们表明自己的来意，传达自己希望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终于狄仁杰得到了一个与羌人部落首领直接对话的机会。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宁州城外的一片空旷草地上，狄仁杰只带了少数随从，与羌人部落的几位重要首领相对而坐。羌人首领们一开始对狄仁杰充满了戒备，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警惕与敌意。狄仁杰却神色温和，他首先开口，表达了自己对羌人文化与传统的尊重。他说道：大唐幅员辽阔，容纳万邦，诸位所在的这片土地向来是大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大唐天子心怀仁爱，设立羁縻州制度，本意便是希望能与各民族和谐共处，共享太平。接着狄仁杰话锋一转，谈到了当前的局势。我知道近来诸位与官府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这并非天子所愿，也非我狄仁杰希望看到的。我出来宁州便听闻了一些地方官员的不当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大唐的律法，也伤害了羌汉两族百姓的感情。他的声音诚恳而坚定，让羌人首领们的神色逐渐缓和了一些。一位年长的羌人首领站起身来，激动地说道：刺史大人，我们本也想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可是那些官府的人，他们随意征收我们的财物，还强占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族人实在是忍无可忍，才不得不反抗。狄仁杰认真地听完他的话，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他们的遭遇。他承诺一定会彻查此事，严惩那些欺压羌人的官员，还羌人一个公道。为了进一步了解羌人部落的内部情况，狄仁杰决定跟随羌人首领进入他们的部落。在部落中，他看到了羌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他们的房屋建筑独具特色，人们擅长畜牧与手工技艺。狄仁杰与部落中的老人孩子交谈，了解他们的需求与期望。他发现羌人其实并不想与大唐为敌，他们只是渴望得到公平的对待，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安稳生活。回到宁州城后，狄仁杰立刻着手整顿地方吏治。他仔细审查了过往的账目，发现了许多地方官员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的证据。对于那些罪证确凿的官员，狄仁杰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有的官员被革职查办，有的则被依法判刑。同时他还选拔了一批清正廉洁、熟悉民族事务的官员，充实到地方行政机构中。这些新官员上任后，积极与羌人沟通交流，努力改善与羌人的关系。狄仁杰深知仅仅依靠惩治腐败官员还不足以彻底解决问题，他需要从根本上改善羌汉两族的关系，让双方能够和谐共处。于是他开始大力推行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融合的政策。他鼓励汉族百姓与羌人进行贸易往来，在宁州城内设立了专门的集市，让双方能够公平交易。同时他还组织了一些文化交流活动，邀请羌人参与汉族的传统节日庆典，也让汉族百姓了解羌人的文化习俗。在农业生产方面，狄仁杰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他发现羌人虽然擅长畜牧，但在农业种植技术上相对落后，于是他派遣了一些农业技术人员前往羌人部落，传授他们先进的种植技术，帮助他们开垦荒地，提高粮食产量。

这些举措让羌人感受到了狄仁杰的真心实意，他们对狄仁杰的信任也逐渐增加。然而，要彻底平息羌乱，并非一帆风顺，在一些极端分子的煽动下，仍有部分羌人对狄仁杰的政策持怀疑态度，他们继续进行反抗活动。狄仁杰明白，对于这些顽固势力，不能一味地妥协退让，但也不能轻易动用武力，以免造成更大的伤亡。他一方面加强了军事防御，防止这些反抗势力的袭击，另一方面加大了对普通羌人的安抚力度，让他们明白反抗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狄仁杰的民族政策逐渐显现出成效，越来越多的羌人部落开始放下武器，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他们与汉族百姓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宁州境内的秩序逐渐恢复，百姓们的生活也重新走上了正轨。在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中，羌汉两族百姓齐聚一堂，他们载歌载舞，共同庆祝宁州的和平与繁荣。狄仁杰站在一旁，看着这和谐的场景，心中满是欣慰。他深知自己在宁州的这段日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为了民族的和谐与团结。而他所运用的民族政策，正是在唐代羁縻州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宁州的实际情况进行的灵活调整与运用。通过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传统，严惩腐败官员，促进民族交流与融合，他成功地平息了羌乱，为宁州带来了久违的安宁。兴修水利，黄河支流的治理奇迹。宁州之地，黄河的几条支流蜿蜒而过，本应是润泽一方的天赐恩泽，却因长久以来缺乏有效的治理，反倒成了困扰当地百姓的一大难题。狄仁杰在成功的平反羌乱，让宁州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下来后，便将目光投向了水利治理这一关乎民生根本的大事。在深入宁州的乡野考察时，狄仁杰看到了当地水利设施的破败景象。黄河支流的河道狭窄且淤积严重，每逢雨季河水便肆意泛滥，淹没周边的农田和村庄。百姓们辛苦劳作一年的收成，常常在一场洪水过后化为乌有。而在旱季，河水水量锐减，又无法满足农田灌溉的需求，土地干裂，庄稼枯萎，百姓们只能望天兴叹。村里的老者满脸愁容地向狄仁杰讲述着过往水患的惨状，那浑浊的双眼中满是无奈与心酸。这一幕深深刺痛了狄仁杰的心。狄仁杰深知水利不修，宁州的百姓便难以真正过上富足安稳的生活。为了全面了解宁州水利的实际状况，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州府的藏书阁内，狄仁杰整日埋头于堆积如山的典籍之中，不放过任何一丝与水利相关的线索。偶然间，他听闻敦煌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中对水利设施的记载颇为详尽，可这份文书在宁州极为罕见。狄仁杰立即选派了几名精明能干的手下，带着他的亲笔书信奔赴各地的藏书世家、寺庙、道观，甚至不惜重金悬赏。经过一番艰难的搜寻，终于得到了这份珍贵的文书。狄仁杰如获至宝，日夜研读，从文书中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水利规划、堤坝修筑以及灌溉渠道开凿的宝贵经验，这为他治理宁州的水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狄仁杰决定先从勘察黄河支流的河道开始，他带领着一群经验丰富的水利工匠和当地熟悉水情的百姓，沿着黄河支流的河道一路前行。时值盛夏，烈日高悬，酷热难耐，脚下的土地被晒得滚烫，每走一步都扬起一阵尘土。但狄仁杰与众人毫无怨言，仔细测量河道的宽度、深度以及水流的走向。每到一处，狄仁杰都会详细询问当地百姓关于洪水泛滥和干旱缺水的情况，将这些信息一一记录下来。在勘察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许多河道弯曲、狭窄的地方，这些地方极易造成水流不畅，导致洪水聚集。同时，河道中

0: 供大量的泥沙淤积，也严重影响了河水的正常流动。在一处狭窄河道旁，一位老河工忧心忡忡地说：“
1: 大人，这地方一到雨季，水就像发了疯似的，根本挡不住啊。”
0: 狄仁杰紧锁眉头，认真观察着周围的地形，心中暗自思索着应对之策。经过长时间的勘察和分析，狄仁杰心中逐渐有了一个治理黄河支流的初步方案。他决定拓宽和加深部分河道，使其能够容纳更大的水量，减少洪水泛滥的风险，同时在河道的关键位置修筑堤坝，用以调节水位和控制水流。此外，还要开凿一系列的灌溉渠道，将黄河支流的水引入农田，确保在旱季也能有充足的水源用于灌溉。为了完善方案，狄仁杰召集了当地的乡绅、耆老以及水利工匠，在州府大堂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众人各抒己见，有人对方案提出质疑，担心工程量过大难以完成，有人则建议在某些细节上进行调整。狄仁杰耐心倾听着每一个人的意见，不时与他们交流探讨，最终对方案进行了优化。然而方案虽好，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面临的便是资金问题，兴修水利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宁州的财政本就不宽裕。狄仁杰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一方面向上级官府申请拨款，详细阐述了治理宁州水利对当地民生和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他的奏章言辞恳切，条理清晰，详细列举了宁州水利的现状以及治理后的美好愿景。另一方面，在宁州境内发起募捐活动，鼓励当地的富户和乡绅为水利工程出资出力。他亲自走访那些富户，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在李员外家中，狄仁杰诚恳地说：“李员外，这水利工程关乎宁州万千百姓的生计，一旦建成，您的田庄也将受益无穷，往后年年丰收，商业也会更加繁荣。”李员外一开始面露犹豫之色，狄仁杰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李员外被狄仁杰的诚意所打动，慷慨解囊。在狄仁杰的努力下，终于筹集到了一笔可观的资金。资金问题解决后，接下来便是人力的调配。狄仁杰发布告示，招募当地的百姓参与水利工程建设。他承诺，参与工程建设的百姓将会得到相应的报酬，并且在工程结束后，他们的家庭将在税收等方面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告示一出，百姓们纷纷响应，一时间宁州境内的青壮年男子几乎都踊跃报名参加水利工程。狄仁杰将这些百姓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都由一名经验丰富的工匠带领，负责不同地段的工程建设。在招募现场，一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兴奋地说：“能为家乡做点事，还有报酬，这是好事啊。”工程正式开工后，狄仁杰每天都会亲临施工现场。他身着朴素的衣物，与工人们一同劳作，监督工程的进度和质量。在拓宽河道的过程中，工人们遇到了坚硬的岩石层，挖掘工作进展缓慢。工人们手持工具，奋力地凿着岩石，却只能在上面留下浅浅的痕迹。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沮丧的神情。狄仁杰得知后，亲自与工匠们商讨解决方案。他们尝试了多种方法，最终决定采用火烧水浇的方式，先将岩石烧热，然后再用冷水浇灌，使岩石因热胀冷缩而破裂，这样大大提高了挖掘的效率。狄仁杰与工人们一同搬运柴火，点火加热岩石，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可他依旧干劲十足，看着刺史大人如此拼命，工人们也备受鼓舞，纷纷加快了手中的动作。在修筑堤坝时，又遇到了新的问题。由于缺乏合适的建筑材料，堤坝的坚固性难以保证。狄仁杰四处寻找，足迹遍布宁州的山川河流，终于在一处偏远的山谷中，发现了一种粘性很强的黄土。

0: 这种黄土经过加工后可以成为很好的筑坝材料。他马不停蹄地赶回工地，组织百姓们大量采集这种黄土，同时还派人到外地采购了一些石料和木材，用于加固堤坝。在搬运黄土的过程中，道路崎岖难行，百姓们的肩膀都被磨出了血泡，但没有一个人喊累。在狄仁杰的精心指导下，堤坝修筑得又高又坚固，开凿灌溉渠道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使灌溉渠道能够合理地分布在农田之间，最大限度地发挥灌溉作用，狄仁杰亲自带领工匠们进行测量和规划。他们根据地形的高低，设计出了科学合理的渠道走向。在开凿过程中，工人们需要穿越一些山地和沟壑，施工难度极大。有一次，在穿越一条深沟时，一名工人不慎滑落，情况十分危急，狄仁杰见状，立刻冲上前去，与其他工人一起将那名工人拉了上来，并关切地询问他的伤势。狄仁杰鼓励工人们克服困难，他常常在施工现场为工人们加油鼓劲，给他们送去食物和水。每天清晨，狄仁杰都会带着热气腾腾的馒头和咸菜来到工地，亲手递给工人们，还会关切地询问大家的工作情况。随着工程的推进，各种困难不断涌现，但狄仁杰始终坚守在施工现场，一一解决。在炎炎烈日下，他与工人们一同挥汗如雨，在狂风暴雨中，他依然奔波在各个施工点，检查工程的安全情况。有一回，暴雨倾盆而下，河水迅速上涨，狄仁杰不顾危险，在雨中指挥着工人加固堤坝，防止洪水冲垮刚刚建好的工程。他的这种以身作则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参与工程建设的人，大家都鼓足了干劲，全身心地投入到水利工程建设中。经过数月的艰苦努力，宁州的水利工程终于初见成效，拓宽加深后的河道能够顺畅地容纳洪水，堤坝在洪水来临时稳稳地阻挡着水流，保护着周边的村庄和农田，而那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将黄河支流的水引入了广袤的农田，干涸的土地重新得到了滋润。当年，宁州迎来了一场罕见的暴雨，黄河支流的水位迅速上涨，但由于新修建的水利设施发挥了作用，洪水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泛滥成灾。百姓们站在堤坝上，看着汹涌的河水在河道中奔腾而过，心中充满了对狄仁杰的感激之情。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满含热泪地说，多亏了狄大人啊，不然我们这日子可怎么过哟。而在旱季，灌溉渠道源源不断地为农田提供着水源，庄稼茁壮成长，一片丰收的景象展现在人们眼前。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6: 狄仁杰传奇第十集，夜勤盗魁，声东击西的战术妙用。宁州在狄仁杰一系列举措的治理下，社会秩序逐步稳定，百姓们的生活也日益安稳。然而就在这片逐渐恢复生机的土地上，一股暗流悄然涌动。近期宁州境内频繁出现盗匪抢劫案件，他们手段凶狠，行踪诡秘，屡屡得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搞得百姓们人心惶惶，原本安宁的生活再次被蒙上了一层阴影。狄仁杰得知此事后深感忧虑，他明白盗匪横行不仅严重威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更会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安定局面。于是他决定亲自着手调查此事，誓要将这股盗匪势力连根拔起。狄仁杰首先想到了唐代特有的不良人缉盗运作机制。不良人是唐代官府

有一个极为精明的首领在背后指挥，他们每次作案都经过精心策划，选择的目标多为那些家境殷实但护卫相对薄弱的商户和富户。而且盗匪们对宁州的地形了如指掌，作案后总能巧妙地避开官府的追捕。狄仁杰听完汇报陷入了沉思，他深知对付这样一个狡猾的盗匪团伙，常规的缉捕手段很难奏效。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利用不良人对当地情况的熟悉，制定一个周密的计划。狄仁杰与不良人头目商议，先从调查盗匪的巢穴入手。不良人们凭借着自己在市井中的眼线和关系，开始四处打探消息。他们穿梭于宁州的大街小巷、茶楼酒肆，与各种三教九流的人物交谈，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与盗匪有关的线索。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些眉目。他们发现，在宁州城外的一座深山之中，有一处隐蔽的山谷，时常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出入。根据种种迹象判断，这里极有可能就是盗匪的巢穴。狄仁杰得知这个消息后，亲自带领着一队经验丰富的衙役和部分不良人，趁着夜色前往那座深山进行秘密侦查。他们小心翼翼地摸进山谷，远远的便看到山谷中有几处简易的房屋，周围有几个岗哨在来回巡逻。狄仁杰观察了一会儿，发现这些岗哨的布置十分巧妙，几乎没有什么破绽，而且从房屋中透出的光亮来看，里面似乎有不少人。狄仁杰意识到这股盗匪的实力不容小觑，如果贸然进攻，很可能会打草惊蛇，导致盗匪逃脱，甚至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回到州府后，狄仁杰与众人商讨对策。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他决定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他计划先在宁州城内制造一些假象，让盗匪误以为官府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城内，从而放松对巢穴的警惕，然后再趁其不备一举端掉他们的老巢。为了实施这个计划，狄仁杰先是让衙役们在城内四处张贴告示，宣称官府将在近日对城内的治安进行全面整顿，重点清查各个客栈、酒馆以及流动人口聚集的地方。同时他还安排了一些衙役在城内的主要街道上进行巡逻，故意摆出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此外，狄仁杰还让不良人们在市井中散布消息，说官府已经掌握了一些盗匪的线索，正在城内展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盗匪们在城内的眼线很快将这些消息传递给了他们的首领。盗匪首领听闻后，心中果然有些慌乱，他担心官府真的已经掌握了他们的行踪，于是开始加强对巢穴的防守，同时命令手下们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暴露。然而狄仁杰的目的并非仅仅是让盗匪加强防守，而是要让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官府的行动只是针对城内，对他们的巢穴并无察觉。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狄仁杰继续在城内制造各种声势，让盗匪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城内。而在暗中，狄仁杰则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对盗匪巢穴的突袭行动。他挑选了一批最为精锐的衙役和不良人，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战术部署。他将这些人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都有明确的任务。有的小组负责在山谷外设置埋伏，防止盗匪逃脱，有的小组负责进攻盗匪的岗哨，为后续的进攻打开通道，还有的小组则负责指导盗匪的巢穴，擒获盗匪首领。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狄仁杰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他亲自带领着队伍悄悄地向盗匪的巢穴进发。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靠近山谷，负责进攻岗哨的小组率先行动，他们凭借着敏捷的身手和精湛的武艺，迅速解决了几个岗哨的守卫，为后续的队伍打开了通道。紧接着其他小组也迅速行动起来，负责埋伏的小组在山谷外的各个要道

设下了重重埋伏，严阵以待。而狄仁杰则带领着主力队伍朝着盗匪的巢穴冲了进去。盗匪们此时还沉浸在对城内情况的担忧之中，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已经降临。当狄仁杰的队伍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顿时乱作一团，盗匪们纷纷拿起武器试图进行抵抗，但在狄仁杰精心策划的进攻下，他们的抵抗显得如此无力。在激烈的战斗中，狄仁杰始终冲在最前面，他挥舞着手中的长剑与盗匪们展开了殊死搏斗，他的英勇表现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衙役们和不良人们个个奋勇争先，与盗匪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盗匪们逐渐抵挡不住，纷纷四处逃窜。但他们很快发现，山谷外已经被狄仁杰的人重重包围，根本无路可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大多数盗匪选择了投降，而那些负隅顽抗的则被当场击毙。狄仁杰在混乱的人群中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身影，此人身材高大，眼神凶狠，虽然身处混乱之中，但却显得十分镇定。狄仁杰心中一动，他猜测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盗匪的首领，于是他立刻带领着几名衙役朝着那个身影冲了过去。盗匪首领见狄仁杰等人冲了过来，心中一惊，他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绝境，但他并不甘心就这样被擒获，他挥舞着手中的大刀，与狄仁杰等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决。狄仁杰武艺高强，而且经验丰富，他巧妙地避开了盗匪首领的凌厉攻击，同时寻找着对方的破绽。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狄仁杰终于找到了机会，他瞅准盗匪首领一个破绽，一剑刺了过去。盗匪首领躲避不及，被狄仁杰的剑刺中了肩膀，他惨叫一声，手中的大刀掉落在地。衙役们见状，立刻一拥而上，将盗匪首领制服。随着盗匪首领的被擒，这场战斗终于画上了句号。狄仁杰成功地端掉了这股盗匪势力，为宁州百姓出了一大害。当消息传回宁州城时，百姓们欢呼雀跃，他们纷纷涌上街头，对狄仁杰的英勇和智慧表示赞叹。狄仁杰深知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更是宁州百姓的胜利，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片土地恢复安宁，让百姓们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在随后的日子里，狄仁杰对这起盗匪案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审理，他发现这股盗匪势力的背后竟然还涉及到一些当地的黑恶势力与个别不法官员的勾结。狄仁杰毫不留情地对这些黑恶势力和不法官员进行了严惩，彻底清除了宁州的社会毒瘤。经过此次事件，宁州的治安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百姓们又重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而狄仁杰夜勤盗魁的故事也在宁州百姓之间口口相传，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美谈，德政卑劣百姓口碑的实证。狄仁杰在宁州任职期间，凭借着非凡的智慧与不懈的努力，接连解决了枪乱、水利以及盗匪等诸多棘手难题，宁州这片土地在他的治理下逐渐焕发出勃勃生机，百姓们的生活日益安稳，脸上也重新绽放出久违的笑容。而狄仁杰的声望在宁州更是如日中天。自狄仁杰到任宁州，他便全身心投入到地方事务的治理中，在处理枪乱时，他深入了解羌人的诉求，以公正包容的态度对待他们，灵活运用民族政策，不仅化解了民族间的矛盾，还促进了羌汉两族的交流与融合，那些曾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得以重新过上安宁的生活，他们对狄仁杰充满了感激与敬意。兴修水利的工程，狄仁杰更是亲力亲为，他带领百姓勘察河道，规划方案，筹集资金，历经无数艰辛，终于让黄河支流得到有效治理，洪水不再泛滥，农田得到充足灌溉，丰收的景象年年在宁州的田野上呈现。
百姓们深知，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狄仁杰的殚精竭虑、夜勤盗魁的行动。狄仁杰巧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一举端掉了长期危害宁州的盗匪团伙，为百姓除去了心头大患。他的英勇与智谋令百姓们赞叹不已，也让宁州的治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一桩桩、一件件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狄仁杰都处理得极为妥善，百姓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宁州的大街小巷，人们谈论最多的便是狄刺史的功绩。无论是街头巷尾的贩夫走卒，还是深宅大院的富户乡绅，对狄仁杰都赞誉有加。大家心中渐渐萌生出一个共同的想法，为狄仁杰立一块德政碑，以此来铭记他为宁州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个提议一经传出，立刻得到了宁州百姓的热烈响应。无论是汉族百姓还是羌人等少数民族，都纷纷解囊，捐出自己的一份心意。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为立碑之事忙碌起来。百姓们推选了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负责德政碑的筹备工作。这些老者不辞辛劳，四处寻找合适的石料。他们踏遍了宁州周边的山川，终于在一处偏远的山谷中找到了一块巨大且质地优良的青石。这块青石色泽温润，纹理细腻，正是制作德政碑的绝佳材料。找到石料后，接下来便是雕刻的工作。百姓们四处打听，寻来了一位技艺精湛的石匠。石匠听闻是为狄刺史立碑，深感荣幸，他满怀敬意地接下了这个任务。在雕刻的日子里，石匠日夜忙碌，精心雕琢着碑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处图案。他以自己最高超的技艺，将百姓们对狄仁杰的感激之情都融入到了这方石碑之中。与此同时，宁州的文人墨客们也纷纷行动起来，他们聚集在一起，商讨着碑文的撰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回忆着狄仁杰在宁州的点点滴滴，将他的功绩一一罗列。经过反复的斟酌与修改，一篇情真意切、文采斐然的碑文终于诞生。碑文中详细记述了狄仁杰在宁州任职期间所推行的各项德政，以及他为百姓带来的福祉，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狄仁杰的崇敬与赞美。一切准备就绪后，立碑的日子终于来临。这一天阳光明媚，宁州城仿佛迎来了盛大的节日。百姓们身着盛装，从四面八方赶来，齐聚在选定的立碑地点。现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与激动。在众人的期待中，德政碑被缓缓竖起。当石碑稳稳地矗立在基座上时，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百姓们纷纷向前，瞻仰着这块承载着他们对狄仁杰深深敬意的石碑。许多人眼中闪烁着泪花，口中喃喃自语，表达着对狄仁杰的感激与祝福。狄仁杰得知百姓们为他立碑的消息后，心中满是感动。他来到立碑现场，看到那高耸的石碑和热情的百姓，不禁眼眶湿润。他深知这德政碑并非是对他个人的表彰，而是百姓们对安宁生活的向往与珍惜，是对他治理宁州成果的认可。狄仁杰站在德政碑前，对着百姓们深深鞠躬致谢。他感慨地说道，吾之所为皆为宁州百姓，今得百姓如此厚爱，实乃吾之荣幸。然此碑非为吾一人而立，乃为宁州之未来，为百姓之福祉而立。愿吾之后任皆能以百姓之心为心，守此一方安宁。百姓们听了狄仁杰的话，更加感动，现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随着时间的推移，狄仁杰在宁州的事迹越传越远，德政碑成为了宁州的一处标志性建筑，过往的行人都会在此驻足，聆听关于狄仁杰的故事。许多年后，狄仁杰早已离开宁州，但他的名字和功绩却永远铭刻在宁州百姓的心中，也铭刻在这方德政碑之上。后来狄仁杰在豫州任职时，恰逢越王叛乱，
叛乱平定。

0: 境后有700多人受牵连，5000多户人家被即墨。狄仁杰深知这些人大多是被胁迫的，并非本心，他冒着风险秘密上表朝廷，请求宽赦这些人，最终这些人被改为流放丰州。当这些囚徒途经宁州时，听闻是狄仁杰救了他们的性命，又看到了宁州百姓为狄仁杰立的德政碑，他们纷纷在碑前痛哭流涕，斋戒三日才离去。从此这块德政碑又多了一份特殊的意义，被人们称为堕泪碑。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7: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7: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8: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7: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8: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9: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回来，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路考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文旅出行的资讯内容。那今年的1到9月份，哈尔滨航空口岸出口包机业务稳步增长，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累计监管出口包机货物3079.48吨，同比增长了61.44%。其中上个月9月份单月的监管出口包机货运近750吨，创下近期单月货运量的最高，环比增长1.13倍。

金秋十月，哈尔滨街头公园江畔的白桦树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那白桦呢，也是北方的乡土树种，也是哈尔滨秋日标志性的景观。现在呢，气温下降，城区的白桦树叶逐渐转变为黄色。那大家呢，如果想欣赏白桦的话，可以在我市的公园绿地、沿江的沿线，还有街巷景观带看到。而东公园、外滩湿地、金河公园等多处公园景观都可以观赏。为了让秋菜的销售科学有序，南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坚定着提前谋划部署，在秋季秋菜销售到来之前，那工作人员呢就主动下沉了各辖区，通过居民的微信群广泛征集意见，最终呢科学划定了89处秋菜疏导街路，32处便民蔬菜销售点。入冬以来，哈尔滨市民明显感受到此前居高不下的香菜迎来了阶段性的回落，目前呢已经跌到了今年最低的价格区间。那目前呢，作为我市的核心果蔬集散枢纽，哈达农副产品的大叶香菜当地的批发价是3.5元每公斤，而龙源呢则依托了本地的职工优势，近期香菜到货量稳定。业内人士介绍，本轮香菜价格回落到全年低点，主要是得益于秋季本土及周边产区香菜集中大批上市，叠加农贸市场的一个持续保供稳价的举措落地，市场整体供应量大幅增加。那目前的全市的蔬菜货源充足，价格平稳，没有缺货涨价现象。

样。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大家就会想到迪士尼动画电影《冰雪奇缘》，那姚贝娜演唱的中文版的主题曲《随他吧》。昨天呢，在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到2027冰雪季推介会厦门站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官宣。随他吧，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与迪士尼中国合作，以迪士尼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为主题打造冰雪区域。本届的跨界合作也是这一届冰雪大世界的核心亮点。据了解，今年冬天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会与华特迪士尼中国有限公司合作，呈现以迪士尼动画经典电影《冰雪奇缘》为灵感的主题区域。主题区域将会融入《冰雪奇缘》系列中的经典角色和故事元素，通过冰雕艺术和场景设计，为游客带来充满冰雪魅力的主题冰雕，以及充满《冰雪奇缘》元素的冰雪景观和体验。现场呢还将会设有迪士尼主题快闪店，为游客提供更多的探索

迪士尼故事的魅力机会。那这次合作呢，将冰雪文化与迪士尼故事经典相结合，也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冬季体验增加更多的丰富 IP。除了重磅 IP 合作之外呢，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将会实现全方位的游玩升级，整体占地面积将会扩至125万平方米，创历届规模新高，总用冰量达到40万立方米。围绕着冰雪景观、游乐体验、演艺活动、冰雪赛事 IP 合作、配套服务等六大板块，打造沉浸式的冬日冰雪旅游盛宴。

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作者孙少山。哈尔滨是我第一个接触的，也是至今仍然居住的城市。在此前，县城对我都是陌生的。24年前的一天，我手里拿着东宁县文化馆吴老师给我画的一张路线图，出火车站沿红军街向南走，我要找的地方就是当年的北方文学编辑部。现在我就住在离这座楼不过百米的地方，当年它可是对我比天安门都遥远。街旁的楼房高得让我感到恐怖，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倾斜的，我从下面走过提心吊胆，感觉随时有向我倒下来的可能。多年之后，我看了一幅外国现代派绘画，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所画的楼也都是倾斜的，一如我当年第一次见到的那些楼。其实那些楼现在依然在红军街上，不过是几幢只有5-6层的极其普通的楼房，加在现在一栋栋高入云天的几10层的大厦中间，已经成了侏儒。只因为当时我在一条山沟的小村子里，从来没有见过比2层楼更高的建筑。斯大林公园，我在这里见到了松花江，江水浩浩荡荡，正是盛夏，江边游人如织。我说了句让同伴们多少年都取笑的傻话，我说：“哎呀，这里有这么多闲人呐！”的确，当年在农村，哪里能看得到有一个人大白天不下地在无所事事的玩。江边的青年宫是朱德亲笔题字，我一进到里面被富丽堂皇的大厅惊呆了。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一个不是农舍的建筑物里面，我从来不知道房子里面除了炕和土墙之外还可以装修成这个样子。我在江边那个有名的天鹅雕塑旁边照了一张照片，就是花钱请那些专门给游人摄影的摄影师给照的。我以此为据，回到家里向妻子儿子们大吹了一通哈尔滨多么好多么大。第二次进哈尔滨大约是开文代会吧，我把小儿子也带来了，当时不知道他日后还能成为哈尔滨市民，觉得不让他来见识一下这个美丽的大城市实在是说不过去。那时带他进一趟县城都能把他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开文代会

带儿子参加，这让有的人大为恼火。我想即使今天有人带着儿子来参加文代会，怕是也不会被原谅。但我就带着来了。当时他刚上小学一年级，大约是8岁，正是淘气的时候，没有一刻安宁。我就带着来了，你们能怎么样？别人在开讨论会的时候，我领上儿子到动物园玩去了。住在哈尔滨转眼已经16年了，儿子们一个个都长大离开了这座城市，我已经熟悉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但是我总觉得我还不能说是一个哈尔滨人。哈尔滨人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又说不上来。儿子们大概能觉得他们就是哈尔滨人吧，他们是从10岁左右来的，长到20多岁离开。我相信这10年在他们的人生中将会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别人都说哈尔滨洋气，是东方小巴黎。巴黎我没去过，所以也就无从感觉它到底像不像巴黎。但是我却知道，哈尔滨的确比中国别的城市要洋气一些。比方你从河南的省会郑州向北走，走到山东省会济南，然后再向北走，走到咱们的首都北京，这3个城市你都能感觉到灰色是城市基调，而人们也都有着那种中原文化的一本正经，你还总能闻到一股陈腐的霉味，或者说是一种古色古香的气味。当你一回到哈尔滨时，一下车便能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或者说是有一种野性涌动在车站的广场，涌动在那尖顶的博物馆广场上。这里有的是树的气味，生命的气味。如果你在夏天到了哈尔滨，你会认为你来到了中国最炎热的城市。你看看大街上那些女孩子，恨不得把身上所有的布条都扯下来。如果有人穿着比基尼在大街上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哈尔滨的女孩子敢穿，让你目瞪口呆。他们一到春末还没有真正热起来时，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些袒露的最多最时髦的时装给穿出来。居住在哈尔滨的男人们是有福的，他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美丽的风光而不必破费。我不是哈尔滨人，也不可能在哈尔滨老死终生。我常常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看哈尔滨，这使我觉得在中国比起别的城市来，应该说这是一个最有特色的城市。

0: 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第69集。
5: 一天晚上，服务员们全都下班后已经10点多了，炳坤仍要求师傅留下来。他说如果不与师傅再聊聊，他会憋闷出病的。谈话基本上还是炳坤发问，师傅回答的方式。
4: 师傅，为啥你头脑里明明有那么多的看法和想法？我哥请你到军工厂做一场报告，你咋不给他面子不去呢？工人们听听你的那些看法想法，没啥不好啊。你又幼稚了不是？我的那些看法想法跟你讲讲可以，跟别人私下里讲讲也可以啊。如果在台上做报告，特别是面对目前那些日子不好过的工人们讲啊，往小了说是个事儿，往大了说那就是个世界。我吃不了兜着走，你哥也必受牵连。你哥呀，也就是从你的口中听到了我的只言片语，如果他像你那样听了我讲这么多的话，他肯定不会让我去讲。
6: 那师傅，我咋觉得咱们和顺楼越来越像是腐败的发源地了？
4: 发源地肯定不在咱们这儿，咱们这儿想成为腐败发源地那也成不了。咱们和顺楼只不过就是个第三啊，或者是第四策源地罢了，连第二都算不上。第二才不会选咱们这种地方，人家到咱们这儿啊，基本上是该办的事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在咱们这儿放松放松啊，从容的吃着喝着聊着，再往这个周到之处意义而已。怎么了？你有啥不高兴啊？
6: 师父，我心里是不太高兴，我不想干了，真的。我为啥要为那些官党和腐败分子服务呢？师父，咱俩一块回编辑部吧。我还挺想我在编辑部的那张办公桌呢。
5: 炳坤心里不是滋味，差点掉下泪来。白小川用烟斗刮了他鼻梁一下，安慰道：“
4: 哎呀，别这样啊，你这搞得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6: 那师傅，你答应了？”
4: 炳坤啊，你要是没把话问到这儿呢，我还真不想告诉你，怕影响你在这边干着的情绪。咱们那份刊物啊，怕是注定要不行了。哎，你别瞪着我好不好？你也别不信。不能怪韩社长不重视，也不能怪目前编辑部的人不像咱们三个当初那么有责任感。实际上他们也着急，也努力了。咱们的刊物的好时期过去了，即使再由咱们俩再加上老少咱们仨接手干，也不会梅开二度了。为啥？
5: 炳坤巴不得师傅立刻说出原因，一把从师傅手中夺过烟斗，不许他再吸了。白孝川却从兜里掏出了半包烟，不紧不慢地吸起一支后，将烟盒朝炳坤一递：“
4: 我看啊，你也来一支啊。”
5: 炳坤急着听原因，干脆吸起师傅的烟斗来，刚吸两口呛咳嗽了。白小川嘴角叼烟，一手轻拍他后背，才说：“
4: 是啊，为啥呢？我也总在想这个问题，最近才有点想明白。哎，咱们曲艺吧，啊，它主要是娱乐大众的，娱乐这件事得有好心情。 大家心事太重的时候是很难娱乐起来的。就好比动物们吧，冬天又冷又找不到吃的啊，他们就孤僻啊，有的还干脆冬眠呢。即使合群的呢，那群啊也不怎么活跃了。春天一来，水草充足，你看啊，食草的撒欢儿，掠食的精神，胃里一饱，大的小的都喜欢找点乐子。为什么这地上的动物啊，天上的鸟啊，昆虫啊，大多数都是在春天交配呢？心情好呗。人也是动物，尤其如此。那几年咱们的曲艺刊物为啥能办得那么火？不是咱们仨有多大能耐，是赶上了一个大多数中国的老百姓心情好的时代。不是说那是第二次解放，人民的胜利吗？咱们那刊物是应运而生。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当年的开心劲儿过去了，许多老百姓面临新的实际问题了。你想想啊，物价上涨了吧，工资虽然也涨了，却涨得跟不上趟啊。许多工厂生产过剩，发不出工资，报销不了医药费。儿女们老大不小，要结婚了，没房住，自个儿盖个小偏屋吧，能盖的地方都盖满了。咱们那个刊物叫大众说唱，恰恰是面向老百姓的，娱乐他们的。而这些老百姓呢，现在都心事重重的，哪有情绪去娱乐呀？所以啊，就算是神仙来啊，也办不好那份刊物。
5: 秉坤的嗓子已经能适应烟斗的刺激了，他深吸了一口，眉头紧锁。
4: 师父，那咱俩可咋办？
5: 白小川把烟头拧灭在烟灰缸里，夺回烟斗，淡淡地说：
4: 没啥办法，为了编辑部那些人能开出工资啊，为了咱们那些服务员不失业，和顺楼还得经营得好啊。
5: 秉坤接着发问：
7: 那腐败就发生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咱们经常看在眼里，听在耳朵中，心知肚明，还得把他们当成上宾对待，周到服务，笑脸相迎。那咱且不论咱们自己感受怎么样吧，这后人又怎么说咱们呢？
5: 白小川呆呆地看了秉坤几秒钟，语重心长地说：
4: 秉坤啊，你咋会有这种想法呀？我就奇怪了，你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呀？啊，是你影响的呀，你和邵静文一块儿影响的。当年你俩不是说过要让后人瞧得起咱们的话吗？哎呀，我们那种话你记他干嘛呀？
5: 白小川用烟斗敲了一下秉坤的头。
4: 此一时彼一时，秉坤，咱们算老几啊？咱们咋了啊？咱们无论怎么样，后人根本都不会记他的，除非咱们这样的庸常之辈做出了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否则根本就不会。就说咱们三个当年都被关起来那件事儿吧，文革后一两年还有人记得，现在还有人记得吗？可一些大人物名人，即使当年只不过说了一句半句不满四人帮的话，你看被记得那个长久，传的那个广泛。你要明白啊，同样一件正义的事儿，他们才会被记住，咱们是会被忘记的。对于他们，那又成了资本，而对于咱们呢，最多就是一种个人的经历而已。反过来也一样，后人才不会拿咱们和顺楼说事儿呢，更不会说到咱俩。还是我刚才那句话，咱们这样的人算老几啊？根本就不值得后人说道。所以啊，你就一点也别别扭，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哎，这就是你师父的心态，希望也是你的心态。有人在咱们这儿进行关岛搞腐败，商议什么权钱交易，咱们又没参与，咱们问心无愧啊。把他们的钱给赚了，一部分发给肖国庆他姐那样的员工，咱们应该感到欣慰，是吧？咱们中国不兴给小费，要是兴啊，我带头接。哎，你要是不接，我还不依你啊。
5: 师徒俩聊到了很晚，临走时秉坤也没搞明白师父那些话究竟是他的真实想法，还是只不过是些气话。
8: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4: 这天晚上，由于妻子和两个儿子偷拿砖的行为，周炳坤觉得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扇了一记耳光，连日来他的不良情绪再也掩饰不住了。他让正在写作业的楠楠放下笔，让正在给猫梳理毛的聪聪停下来，立刻把那些藏匿起来的砖再搬出去，原先垫在哪儿还垫在哪儿。两个儿子不情愿地看着母亲，郑娟不以为然地说，
5: 爸如果活着，那些砖就都是他眼里的宝。
4: 炳坤没好气地说，但是我爸绝不会赞成你带着他的两个孙子干这种事儿的。如果他只是这么顶了郑娟一句，也许郑娟会与两个儿子一块儿往外搬砖，尽管他并没有命令郑娟这么做。但是炳坤又说了一句他实在不该说的话，估计你妈才会赞成呢。这句话让郑娟惊呆了。楠楠对姥姥是有印象的，也有着相当深的感情，她替母亲抗议，爸，这件事跟我姥姥有啥关系啊？炳坤话一出口，立刻意识到说得很不应该，他正懊悔着，听了楠楠的话顿时冒了火，冲着楠楠吼道，你给我住嘴。楠楠把笔啪地往桌子上一拍，生气地说，你贬低我姥姥，我就有权抗议。炳坤也被顶得呆住了，匆匆这个时候大声说，为往家搬那些砖，我妈的手都破了。气头上炳坤又说了一句实在不着调的话，活该。郑娟本是坐在楠楠的旁边丈夫的对面的，此时她猛地起身离开大屋，走向了小屋。炳坤为了平息一下情绪，大口大口地吸起烟来。两个儿子从来没见过父亲对母亲这种态度，不安压倒了不情愿，都默默地去做父亲命令他们做的事儿。哥俩忙了半个多小时，弄得衣服上尽是泥，炳坤也不帮忙，只管坐在那儿吸烟和发呆。楠楠大声地问，妈，我明天上学还有换的衣服吗？郑娟也不出小屋，只是回答了一句，
5: 自己找。
4: 楠楠便开始翻箱子，为自己找，也为弟弟找。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之后，谁也不叫爸爸一块吃饭，干脆先吃上了。炳坤将带回来的东西放在桌子上说，你们吃这些吧。哥俩连看都没看一眼。炳坤在桌旁坐下，你们长在小市民成堆的地方，所以你们要从小对自己有要求，防止小市民习气沾染到你们身上。楠楠顶了他一句，防不胜防呢，长在小市民成堆的地方怨我们自己啊。炳坤心里又腾地冒起了火来，他竭尽全力地克制着，匆匆说道，咱家要是住在月月姐姐住的那样的小楼，我俩就不往家里搬那些脏兮兮的砖了。匆匆的话比楠楠的话更让炳坤冒火，他无语了半天之后问，你怎么知道月月住在哪种样式的房子里啊？匆匆就看了看楠楠，楠楠说，你别看我，别那么多话，好好吃饭。匆匆吃了两口饭，忽然又问，
9: 爸，你知道什么是沙发吗？
4: 郑娟没有吃晚饭。待炳坤睡下之后，郑娟问道，
5: 原来你内心里那么瞧不起我妈呀？
4: 哎呀，我气头上的话你别在意了行不？
5: 酒后吐真言，气头上

0: 往往也是。
1: 往往不等于都是，那根本就不是我内心对你妈的看法。
0: 是不是？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1: 秉坤诈尸似的一下子坐了起来，扭身低头的看着郑娟，冷言冷语的问道：“我已经请你别在意了，你非在意不可吗？”
0: 我就不明白了，不过几块砖的事儿，怎么就会惹你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训我们娘仨？我那么做，不也是为你吗？怕天暖和了，你修房子找不着砖，又得四处求人，这值得你发那么大火吗？
1: 秉坤无言以答，只好又默默地躺下了。郑娟一翻身，以背相对，不再理他。秉坤也一翻身，懒得再解释什么了。
0: 春天毕竟是好季节。春天的到来让城市恢复了生机，与刚刚过去的漫长而寒冷的死气沉沉相比，简直可以说处处生机盎然。多雪虽然让城市的大街小巷肮脏了一些日子，却也让城市里高高矮矮、粗粗细细的每棵树都因地水充足而枝繁叶茂。除了柳树，它们的每一片叶子都长得翠翠绿绿的，叶尖儿一律争强好胜似的向上。不少人惊讶地发现，扎根在什么地方的一棵老树，本以为彻底死了，却又奇迹般地发出新枝，长出新叶来。就连某些遗留在人行道边上没被挖走的大大小小的树墩儿，居然也挺直地长出1尺左右的嫩枝嫩叶，那一种新绿，真是养眼呐。人的心情分明也变好了些，寒冷、缺煤、挨冻、生病、医药费难以报销的问题，工厂前途未卜，以及工人们对自身命运的担忧，似乎都因春天的到来淡化了。城市的压力随着寒冬的过去而消除了一大部分，剩下的种种疑虑依然像冻疮似的存在于人们心中，然而确实淡化了。一种未被官方承认的说法在哈市流传，省市领导达成了相当一致的看法，环卫系统不裁员，优先保障不拖欠他们的工资。领导们认为，处在转型发展的困难时期，市容应该尽量干净整洁，否则脏乱差现象更容易在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离心力。对于官方为什么不公开承认这个传言这个问题，民间给出的解释是怕引起其他行业心理失衡。然而，省报确实发表了一篇社论，城市要干干净净地经受困难时期的考验。这篇社论似乎间接回应了民间传言，也似乎证明了传言并非空穴来风。看来一个困难时期肯定要来了。物价上涨，工资不够花，并且被拖欠，医药费不能及时报销。有的退休老工人保存着将近一年退休金那么多的医药费报销单据，人却已经死了。考不上大学的子女们很难找到工作，想结婚的儿女们离开了父母家就没地方去，干着急。这一切已经让普通百姓人家的日子够艰难的了，还仅仅是刚开始吗？到底将会艰难到什么程度呢？这些疑问成了普通上班族们经常的话题。
1: 春天来了，人们交谈的时候火气不那么大了。有人说，建国以后除了没怎么发生过拖欠工资的事儿，其他的事情老百姓不是早都经历过了吗？年年说难，再难，不也一年又一年地熬着过来了吗？也有人说，大冬天在家中挨冷受冻的滋味固然让人恼火，但是活活冻死人总是个别现象吧， 挨饿的年代饿死了多少人呢？有人说饿死的主要都是农村人口，那又有人说农村人就不是人了吗？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再艰难也得挺住啊。还有人说天塌下来有众人的头顶着呢，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绝对不会不管的，想那么多没用，那是政府该操心的事儿。1988年的春季，哈市普通上班族中的大多数在寒冬之后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淡定，城市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下，但是很快又绷得更紧了。比忧心忡忡更让城市不安的另一种潜在紧张开始蔓延，那就是愤懑。伴随着此种愤懑，经常从人们口中说出的一些敏感词是特权、腐败、官倒、损公肥私、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等。愤懑的发泄当然就是憎恨和诅咒了。哈市已经多年没有搞过卫生运动，1988年春季，哈市搞了一次比以往规模都大的卫生运动，不再叫爱国卫生运动，而是叫春季卫生运动。报上相应发了一篇文章，主要是批判过往口号为王、宣传不着边际、假大空的陋习。没过多久，一些环卫工人出现在了光字片，受到居民的热烈欢迎。泥泞在风吹日晒后已经变得干硬，在地面上留下了沟沟坎坎、深深浅浅的足迹。环卫工人们的工具仅仅是铲子、铁锹和柳条筐子，他们把沟沟坎坎铲平，用铁锹扬上一层沙子再拍实，并把公厕和下水道口周围铲下的脏土装入篮子，倒在停在远处的卡车上。违章房盖得太多，卡车不能开进光字片，只好停在了远处。铲下的脏土如果不清走，夏天无疑将是蚊虫苍蝇的滋生地啊。居民们向环卫工人们提供开水、脸盆和洗手水，还积极地参与环卫工人们的劳动。

0: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1: 第七十集，
2: 郑娟也和光子片的居民们一起积极参与了环卫工人们的劳动。楠楠和聪聪哥俩在完成母亲交给的任务，擦窗子。初建时打下的地基，四十几年后仍起着有目共睹的作用。周家老土坯房的下窗框虽然离地面很近，但毕竟还较方正地呈现在地面之上。每年天暖以后，周家仍保持着把窗子擦干净的第一户的优良传统。聪聪扭头望着街上说：“
3: 哥，全没了。”“
4: 啥没了？”“
3: 砖呗。”“
4: 你怎么还想砖？不许再想了。”“
3: 哥，你说是偷了砖的人家多，还是没偷的人家多？”
2: 楠楠被弟弟锲而不舍绕进去了，不加思索地说：“
4: 那么多砖都没了，当然是偷了的人家多了。
3: 那没听什么人问那些砖去哪儿啊？环卫工人们也都没问。
4: 哎呀，当时往那儿垫砖的时候啊，根本就没人想着日后再拉走。
3: 那把那些砖弄到自己家，就不能算偷呗？”
2: 楠楠愣了愣，训道：“
4: 想啥呢？不许再想了。怎么还想？我当然要想。那些帮着干活的人不少就是往自己家弄砖的人，你看他们谁也没有不好意思呀，倒是一个个都显出好居民的样子呢。可咱爸那种人，为了砖的事儿，不但吼咱们俩，还吼咱妈，让咱妈到现在心里还有疙瘩。哥，你说咱爸是不是缺心眼啊？”
2: 楠楠朝弟弟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
4: 不许对咱爸背后说三道四的。咱爸是市里大饭店的副经理，缺心眼的人能当副经理吗？”“
3: 哥，副经理是不是官啊？”“
4: 当然是了。”“
3: 那咱爸当了官以后，为啥开心的时候少了呢？”“
4: 操心呗，累的。那咱爸和咱大伯他们俩谁的官大呀？你问这个干嘛？这也不告诉你。”
2: 聪聪心事浩渺如大人似的叹口气，忧伤地说：“
3: 我也好想像月月姐姐那样，有一天能住到大伯大婶那样的家里去。哥，我不愿意再和一些咱爸说的小市民住在这光子片了。你也早就不愿意了，是不是？”
2: 他此话刚一说完，屁股上挨了重重一巴掌，是郑娟打的。郑娟戳着聪聪的脑门呵斥：“胡说什么呢？你刚才的话要是让你爸听到，不罚你站墙角才怪。有些事儿不该小孩子想的，想了也不该说出来。你为什么要那么想还说出来？”聪聪并不明白，但母亲严厉的表情分明在间接宣告那些想法十分可耻。既然已被大人认定，他也只有稀里糊涂的认罪了。他低着头替自己辩护：“
3: 我只是跟我哥说。”
2: 楠楠说：“
4: 妈，你别训我弟了，是我不好。我弟那些话是因为我的话头引出来的。”
2: 郑娟转而声色俱厉地训楠楠，责备他不该跟弟弟说不安分的话，把弟弟的心思都给搞乱了。聪聪保证道：“
3: 妈，我再不说第二次了，行吗？”
2: 郑娟不依不饶地说：“也不许跟街坊四邻家的孩子说，传到大人们耳朵里了得的事儿吗？一个孩子生活在光子片，小市民长小市民短的，咱家还不被当成公敌呀。”于是聪聪保证永不再说小市民三个字，如同不明白自己希望住进好房子里的想法为什么可耻一样， 他也不明白小市民三个字为什么对别人具有侮辱性。这一点郑娟其实也说不清。已经上初中三年级的楠楠同样说不清楚，他含混地回答，
3: 反正是不好听的话呗。妈，你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弟也保证了，你就别没完没了了。
2: 郑娟还是很给大儿子面子，不再说什么了。义务劳动尚未结束，他告诉楠楠，月月在小街口等他，月月那儿有两张苏联电影票，要和楠楠一起去看。楠楠顿时高兴起来，又是刷牙又是洗脸。郑娟找出楠楠春季所穿的最好的一套衣服。聪聪说，
4: 我也去。
2: 没你的票你去干什么？聪聪不高兴，表现出对哥哥的妒忌，失宠了似的嘟囔，
4: 看场电影还要再刷一遍牙洗一遍脸吗？弄得满地都是水。
2: 楠楠说，
4: 聪聪，下个星期我带你去动物园，听说大象生小象了。不去。那咱俩约上月月姐姐一起去。
2: 聪聪这才高兴起来，转而用刷子替哥哥把鞋刷干净。郑娟则替楠楠梳头，暗中塞给他零花钱。楠楠小声问，
4: 妈，我咋样？
2: 帅着呢。当妈的倒也不是在虚夸自己的儿子，楠楠长得很有几分像后来被千千万万少女迷恋的一个偶像。
0: 站在小街街口的月月穿了一件红色的薄呢短大衣，下摆刚到膝部，束腰的显得亭亭玉立。她脚上的平底儿扣帕皮鞋是新的，擦过一次油却没有往亮里擦。月月喜欢穿皮鞋，但是不喜欢穿擦得发亮的皮鞋。呢大衣和皮鞋都是金婆婆给她买的。

0: 她站在那儿像美人蕉，不少参加义务劳动的女人都忍不住看她。望着楠楠跑向月月，他俩拉着手一起跑远，郑娟发自内心的笑了。有女人问，
1: 哎，那小公主似的半大姑娘是谁呀？
0: 郑娟很光彩地说，
1: 我们楠楠她小表姐，她俩看电影去。
2: 哟，没见过表姐弟俩还手拉手的，都不是小孩子了，那可不好。
0: 郑娟说，
1: 嗨，从小在炕上一块玩着长大的，亲呗，有什么不好的，挺好，我就喜欢看到他们俩那么亲。
3: 五一节前几天，军工厂招待所住进了一位老干部，穿灰色的四兜中山装，有秘书伴随，估计是不小的干部。老厂长们陪同他这里那里参观，还约一些工人干部谈话。他听说了杜德海的事后，很希望与杜德海见上一面。老厂长告诉他，按杜德海本人的要求，厂里已经派人把他送回山东老家了。老干部一听发火了，
4: 怎么可以送回老家呢？啊，那怎么可以呢？送回农村去，那等于让他早死啊。
3: 老厂长解释说，确实是按杜德海的一再要求才那么做的，每月工资确保按时汇过去，另外还给重病补助，定期派人探望，带去所需药品。老厂长说，
4: 是按照处级干部的待遇对待的，很例外了，厂里目前只能做到这样了。
3: 老干部沉默了半晌后才说，
4: 哎呀，该例外那就例外吧，我支持，不为别的，图个问心无愧吧。
5: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五一节当天，厂里又开了全厂职工大会，人们都已经知道了，从北京来的是一位中将，工人也罢，干部也罢，多是曾经的军人，对从北京来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中将的视察，那还是分外重视的。大礼堂的过道都站满了人，挤不进礼堂的人分散在各车间听有线广播。将军出现在台上时，已是一身军服了。不待谁下口令，台下每一个人都站起来了。将军在台上以标准的军人动作立正，转着身子向大家敬礼。于是台下的人也都齐刷刷地立正还礼。这些曾经是军人的工人干部，多年没在厂里见到过正规军人了，何况是从北京来的一位中将，大家心情格外激动，如同《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的：“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就来了。”将军请大家落座后，有人扯着线把话筒递向他，他声音洪亮地说：“
1: 你省点事吧，我不用那个玩意儿。”同志们，刚才咱们护敬的是军礼，可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军人了，军工厂的工人，首先是工人。互相敬的军礼，不能算我这一方向大家表示的敬意啊。现在大家都不要动，我按咱们民间的老规矩，给大家鞠上一躬，感谢大家多年来为中国军工事业做出的贡献，军队不会忘记你们的。
0: 老将军鞠90度大躬时，台下许多人流泪了。将军挺直身板，话题陡转：
1: 今天大家很给我面子，来了这么多人听我讲话，

0: 可以说是个好人。好干部首先得是个好人，你压根儿就不是个好人，鬼才相信你会成为好干部。大家说对不对啊？
1: 台下许多嗓子齐声喊：“
0: 对。”
1: 将军接着说：“
0: 至于能力嘛，谁的能力也不是天生的，都有一个磨练的过程。据我们考察，他还是有些能力的。我们希望他带领大家迈过目前的这一道坎儿啊。”
1: 台下忽然有人喊：“
2: 都不知道他上哪儿干什么去了，没法支持他的工作呀。”
1: 将军笑道：“
0: 你们不知道啊，我知道，你们的老厂长当然也知道。大家先别胡乱猜啊，你们就明白他是为大家做事了就行了。成不成没把握，不愿意先张扬，这证明他是个稳当的人嘛。”
1: 会场逐渐由最初感情浓厚的拉家常转向了庄重严肃的关于国计民生的形势报告。工人们从将军口中听到了一般不大听得到的国家宏观经济情况、财政收支等数据，如同每年两会代表听了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将军讲到，经历了十年浩劫，国家教育、科技、军事装备、工业基础设备落后等实际情况，讲到了物价上涨的原因，讲到了贫困农村的生活现状。
0: 农副产品的价格不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啊。而农副产品的价格一提高，工人的钱就不够花了，全靠国家财政来补贴，而国家又拿不出那么多的钱。一个国家的教育、科技、工农业生产水平要进步，不往里面多投钱它就不行。以前为什么问题不突出啊？因为只与咱们的过去相比啊，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每年都在辛辛苦苦地创造财富，与过去比，当然看到的永远是成绩。改革开放以后呢，咱们才开始要求自己横着比，走出国门一看一比，傻眼了，不是比人家落后一星半点啊，在体现一个国家实力的主要方面，起码比发达国家差半个世纪。要赶上去，那就不得不改变国家全局性的企业结构，一改变必然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日子很不好过。军工厂的工人是具有军队光荣传统的工人，我的同志们，要求大家要像军人在战场上那样，受伤得咬紧牙关，再疼也不轻易叫唤出声来。总而言之，军工厂的工人尤其要成为工人阶级的榜样。
1: 会场气氛逐渐凝重，每个人都听得屏息敛气。老厂长最后讲话时强调，将军是为大家做了一场内部报告，内外有别，内容不得外传，谁外传了，追究起来由谁个人负责。老厂长同时宣布，将军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笔转型支持款，不是太多，却也不少，等于雪中送炭。拖欠的工资基本可以补发齐，拖欠的医药费也有一部分能报销了。原则上是工人优先于干部，工人中按家庭困难程度来决定报销额度，决定权完全交给群众，实行大民主，以群众充分讨论的结果为报销依据。台下终于响起了姗姗来迟的掌声。老厂长再次强调，
0: 关于这个转型支持款啊，大家尤其不要外传，这是纪律。
1: 工人们往礼堂外走的时候，每个人内心里都有种难以言说的感受。一方面，他们听到了一场被称之为内部报告的讲话，而且是由北京的一位老中将讲的，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毕竟还是比一般工人特殊，每个人都获得了极大的

0: 的心理满足。有的工人往外走时，甚至说今天好像当了一回高干，并且体现为金钱的实际关怀，也让他们不再有理由满腹牢骚。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做榜样，受伤了得咬紧牙关，再疼也不轻易叫唤出声来。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让他们倍感压力。有工人自我调侃说，
1: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是要做榜样的人，那也得有无穷的力量啊。咱们这种上养老下养小靠工资吃饭的人，有那么大的力量吗？
0: 然而连那些铁了心要赴京上访的工人竟也收敛了，不再暗中串联。
1: 五月中旬，树更绿了，天儿更暖和了。1988年，哈市每一棵丁香树的花都明显的比往年多许多，有些树上的花多的几乎遮蔽了叶子，给人以只见花不见叶的感觉，香气也比往年浓。这让多愁善感的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不由得大发感慨，多好的夏天呀！要是一边没有转产、物价上涨、拖欠工资和医药费这些愁人的事儿，另一边没有关岛啊、权钱交易啊、腐败这样一些气人的事儿，真是就没什么理由不热爱生活呀。正如常言所道，世态惯逆人怨，仇人之事假以颜色，步步向百姓逼近，气人之事仿佛在验证气死人不偿命的真理，层出不穷。民间的流言此起彼伏，非属仇人消息，便是气人传说。然而军工厂的工人们却如同吃了什么定心丸，很少有焦躁的表现。去苏联出差的他们的书记周秉义终于回来了，一出站就被厂里接他的车直接送到了医院急诊室。周秉义的胃溃疡复发严重，医生给出了两种治疗方案，一是保守的疗法，不用住院，在家服药休养，但稍有不慎将会导致胃出血，如果抢救不及时会有生命危险；二是采取非常措施，当日就住院，尽快手术切除1/3的胃，术前术后起码住院一个月。周秉义选择了保守疗法，却没有带着药回家，而是直接去厂里向领导班子通报。3个多月里，他的个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在他与多方面的艰苦斡旋之下，一艘苏联的退役巡洋舰循着曲折的航线驶入了离哈市最近的邻省港口。巡洋舰抛锚的时候，周秉义的胃已经疼得直不起腰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赛季状况比寿星系更要拿博拉总冠军比赛星系
1: 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有，他。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1: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雨东。全新一年开始了，今天早间像每天往常一样啊，天气不错，一早上出来可能有点凉，有点冷，各位注意调整好衣物。另外早间出门，你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车里面一会儿是会上点雾啊，因为车外和车内温差比较大嘛，各位要注意能见度，调整好你合理使用暖风的使用方法。开好暖风之后不要打内循环，开外循环，吹风呢加脚下这个位置，应该很快也会让整个车里的温度会有所上升。各位开车注意出行车行安全，咱们随时来进行互动留言，互动平台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号和视频号就可以了。路况专线新闻系统热线8211900287997337，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69。天气来介绍一下，今天天瞅看着还可以啊，但是温度不是很高。今天白天晴，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12度。今天夜间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5度。明天夜间多云转小雨，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总体说应该可能还好一些，晚间也在0上以上，白天呢也过了0上10度，可能中午和午后总体会舒适一些。今天可能体感不太好，因为今天风力也很大啊，而且白天最高气温才10来度左右，各位一定要多穿衣服，避免着凉感冒。我不愿意早间开始用一首歌陪伴着我们，希望各位开启我们的今天的经典之旅。在你的收藏歌单里有哪些歌成为了你许久永恒的挚爱金曲呢？也欢迎来告诉我。咱们今天开始第一首歌来自于一位非常有才非常厉害的一位歌手，他出道让大家认识的时候完全是听到了他的编曲作曲作词一应俱全啊，而且还能唱，而且也正是因为这样，然后在出道的第二年也登上了我是歌手的舞台，他叫做李荣浩。音乐声响起，让我们从之前最平时的一首歌词想到了可能有些人会对号入座，有些人可能会想象的一个画面，就是曾经自己一个人失去了爱情，失去了一切，失去了曾经年少美好的时光，但是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美梦，不愧过着一生的时间。音乐声响起，年少有为。

曾经听这歌的之前，看这个名字，当时以为这是一个感慨青春年少、励志勇为的歌曲，后来发现是一首情感遗憾，类似于，另外一首歌叫《嘉宾》啊，这样一个现场。所以听完之后，反而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感触，虽然没有类似的经历，但是感触很相似。所以生活当中难免有些歌曲你会听到类似一面，但是音乐上会用不同的歌词和旋律展现不同的音乐场景。希望你听歌能感受到这种幸福吧。下面这首歌曲发表于2015年，时间也很早啊，但是呢，他当时算是这位歌手，年轻出道的一首歌曲，而且呢，也正是因为这首歌，也让很多人又认识他一遍啊。不得不说，这首歌曲是可以证明的他的实力，因为，自己作词、作曲、演唱，非常厉害的一位女歌手。然后大家伙认识是因为在《我是歌手》第二季，险些夺得歌王的这位女歌手邓紫棋。这首歌当时也是讲的是，想告诉一些听者，安慰大家，给也是给自己一种慰藉吧。她觉得这个爱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只要有一个对象，就能克服所有的压力，从而表达爱和付出。这首歌曲叫做《多远都要在一起》。

0: 经历过人可能会更加清楚啊，这首歌它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但是在情感面前，谁又不想呢过得年轻，理想一些呢？
1: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
0: 当然这也是最好的一种形式。希望每个人在你的情感生活当中，是更多的幸福和美好的回忆也好，经历也好，那一切都是很值得的。下面这首歌也比较不同啊，因为它的出现，这首歌的出现，应该说是指成立了一种新的曲风的特点，叫三鼓三新。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这是一种中国风的曲风特点形成的一个特点。从这首歌之后，应该说在中国流行音乐正式形成了很多人看好的这种古风曲。而这首歌曲发表于2003年，音乐声很熟悉，可能你会喜欢为数不多的周杰伦的歌。

有跟着哼唱吗？这首歌就是，反正当时我也是啊，对于周杰伦的歌曲喜欢为数不多的其中那么一首，但是后来会发现，已经不是喜欢周杰伦的歌了，而是喜欢旋律这个声音成为一种时代的记忆，所以现在听来那是对青春美好的回忆。下面这首歌曲有点老啊，我说它是出生年限，但是呢，你听不出它老的味道、老的旋律，这些都没有。1996年，郑秀文的一首歌，而这首歌曲基本上70、80、90不仅听过，而且会唱，而且电台点播率超高，当时就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非常厉害的一首歌。应该说这首歌曲当时制作人给郑秀文定做的啊，定制的。这里面呢有低音出现多，高音过渡也有，这首歌曲的

调会来回变，比较难控制。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呀，但实际上从一个专业角度来讲，你听这首歌曲会出现很多种像过山车一样的变调变旋律，这种对歌手的本身的素质和歌唱的水平考验极其高。这首歌来自郑秀文代表作《值得》。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欢迎回来继续听歌啊！早间有时候听点歌会让你整个从早间开始的心情和心境不那么焦灼和焦虑，稍微放平缓一些。不管您在家里还在车上，希望早间不要那么忙碌。身体忙不要紧啊，最关键的是一早间的心里很忙，这个就会影响和破坏一整天的节奏，所以希望大家心情好一点，平缓一些。一步一步来，慢慢来，一天总是会过去的，而且会过得比较轻松。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12度。今天夜间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5度。明天夜间多云转小雨，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7度。所以今天体感温度不是很好啊，有风力还不小，所以各位一定要捂严实了啊，冲锋衣啊该穿就穿上，随时关注天气情况。路况咨询热线，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9，路况反馈、新闻线索反馈，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和公众平台，路况反馈、新闻线索热线87997337821190002，希望大家从这一刻开始，开启一天的美好生活。来吧，继续听歌，我们把浮躁心情放一放，来一首。毛不易的歌啊，他的声音就很柔软，应该怎么说呢，四两拨千斤，但愿你能感受到这一种，你会发现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你的心情平缓下来了。当然这首歌曲好听，而且呢很多人喜欢，虽然不及大红大紫，但这首歌出现的时候一直很多人也在播放和点播，在 QQ 音乐榜单上播放率很高啊，来自于电视剧的 OST蜜香沉沉烬如霜，你看过吗？不然。

啊，早间听既温柔又有力量的这么一首歌啊。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活动来了啊，宝清本土特色好礼首选，西都珍宝旗舰店，汇集宝清各类富硒农特产品，由宝清本土特色的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富硒市的特产的品标杆门店啊。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300平米的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下线上都可以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品珍宝旗舰店坐落于宝清县的宝清镇宝清宾馆园内门侧，电话是0469-8666-0000，0469-8666-0000，地道的西都好货等你来选。如果对宝清富硒农特产品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报名我们的宝清3天2晚的精品团，跟925交通广播的宝清游一起前往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去参观，一定能选到安心健康的，平时很难买到的特产的农特产品啊！希望大家都知道，去过宝清，我们品质还是很高的，无论吃住行，总之你花的物超所值。出发时间11月30号。正式出发，30号到11月1号，3天2晚啊！咱们是错峰游，不拥堵，而且呢不用请假调休，全家可以轻松的去出行，沉浸打卡龙江深秋限定的绝美风光。大家知道，我们哈尔滨冰城黑龙江啊，有个特点就是秋天这个季节反而适合出门，因为无论走到哪里，看到都是五花山色啊。你到宝清呢，还去感受一下真的这个温泉度假小镇，体验是一点不打折的。大家可以完全

02，同时啊，这里还包含了单人价格158元的温泉门票，一价全含，让各位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里的温泉到底体验什么样的啊！158全含了，包括里面，里面的免费畅玩、观影休息区、休闲娱乐、汗蒸放松区都有啊。详细你可以来打电话报名的时候详细来问一问。希望各位不要错过这次温暖的深秋之旅，希望各位可以一起有快乐的度假时光。下面这首歌挺厉害，是歌手厉害啊。这歌厉害是因为翻唱的人极少，但翻唱人的少是因为这位歌手声音太有辨识度，一般人很难去驾驭这位歌手演唱的其他歌曲。这位歌手叫做金海心，很少歌手去翻唱他的歌，一线歌手也不轻易去碰触，因为怕唱不到那种精髓所在。这首歌呢大家很熟悉，从我们开始听流行音乐开始，他便一直陪伴着我们。这首歌特别适合早间开始的时候把耳朵叫醒。你睡醒了吗？

下面这首歌手无论他唱哪一首歌曲，当然是他自己代表作啊，有人通称为唱的是经典，无可替代的经典。甚至他开演唱会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不会太主动去买票，因为知

很难抢得到。这位歌手应该说唱了，在华语乐坛唱了30多年的歌曲了，没有人嫌弃他的声音，甚至很享受他的声音，没有人会说他的歌曲，唱的不符合时代，因为声音一出就是经典，也登过歌手的舞台，而且拿到了歌王的称号。这位歌手叫做林忆莲，很多人会喜欢这位歌手是吧？声音的质感，然后腔调拿捏，真是曲曲经典。这首歌应该很多人也习惯听这首歌的歌词，因为旋律一般化，但是歌词真的很走心。林忆莲

很多专业歌手会把这首歌作为品一位歌手演唱能力的一首歌曲啊，无论在转调、变调、和声，还是从它的节奏变化来讲，词不达意，难度都极高，特别是唱现场。所以有些音乐是我们听的很好听，也听着好像曲调有点听不懂，但是不乏是一首好歌。下面这位歌手厉害了啊，从开始唱歌到出道，只经历了短短两年的时间就出道了。毕业于央音，非常厉害的一位女高音啊，曾经一度以为只有张靓颖海豚音非常完美，没想到这位歌手唱出的专业的美声啊，专业的海豚音也非常厉害。之后参加了一档音乐综艺，然后紧接着又被邀请了另外一档音乐综艺，一档接着一档被大家认知。最关键的是他每一档音乐综艺的表现都被大家认可，特别是被观众认可。因为我们听众来讲，对一个歌手，我们不了解他的专业度，不了解音乐的专业性，但是我们了解这位歌手所驾驭的每一首歌是不是能够让我们接受和熟知，能不能唱出我们想听到的音乐的跨度，音乐的跨度，歌词深度啊。这位歌手叫做黄霄云，这首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可以说从这首开始被全网认知，当时全网点播率破了3亿，所以这首歌曲应该说这一刻起，现在听应该是让我们，更多一点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和我们接下来的努力方向多一点鼓劲儿的地方，特别适合早间一起来分享。黄霄云，星辰大海。

轻轻的起，轻轻的落啊，让过山车一般那样的有一点点刺激，但是真的是一首好歌。所以无论一首好歌怎么驾驭，也需要一位好的歌手去诠释出来。这首歌曲当时被全网点赞啊，全网聆听。好吧，看着时间好像今天我们该到这儿了，希望今天有个顺利的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稍后请继续收听925焦光早高峰，咱们明天见吧，拜拜。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0: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8: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9: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0: 好，北京时间7:07，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10月16号星期五，现在时刻是7:07，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或者是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6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6号白天呢，全市晴见多云，偏西风2到4级，最高气温11到12度。16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渐晴，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到0度。今天呢，气温略有回升，但是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公众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调整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夜间到第二天的凌晨时段，风力比较小，容易出现雾或者是霾等低能见度的天气，请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

0: 从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了解到，综合气象条件与大气扩散环境预测，十月下旬我省大部分降水较常年偏多，气温小幅偏低，大气扩散条件总体较好，全省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仅部分的时段局部区域受到气象条件和秋收农事活动影响，可能会出现短时的轻度污染，但是整体空气质量稳定向好。
1: 还有一条好消息啊，最近呢，哈尔滨交通集团公交三公司优化调整19路公交线路，将原终点站喜龙综合批发大市场延伸到哈尔滨市先锋冷链物流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进一步的完善东部片区的公共交通路网，便利沿线的群众以及商户出行。这次线路延伸呢，新增神通物流、连胜汽车城以及皇家崴子路、皇家崴子村、先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五处站点，线路总长度呢增加约 4.2 公里。之前呢，皇家崴子村的居民以及先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及周边的企业从业人员长期面临着公交覆盖不足、出行换乘不便的问题。为了切实的解决群众出行难题，公交公司呢经过实地调研、多方论证，并且呢和市场方对接协商，顺利完成了线路延伸调整。这次优化调整呢，精准的覆盖皇家崴子村1200多户的常住居民，

惠及先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神通物流、连胜汽车城等近800户商户，辐射沿线从业人员3000多人有效地填补了这一片区的公交配套的空白。线路延伸之后啊，不仅方便了沿线的居民日常通勤出行购物，也为市场客商采购商户经营呢提供了便捷的交通保障，助力区域商贸和城乡融合发展。公交公司呢将会根据实际客流变化，科学的调配运力，持续的保障线路的安全、平稳和高效的运营。

0: 看到了阿苏来报道问候了，还有静，还有王一博啊等等，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早间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好的消息啊，就这几天大家可能听到了咱们的小冰花艺术团招募团员的消息，现在呢有2期班，一个呢是朗诵团，一个是声乐团，你看看孩子的这个个人爱好啊，包括他的特长啊等等，都可以来报名，87996000，87996111，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成团的这些小朋友们啊，可有福气了，因为首先呢，我们的训练的场景就是咱们。
1: 真人直播的场景，
0: 演播的场景，
1: 你可能曾经在电视当中看到过那些场景啊。
0: 对，而且呢，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还有拥有上百场晚会实战的这个主持人亲自执教，那专业的导师能够帮孩子夯实专业的基础基本功。我们还有大量的晚会的演出的机会，然后可作为孩子的一个素质评鉴的一个实践材料。另外，我们的海学员呢，在一些我们的广播电视台的节目当中或者新媒体平台当中，他们的作品是可以来进行播发的，然后优秀的学员呢可以推荐于咪咕体育等多家的影视作品，包括播出平台啊、微短剧啊、少儿专题片的合作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大家呢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小冰花艺术团，可以拨打87996000，87996000。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0: 就这歌一想起来，就好像回到了你十一去宝清的青葱岁月。
1: 我为啥想起来放这个歌了呢？因为我们去的那个沿途哈，你就能看到就很多的那个农场就开始就是收粮食了然后路面上你还能看到就是一会儿过去一辆农机哎，那个农机真的是大的让你超乎想象啊。
0: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季节的北方就是咱们黑龙江的美景是很漂亮的
1: 对，
0: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您可以看一看街路两旁的行道树看一看公园绿地当中的美景感受一下大美龙江的秋意咱们可以深入到大森林的腹地去欣赏一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景观咱们可以感受一下秋收的这样的一个盛景
1: 对、
0: 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在十月份给大家呢安排了宝清游当然是在国庆期间的、那会儿呢很多朋友就体验了泡温泉其实在咱们北方就基本上是天冷了之后泡温
1: 泉
0: 很好
1: 泉
0: 因为但是你别太冷就是你现在的这时候泡温泉是最好的
1: 因为太冷吧就是你在里边的池子你可能已经泡进水里边了然后你要是太冷的话你一出门可能就稍微有点冷
0: 其实我觉得太冷吧、
1: 哎、
0: 我能受得了就是我曾经在那个长白山那边泡温泉的时候那老冷了
1: 对三九严寒的时候你也会出去的、
0: 但是好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吧可能就觉得那个时候就不太舒服了所以我们在十月末的时候想给大家呢安排一班让你舒舒服服的泡温泉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其实咱北方的朋友愿意泡温泉你想想一边呢有深秋的美景然后一边呢你泡到温泉池里面然后室内泡一会儿室外感受一下就是那个感觉是南方的小伙伴
1: 体验不到的
0: 因为他们的温度不达标
1: 对而且吧是什么呢就是你出门之后身体一下冷下来之后啊然后你再泡进这个室外的温泉当中你一下就不冷了然后你还能看到这个身边的花丛啊树木啊哎因为那个外边的温泉它就是在山上的
0: 其实泡温泉还对身体好
1: 对
0: 但是你一定要泡真温泉你别泡啥呢你别泡那个哪儿
1: 热水烧的
0: 啊那样的话吧你就确实促进血液循环就只有这一个作用但是你要泡真温泉比如说宝清的这个地下2365米的天然浮泉它就含有多重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你泡完之后对咱们身体也好咱们在10月30号就这月月末对10月30号31号1号3天2晚的时间咱们为大家安排了错峰出游的宝清这个时候真的是独享室外温泉池我们这次呢除了泡温泉之外还会带大家呢一次性打卡宝清的所有的精华景点比如说皇后楼
1: 文昌阁
0: 对文昌阁1:1还原皇后楼的文昌阁还有特色的影视大集还有彩云岭还有宝清县博物馆还有我们的白瓜子基地啊等等全程啊节奏都是非常的舒适轻松自在的那么我们全程升级了美食比如说特色的水煎包啊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铁锅烤大鹅包括鱼掌柜啊等等全程而且这次你看我自从十一之后这个团儿我

0: 发现这都给大家升级了。
1: 嗯，
0: 每天晚上咱们这个团
1: 也是
0: 住
1: 洲
0: 际
1: 啊，
0: 洲际。
1: 哎呀，天哪！
0: 其实我是觉得可以换回县政府宾馆，
1: 对，
0: 因为县政府宾馆
1: 也
0: 很
1: 好。
0: 但是连住，嗯，说句心里话，为什么我们就是很多听众一听连住就好呢？
1: 嗯，
0: 你想想，
1: 不用倒腾行李啊，
0: 连住，不用倒腾行李。嗯、二，洲际酒店送咱听有什么？
1: 那个、
0: 免费汗蒸。
1: 对，
0: 也就是说，你连住两晚，你两晚上你都可以去汗蒸，
1: 对
0: 啊，只要是你愿意蒸，
1: 而且洲际的那个早餐还
0: 好
1: 呢，我的天哪！我上次去十一的时候我带去的嘛，然后那个我们的团友就说：“哎呀，这酒店早餐太好了，我一样吃一点就吃撑了。”你说
0: 真的是那种大酒店的。嗯，吃早餐的感觉就是这种餐，你正常一个人得1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888。其实我教大家窍门，宝清一年什么时候去，分两季去、
1: 嗯嗯、
0: 第一季就是有真花的时候去，
1: 对，春夏季，
0: 对、
1: 啊、
0: 第二季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泡温泉。为什么建议大家泡温泉的团大家要去呢？因为泡温泉的团性价比高、
1: 嗯、
0: 因为它首先温泉票就贵、
1: 嗯、
0: 但是我们价格呢还没涨，还是888块钱、
1: 嗯、
0: 然后一米二以下儿童呢还是588。所以我是觉得一定要泡温泉的时候性价比更高、
1: 嗯嗯嗯、对，
0: 那这个团其实现在折合成本，因为洲际酒店它即便不是旅游旺季的时候，它一晚上酒店住宿也很贵的，所以两晚上加一起你就888，就相当于是你花了住店的钱、
1: 嗯嗯、
0: 然后其他跟着我们免费吃喝玩乐的，顿顿餐都含，吃的非常好，都是包房餐那种的。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就拨打导播间的电话，10月30号出发，10月1号返回，3天2晚的行程啊，8211900087997337，大家直接拨打导播间电话。今天直播间导播间是老魏
1: 啊，
0: 直接找老魏就行。8211900087997337。另外，其实咱们还可以去哪儿呢？去他的西都的珍宝店。
1: 嗯、
0: 这个珍宝店是有各种各样宝清的富硒的农特产品的，
1: 当地的特色的农产品，
0: 是一站式的富硒标杆的产品店，
1: 嗯、
0: 有白瓜子啊、杂粮啊、山珍啊、蜂蜜啊，你给家人带过去点都很好。而且它是24小时可以自助下单营业的，
1: 嗯嗯、
0: 全国还能够包邮、
1: 嗯。
0: 大家如果说想提前了解的话，可以拨打西都的一个珍宝旗舰店，电话呢是在0469866600，0469866600，大家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那你报名跟着我们3天2晚的精品团、
1: 嗯、
0: 你也顺道脚可以自己去看看去，
1: 对、
0: 啊、
1: 对对。好棒
0: 的疯子，想要报名我们10月30号的3天2晚的宝清、
1: 嗯、
0: 大家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了。这个泡温泉这时候正好，
1: 对，吃的好，住的好，玩的也好、啊、
0: 然后室内室外温泉还都能泡、
1: 嗯、
0: 我建议大家就放弃室内泡温泉，直接选的
1: 室
0: 外、
1: 嗯、
0: 室
1: 外啊，
0: 是吧，
1: 就是哎，还有一个事没说呢、
0: 嗯、
1: 那个温泉里边提供免费的饮料水、
0: 啊、
1: 然后还有那个水果，
0: 嗯
1: 啊，就是你到楼上休息区，比如汗蒸区的时候、
0: 嗯、
1: 它就有那个免费的水果给你切好的、
0: 嗯嗯、
1: 然后冰柜里边有那个各种饮料和那个矿泉水、
0: 嗯嗯，但是你们中午已经吃那么好了，完了下午还
1: 能吃，你泡温泉的时候可能会渴呀。
0: 哎呦天，这一天、
1: 嗯、所以说我上次回来的时候到第二天
0: 长胖之旅啊，
1: 大家都说哎呦天哪，这咋又吃饭了。我出发第一天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说跟我们去的朋友到最后都说啊，说这个就是吃的太好了啊、
0: 嗯、
1: 果真都是这样的，
0: 就是你跟着我们去宝清、
1: 嗯，
0: 你回来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旅游团、
1: 嗯嗯、对
0: 啊，8211900087997337，大家继续打导播间电话，8211900087。

0: 好，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2度，全天航班量431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热气方面的消息内容。那最近呢，哈尔滨气温啊是明显下降。那通过记者走访多家供热企业了解到，按照市住建局工作部署，各热企提前提升供热保障能力，上调了锅炉出水温度及1、2次网供水的一个回水的温度，那么加大管网的循环流量，在降温天气来临前就完成了蓄热。
0: 目前呢，金山浦、哈热电以及华电、哈三热力、华城热电等多家供热企业都已经开展了管网提温蓄热作业。市住建局供热处负责人介绍，从10月10号起，全市热企已经按照要求完成了提前开栓供热。针对本轮降温天气，要求各供热单位呢提前蓄热，加密巡查换热站、老旧小区、冷山冷顶、底层顶层等住宅，还有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区域，快速处置管网失水、堵塞、气阻等故障，落实入户监测机制，对室温不达标的用户呢建立台账，限期整改到位。
2: 7点28分啊，刚才呢是有朋友报名了咱们的短途那个保清，我们10月末的时候啊，因为最近就是问那个错峰旅游的非常多，就是很多的好朋友可能11期间还没出门呢，就11期间大家是不是还没出门玩呢，觉得怕人多，然后就想赶上11之后出去，
0: 就等着这个时候呢。
2: 对，但是你要是说真的入冬了之后吧，那很多地方它其实选择面也不是特别的广了。现在这个时候正好是厦门旅游的一个最佳的时候，其实它要比7、8月份甚至5、6月份的时候气温还好，因为10月份的时候不冷不热，然后风又不是很大，同时呢那边呢你穿一个夏装，然后外面加装一个薄外套就行，
0: 就够了，
2: 就小小的薄上衣就可以了。我们的厦门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就是只有美食、美景和心灵的放松，甚至导游在车辆上都不卖东西，都没有车销，听友特惠价就是3999块钱。其实你自己现在如果订去厦门的机票也不贵了，但是呢你要想订到我们深圳航空公司的，然后直飞的，不用转机，不用中间取行李的这种，早出发晚返回，航班时间好的，那还是挺贵，因为它毕竟距离远。那你想想你往返一个人机票成本就得将近2000，然后如果说你再加上、你再加上几晚的这个住宿，因为我们厦门为大家升级的是核心商圈的4钻的酒店入住，然后我们还在鼓浪屿住一晚上，很多团队他是不在鼓浪屿住的，因为鼓浪屿住宿成本高贵，但是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吹海风体验鼓浪屿，那咱一定要住，所以我们全程住宿这么好，那你想想你的机票加上你的住宿就得3、4千块钱、那我们团费就出来了，
0: 一共是3999。
2: 对呀、然后我们到当地之后还带着大家到处去玩，我们去文艺渔村曾厝垵，我们去最美鹿岛鼓浪屿，我们还去琴岛吹海风，我们还去客家土楼走进银水窑古镇，我们还坐游轮环岛，而且我们还带大家登顶厦门的地标建筑双子塔，去俯瞰360度看厦门的美景，然后我们还去厦门的知名的地标的植物园啊等等，就是我们把厦门能够让大家玩的都去到了，而且厦门是一个既有海又有植物园，然后我们又能吃到特色的土家菜的地方，同时呢还有文艺的小村落啊，还有古镇，你说哪个地方它能包容性这么强、
0: 就是了啊、
2: 对，所以一定要去一次厦门的。那这个团其实给叔叔阿姨报名的比较多，就基本上是孩子上班、然后可能11期间那叔叔阿姨也没出去过，或者是什么朋友多呢，就是这个时候正好有年假，这错峰旅游嘛，人少你可以独享鼓浪屿的美景，大家呢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了，10月26号厦门只有这一个团，之后我们不发啊，10月26号只有一个6天5晚的厦门双飞的团，纯玩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加李妹妹微信，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天文陪着大家一块去玩。 啊。然后因为文艺的地方，因为这种很时髦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派一个很时尚的
0: 对年轻主持人去。
2: 嗯，哥你再承认一下，年轻的帅的主持人去
0: 是不是、啊、
2: 对一看你就是特来气，我今天早上就想了我要说这事儿，你肯定又来气了
0: 天晚又找哥
2: 大家那个想要报名的话，全程主持人带队的啊，我们小团不拼团，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了，15114518722，想要报名厦门之旅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0: 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啊，杨平发来了信息说，和平路由民生路往省政府的方向呢，车行缓慢。严玉吉发来了信息，南直路由东直路往滨北桥的方向，一台轿车和一台 SUV 追尾，请大家呢注意安全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再来看一下有没有最新的信息哦，没有最新的信息，目前都是正常啊。
2: 关注一条资讯内容，现在时刻是7:32，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海事执法行动的新闻内容。
0: 接着呢，从哈尔滨海事局了解到啊，最近呢，海盾1301船正式列编投入使用，这是黑龙江省内最新、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海事执法盾船。盾船投用呢，标志着龙江海事执法装备现代化建设再添新力量，将会进一步的提升哈尔滨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应急保障的水平。哈尔滨辖区啊，位于松花江的干流，是省内啊这个水上交通的一个重点管控区域，沿线船舶通航，涉水作业频繁，水上隐患检查以及应急值守的这个任务繁重，对水上啊沿线的驻勤保障设施需求非常的迫切，所以呢，这头啊这艘这个船的投用啊，将会极大的提高相关的这个使用效率。
2: 这几天我们其实给大家上了很多就是挺狠的，然后特别特别厉害的这个宠粉福利，但是现在呢，目前都已经，没有了，
0: 该没有的都没有了。
2: 对，我看大家还搜原来那个关键词了，没有了，因为我们的这个宠粉福利就是这样，它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大家呢一定要赶着我们在节目当中，比如说介绍哪个产品的时候，你就买哪个产品，因为它会有925交通广播的一个额外的一个优惠的。我们比如说这次给大家带到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
0: 我天哪，这个简直是太划算了！你看那价吧，我天哪，
2: 200多块钱。就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个价格，2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
0: 要是
2: 海蓝之谜的气垫，咱以前售卖过，399，
0: 对，
2: 最便宜的399。
0: 这次399俩。
2: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呢，官方旗舰店卖1000多，你可以现在就上网搜一下，海蓝之谜的气垫卖1000多，它为什么呢这么贵？其实它有自己的原因的，它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品牌价值在里面，它最关键的是它真的是增添了神奇精粹的活性成分，也就是说它在气垫里面增加了精华，你化妆的同时还在养肤，而且他家的气垫质地非常的轻薄，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涂气垫，是因为气垫涂在脸上之后容易假白，然后容易出现浮粉的这些情况，但是海蓝之谜的气垫既适合补妆又适合上妆，质地轻薄好推开，像鼻翼啊眼下这些容易卡纹卡粉的地方都给你弄得服服帖帖的，上脸就是那种清透感，不是那种一看你就糊得很多的那种粉底液，不是，而且带妆一整天都不脱妆不暗沉，它持妆效果也非常的好，因为它很轻薄，然后你又不用担心它对皮肤有伤害，因为它增加了神奇活性的精粹的成分，这是海蓝之谜家的灵魂成分啊！官方旗舰店卖1000多，就是你找代购买最便宜得800-9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正装再加送一个30毫升的体验装，也就是说一个正装送一个气垫的替换装，然后再赠送一个洁面，也就是你到手是三样东西，259。如果你要买两套，那就变成了两个正装加
0: 两个
2: 替换装，价格是399。那我想问一下赵岩，你跟现在赶紧联系他。赵岩，我想问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花259，我获得的是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装加一个洁面，对吧？那我要是买399的这个，我获得的是两个正装、两个替换装，洁面还赠吗？
3: 赠，就是翻倍了，就全都翻倍了
0: 啊！就是两个，
2: 那我
0: 再赠两个洁面呗，是不是？
3: 对， 对，
2: 你看这就是我关心的问题。那你就买399那个，两个正装，两个替换装，两个洁面
0: 才399，
2: 然后你
0: 合一套才200呢。
2: 对呀、啊，
0: 不到200，199.5，
2: 就算200。
0: 天哪！
2: 然后你可以把这套送给别人呢，
0: 那可不
2: 多好。期效是什么时候？
3: 期效的话，因为美妆产品它其实说白了，它消耗比较大，它因为期限的话是到2027年8月，时间比较短了，但是
2: 那还好，
3: 期效来说肯定能用完，这是肯定的。
2: 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就是你自己用，或者是你跟闺蜜、好朋友分享，你就不要犹豫，直接买它就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有两种色号可以选择。如果你喜欢妆感重的，或者喜欢白一点的，那你就选择粉瓷色一号色；如果你喜欢自然肤色的，喜欢自然妆感的，或者是黄一皮、黄二皮的朋友，你就可以买那个三号暖瓷色啊。这么选，是不是正品保真？怎么查验真伪？
3: 对，咱们每一个产品上都有一个就蚂蚁店的溯源码，它是阿里集团旗下的。然后呢，这个溯源码您扫它的话，你就能看到这个产品的全链路的一个来源，就是从哪里到哪里来的。然后咱们都能清晰看到，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跨境直采的。
2: 抓紧给我们发货就行。然后另外就是大家一定要领券啊，因为他单独给我们925交通广播听友上了个券，你要不用这个优惠券的话，
0: 那、就是、
2: 价格挺高。
0: 对，两套就是699。
2: 对，你一定要领这个优惠券，这个优惠券是只给咱们925交通广播的听众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你领完券之后，一套价格是259，两套是399，一定要领优惠券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
0: 啊。今天的关键词是气垫啊，刚有朋友发错关键词了，大家发送关键词是气垫。好，感谢赵岩带来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啊。我们再来关注啊，秋季施工赶工期，工地车辆来回跑，工人呢通勤一车接着一车，交通安全风险呢也是跟着往上窜。连日来呢，滨城交管部门组织警力啊，深入到各个施工场地、工程车辆停靠点和驾驶人临时休息点，把交通安全提示呢送到施工一线，给工地上的老司机和务工人员面对面提个醒。宣传现场的民警结合秋季道路通行的特点和工地典型的事故案例啊，面对面的开展了警示教育。针对工程车驾驶人，民警呢重点讲解车辆上路的规范，反复强调别超速、别超载、别疲劳驾驶、别再盲区违法，提醒出车前把车辆的安全检查做到位，路上呢多留意周边的非机动车和行人，文明安全出行。面向工地的务工人员，民警呢着重的提醒大家，超员面包车坚决不坐，无资质营运的车辆呢坚决不碰，骑电动车、摩托车一定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别拿侥幸心理赌安全。
2: 除了现场执法之外呢，民警还在车辆的停靠区、休息点张贴了宣传海报，发放安全宣传手册，来引导施工人员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那滨城交管部门呢，也将会持续的紧盯秋季施工的安全风险，持续的深入各类工程项目开展交通安全宣讲，重点对于车辆、重点人群的安全指示教育进行强化。想要装修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86239797了。万象装饰，他家这活动吧，不是经常都有，然后有的时候呢，就可能就三五天就结束了。那这周呢，今天也是最后一次活动，明天就是周末了。大家利用周六周日的时候，正好可以到施工的这个现场去看一下，因为万象装饰他家有2700平方米的展厅，1:1还原的样板间，可以直接进店去参观，你也看一看他家都给你使啥主材和辅料啊。86239797，86239797，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48800的一个装修特惠价格，然后额外呢，新房子还赠送你18投影的 EF 级的定制衣柜、双开门的冰箱、电视、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空调啊等等。

0: 我们再来关注啊，针对近期雨雪冰冻大幅降温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呢迅速的部署秋冬季的寒潮低温安全生产防范工作，组织专项检查组下沉一线开展全覆盖检查，聚焦危房、地质灾害隐患点、矿山企业等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隐患，筑牢城市的安全防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呢将会持续的紧盯寒潮天气变化，常态化的开展地质灾害点位、危房、历史建筑、废弃矿洞等这些重点区域的巡查，动态管控安全风险，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备足防寒除冰、应急救援物资，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快速响应处置突发险情，全力的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的平稳安全运行。
1: 昨天哈尔滨老年人大学与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共建的哈尔滨老年教育与社老家事纠纷联合保护基地正式揭牌。基地呢将会吸纳银龄学员参与社老家事矛盾前端化解，推动老年权益司法保护与自然老人共治深度融合。那此次的共建基地呢也是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老年人权益多元协同保护机制的创新举措。那基地呢也是依托哈尔滨老年人大学的阵地优势，把司法服务延伸到老年群众的身边，开展常态化的普法宣讲、家事调解、心理疏导等便民服务。
0: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迎客，欢迎大家来游玩。超值福利进行当中，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268元，在哈尔滨呢参加音乐节、演唱会、看电影《神态之痕迹》的游客购票呢可享168元的特惠，立省100元。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热销当中，周一到周五呢购买39.9元，周六周日呢更有9.9元的超值特惠，亲子家庭首选。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呢就可以购票。

0: 看，我发现了这厦门团还是就是孩子给爸妈报名的
1: 多，是不是？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一些，比如说这时候正好是
1: 休年假的，
0: 休年假的朋友、
1: 嗯，
0: 然后报名的。因为比如说这个时候正好想错峰，十一期间又没出去玩，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想选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其实这个时候的旅游吧，一定要选好目的地。
1: 嗯，
0: 基本上你就是得选暖和的地方了，因为咱北方逐渐渐冷了。那选南方的一些城市呢，你得选不来风不来雨的、
1: 嗯，
0: 然后咱们到外地才舒服。
1: 嗯、
0: 那厦门呢，正好是全年，我是觉得十月份是最好的季节，因为我十一期间去过，特别舒服，还挺暖和的，就有点热。
1: 嗯、
0: 但是。嗯，唯一一点不好就是我是十一期间去的，人多，
1: 嗯
0: 啊，但是十一之后
1: 你错峰了，
0: 对，它反倒没有十一假期期间那么热了、
1: 嗯，
0: 而且没有那么多人了、
1: 嗯，
0: 就季节非常好，你穿个夏装，穿个小外套就行。10月26号，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厦门团，因为首先它这个航班，我们为什么选择在10月26号出发？因为10月26号之前都没有好的这种早对晚的航班，
1: 嗯，
0: 可以让大家畅玩六整天的航班。我们这次厦门之旅包含特别全，原来您可能去过厦门，但没去过鼓浪屿。您可能去过鼓浪屿，您没去过厦门的植物园，没去过曾厝垵。您可能没有去过云水谣古镇，您可能没有登顶过厦门地标性的建筑双子塔，你也可能没有去过上海健康步道，你也可能没坐过豪华游轮去游览外观的这个鼓浪屿，你也可能没有在鼓浪屿住过。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些，
1: 我们全给大家办到了，
0: 都有啊。所以就是我们形容这个团叫海陆空，全方位的体验陆岛厦门。那前段时间10月14号的时候，咱们哈尔滨文旅部门刚刚到厦门进行完了文旅的推介
1: 宣传，
0: 对，所以现在厦门旅游也是很火爆的，但是你十一之后错峰出游，日子赶得就非常的好。如果没去过厦门的，我真的建议大家去，因为厦门不是我们月月都有的。你像贵州啊、湖南啊、长沙这样的
1: 团，厦门好长时间都没有。
0: 对，我们厦门上次发团还是在去年的6月份呢，已经有1年半的时间了。所以想要跟着我们去厦门的朋友，10月26号出发，6天5晚纯玩，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导游都不在车卖东西，所以你就把叔叔阿姨交给我们，你就放心。你就不用担心他今天给你进个购物店，明天给你整个自费啊，
1: 那啥都没有，
0: 啥都没有，就是纯玩。
1: 对，
0: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加李妹妹的微信，主持人天文全程带队20人的小团队，15114518722，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大家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15114518722，加微信，我的微信号是15114518722。
2: 爱不是受你的美啊，让我抱。
0: 又有好消息了，
1: 对，
0: 这好消息都源源不断呢。
1: 哎呀，松北区的好消息啊！
0: 啊，对，前段时间大家可能都猜说这个地方啊正在施工建设，
1: 刚规划的时候说规划一个大型的一个
0: 商超
1: 的商超，也没公布名，
0: 对，
1: 开始猜
0: 啥
1: 商超啊？
0: 住在那个周边的很多的居民，在前两天的时候就发现了
1: 围挡整上了。
0: 围挡上贴那个 logo 了，
1: 图出来了，
0: 对，图出来了啊，
1: 就等着官宣了。
0: 是的，
1: 啊、
0: 那10月15号，昨天沃尔玛山姆会员店在哈尔滨新区开工建设，作为黑龙江首家山姆会员店，项目建成之后呢，将会极大的丰富龙江消费市场，更好的满足市民高品质多元化的消费需求，那也为哈尔滨建设区域性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持。这个项目呢，坐落于中原大道北侧左岸大街西侧，规划用地4.1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54平方米，6.54万平方米啊！规划建设上两层呢是会员卖场，然后同步配套停车泊位超过1000个。那这个项目由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按照绿色建筑三星标准建设，预计在2028年正式投入运营。
1: 沃尔玛集团呢是全球连锁的零售行业龙头，旗下的山姆会员商店呢为其高端仓储式核心品牌。这次

0: 那黑龙江首店落地哈尔滨新区，既是企业对龙江消费市场潜力、区位优势和营商环境的充分认可，也是深耕东北地区、打造高品质会员消费场景的战略选择。沃尔玛中国公司事务总监怡哥表示啊，那企业将会扎根龙江市场，引入到全球供应链，为区域商业繁荣和经济发展呢注入新活力。项目建成之后呢，将会填补我省的高端仓储零售业的空白，有效地引领区域消费升级，极具啊商业人气，成为哈尔滨新区极具影响力的消费新地标。同时呢，山姆会员店将会和融创贸、万象汇、枫叶奥莱以及杉杉奥莱等商业综合体优势互补，进一步的激发消费潜力，激活商业迭代升级，拉动周边的产业发展，助力打造首店经济的新引擎。
1: 当前呢，哈尔滨新区呢正处在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示范区、哈尔滨片区等战略叠加的重要给予期，发展势能加速聚集，已成为企业投资兴业、深耕发展的沃土。下一步呢，哈尔滨新区也将做好项目全周期的服务保障，当好企业服务员、护航员，全力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开业、早见效，让企业安心舒心发展，不断的提升市民的幸福感。

0: 刚才拍了气垫的朋友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跟大家重新的对证一下规格。首先呢，肯定是超合适，259块钱。它官方起垫店
1: 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装，
0: 它官方起垫店是。

0: 这样的，1000多块钱、
1: 嗯、
0: 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装、
1: 嗯、
0: 1000多，你要找代购买的话或者说在免税店买可能能便宜点、
1: 嗯、
0: 大概是900块钱左右、
1: 嗯嗯、
0: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因为它是07产品，它到2027年的
1: 八月份
0: 到2027年的八月份啊，将近一年的时间、
1: 啊、
0: 也就是还有10个月的时间，但气垫你肯定能使完，如果你拍了一个那就是259，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装再赠送一个洁面。如果您更正一下，如果您拍了两个就是得到两个正装两个替换装，没有
1: 洁面了，
0: 没有洁面了
1: 啊，
0: 啊，但是这个便宜399、
1: 嗯、
0: 你就这么选。如果说我需要洁面我自己使，
1: 嗯，
0: 那你就直接拍259
1: 的
0: 那个就完事了、
1: 嗯嗯、
0: 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装加一个洁面。如果你说我想送人或者说我不需要洁面、
1: 嗯嗯、
0: 那你还是买399的这个更划算，
1: 更划算，
0: 因为它便宜、哦、你只需要买两个正装两个替换装399，这个价钱更便宜，你反正你那洁面你要用就用不用就不用，但是确实是赠的是海蓝之谜的30毫升的洁面啊、
1: 嗯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刚才我们看那个一号色
1: 好像有缺货的了，
0: 没有了，
1: 紫色的这个缺货了，只有两个在一起的带替换装的那个有，
0: 他说能不能再加，
1: 嗯，没加上，刚才我就跟他说了没加上，
0: 那就这样。听众朋友你就怎么说呢，你如果说是那种喜欢妆感重的，
1: 嗯，
0: 或者是你是很白皙一点的女孩、
1: 嗯嗯、
0: 那你就想选那个粉瓷色，那你就拍粉瓷色乘以二的，你就399，那两个
1: 对，
0: 对两
1: 个，两
0: 个
1: 正装两个替换装。
0: 如果说那你那个皮肤不是特别的白、
1: 嗯、
0: 你是黄一会黄二白、
1: 嗯、
0: 再说你不喜欢妆感非常重很白的、
1: 嗯、
0: 那你就正好
1: 暖瓷色，正好
0: 对暖瓷色、
1: 嗯、都有，
0: 对这两个都有，
1: 两个都有、
0: 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抓紧拍吧，一会儿啥都没有，
1: 对，一会儿可能啥都没有了，
0: 看那个架势啥都没有了啊、
1: 嗯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正品保证，就是因为它期效太短了，
1: 嗯 嗯，
0: 嗯，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多
1: 想问问天、有朋友问说这首歌好听啊，这首歌叫你说山高路远啊，你说山高路远是叫林沐晨演唱的啊。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